0: 他说普林斯顿，我带你去。然后他没有这个责任了、啊，但是他带我去 Princeton 去看，然后跟他们谈话。我还记得他跟那个招生委员会的人谈话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个孩子，他英文的分数不是很高，但是他的潜力很高很高的。
1: 嗯，
0: 你不要因为他的英文不好就不收他，
1: 潜力很大。
0: 因为我的数学啊，其他方面都很好。
1: 哦，
0: 所以就是很感谢主借着这个天使，他就给我这个机会。
1: 嗯，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个我们的人生啊，这个有很多的事情，你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你要目标，要想象，要高，要远大，要非常的光明哈，就像月亮一样。那即使你没有做到，也可以得到一颗星星的哈。那所以从刚刚陈医师的这个经历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是出生的时候遭遇很多人生的困难，很四岁就丧父，然后这个很早的时候就被放到孤儿院里面去，但谁也不知道这个峰回路转就到了纽约。但是看起来纽约也不是什么厉害的，因为他的外公只是在纽约的餐厅当一个侍应生，就当服务员了哈。所以可是我来了，我就会开花又结果。我想这就是我们让我们大家从陈医师的身上所学到的。所以不要想象你现况是多么的卑微或是凄惨，其实你还是有机会走上那个光明而且远大的那个目标去的。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跟陈医师来谈一谈，就是他除了进了哈佛医学院之后，他在这个医疗这里面就等于是一流的学校毕业了。所以我们要来谈一谈现在最流行的 AI 在医疗的运用又是怎么样。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今天的特别来宾陈正威医师聊了一下他的这个人生中的很峰回路转的这个历史，就是他是一个孤儿，然后就最后呢翻转进了哈佛医学院，变成这个一流的。那我们在这一段呢，我们想要跟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医师呢，邱维超医师啊，维超医师他是肿瘤科的专业医师，他也在长庚担任这个肿瘤专科医师。我想要问一下邱医师啊，那现代的科技啊，像 AI 的这个科技，在我们医疗上的运用，能不能介绍一下到底到什么地步啊？
2: 我今年行医第40年
1: 啊，40年了，
2: 对，我70岁啊。
1: 哦，
2: 看不出来吗？
1: 看不出来，
2: 我们差不多年纪哦。
1: 看不出来。
2: 对对，所以我在医学中心林口长庚医院是30几年前的事情。
1: 是
2: 啊，那现在是我自己出来开业，
1: 对，
2: 做一点防癌啊，还有一些的生活形态怎么样推广，
1: 是，
2: 只过健康的生活。那其实30几年前的这个 AI 还不是很风行，
1: 是，
2: 很多都是用人工来去做，
1: 对呀、啊、对、啊，
2: 包括挂号什么都是用人工的，
1: 对对对、哦。
2: 所以后来就发展成可以用网络上好、哦、来自己去点阅，然后去挂号、
1: 哦，对对对。
2: 那之后呢，就我们发现这个有一些大数据，其实 AI 就是人工智能嘛，
1: 是是、哦、
2: 有一些是比如说 X 光片啊、CT 啊、MI 这些大数据给它统计下来的时候，你再用你自己的个人的这个 X 光片来去比较，说它先帮你判读，好、哦、判读的比较精细的。
1: 哦，所以现在
2: 精准度，
1: 现在判读这些什么 MRI 的资料都是有大数据来帮。
2: 对，如果有一些医院医学中心，它可以用这样子来判断，去、哦、减少这个错误，
1: 是是是，
2: 精准度更高。
1: 是是是，
2: 可是最后的结论还是要人来去做最后的判断，
1: 是
2: 跟解读了。
1: 是，
2: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精密的仪器，也是可以用一些这个电脑来计算呢、啊。哦，包括你说达文西手术，它还是要运用一些还有这电脑的这个科技啊，还有怎么样去运算几公分几公分，还有什么叫这质子治疗啊，这些都要去很多的 AI 的技术在里面。
1: 嗯，
2: 对，但是最不可取代，我觉得还是要人的温暖度啦。你开来看医生，你医生如果只是一个机器人，我想你不会很舒服的。哦，
1: 对呀、啊，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所以基本上一些数据的分析是可以来应用。在这方面，对，
1: 它可以帮助辅助的工具，
2: 对，辅助只是辅助了，
1: 但人与人的接触那个还是很重要的。
2: 哦，当然了，当然是，对
1: 对,
2: 对,
1: 对、啊、尤其是生重病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跟那个冷冰冰的仪器啊来打交道，你会觉得
2: 不是很可靠、
1: 啊，
2: 不是很舒服，
1: 不可靠。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啊，
2: 万一错误的判断你怎么办
1: 啊？对啊，
2: 所以即使我们有输入很多的科技 AI，、嗯、那你如果没有说很好的一个温度给人的话，我想人活着也是不是很舒服，
1: 是
2: 就更没有意义的。对
1: 对
2: 对
1: 对对，其实我因为生病生得很厉害嘛哈、
2: 嗯，
1: 所以我后来就发现了，就后来就发现了这个医生啊。医生才是真正的关键、嗯、
2: 对，
1: 就是你的设备再好，但是那个你都不一定会觉得相信，如果没有相信的话，没有相信那个医生的话，我觉得一切都会被打折。
2: 对，
1: 所以那个医生，当然医生像我说，我以前在长庚的时候，我在看那个糖尿病，我那个医生是一个年纪很大比较大的长者、嗯、一个女医师，他像妈妈一样照顾我，我就觉得、嗯、哇，我好喜欢去看他，而且是看糖尿病的，但我什么什么病我都去问他、
2: 嗯、
1: 然后他什么病都开始给我有意见，然后有时候做了一些笨事他还责备我，我就觉得好棒，就是那个医生医病的关系，那个信任的关系变成很大的关键，
2: 那个爱、
1: 嗯、
2: 爱是看不见的，但是可以感受到，
1: 可以感受到。
2: 对对
1: 对，我想这个就想起来，那个因为我们陈医师是常年在美国执业嘛哈。

0: 让哥，美国在这个 AI 上面的影响是什么？
1: 在美国，因为美国的人工很贵啊，所以他们就很快很快的尽量怎么样可以减少人力，用机器来代替。
0: 是，
1: 所以 AI 就发展的比较适合这个趋势。
0: 是，
1: 在分析方面跟邱医师所讲的，他们分析的 AI 分析的有时候比人分析的更加的精准。譬如是 X 光，他刚才所讲的，很好，心电图，分析的很好，然后呢，有现在越来越多医生他们会用 AI 去帮助他们分析一个病，譬如说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症状，AI 可以帮助他们说啊，这个可能性最大，那个可能性第二、第三，所以就帮助医生很快
0: 就
1: 知道，
0: 做判断，
1: 知道要做什么的测试，
0: 对，
1: 可以去证实是这个病还是哪一个病。然后我们医院呢就用了很多远程医学，就是我们有一些专家不在我们这个医院里面，
0: 对，
1: 但是我们有一些附属的医院，
0: 对，
1: 他们可能有一些专家我们需要，他们就不用飞过来，
0: 是，
1: 他们就远程，特别是皮肤方面的
0: 啊，
1: 现在很方便，就对方有一个照相机
0: 啊。
1: 你就在那个镜头那里把你的
0: 拍下来，
1: 不需要拍就
0: 传过来，
2: 对，影像就看到了，
1: 就用 video 的方法看看，然后他家要你怎么样动怎么样动，看你以后对方就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0: 是，
1: 但是一定要这一方面会有另外一个医生跟他交谈，这样子就有一个人的交通互动的感觉，不然的话对着那个
0: camera。
1: 视频就好像很冷很冷冰冰的一样，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在那个整个医院的运作用了很多 AI 譬如说有在手术室有一些仪器啊，有什么一些设备啊需要维修的，AI 就可以通过 AI 就可以看看啊，这个需要维修，那个需要维修，这个快要过期了，要把它拿走，去放一些新的，以前我们是用人去看的，就花很多很多人力，
0: 对对，
1: 现在都是 AI 的方法，
0: 对，
1: 在那个取药的地方了，那药房，
0: 对，
1: 药房我们用AI， 我们用机器人，
0: 对，
1: 去 fill the prescription，
2: 处方签，
0: 处方签
2: 这个去整理，去发药什么之类的，
1: 去
0: 配药发药，
1: 从配药到发药，人工智能可以一秒钟可以做三个药单，
0: 哇，
1: 一秒钟就可以做三个，所以省了很多很多的人力，
0: 对，而且可能那个准确度更高，
1: 更高，就
0: 不会
1: 省了
0: 吃错
1: 很
0: 药，
1: 多很多的以前埋托的错误的，
0: 对啊，
1: 现在就很少很少，
0: 对，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现在科技的发达进步，然后带在我们医疗的过程中，疗程的建立中，诊断的过程中都提供了巨大巨大的帮忙嘛，哈。就我们觉得这个生长在这个时代确实是很好，但是那个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都年纪大了哈，就开始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是我最近跑去签了一个，就叫什么放弃
2: 病人自主的这个签。
0: 对对，就是
2: 同意书了，
0: 在某些状况之下，我同意你不要给我急救，不要给我什么
2: 插
0: 插
2: 管，
0: 管，不要给
2: 不
0: 我
2: 要做这个
0: 对
2: 比较
0: 对，
2: 无效的治疗
0: 对无效的治疗，对，好，我就签名了，然后做，然后去上课。那我从那个上课里面，我就发现，其实不只是上课讲的，因为我们自己身体因为我们家有长辈啊，那长辈年纪大的时候，在这个最后的阶段的时候。 哇，那个旁边的小孩要做一些

0: 决定事实上是很难的。
1: 嗯，
0: 对，譬如说你医生说，哎，要不要给他打营养针啊？要不要给他气切啊？
1: 嗯，
0: 然后气切就可以继续延长寿命啊。哦，打营养针啊，急救就可以让他活下去啊。嗯，那我们家有兄弟姐妹啊，那我说 yes， 那只要有一个人说 no，
1: 嗯
0: ，yes 就不敢，就不知道怎么弄哎。所以像这样子的这种，所以可能牵涉到这个伦理上面的事情，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跟陈医师、陈正威医师跟邱维超医师，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帮助家人落实圆满的人生。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我们刚刚在前面的单元，我们跟两位医师陈正威医师跟邱维超医师，我们谈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谈到了像 AI 的科技用在我们医疗上面，我们就发现哇，现在医术真的很进步。但是另外一边，就是当我们人生如果走到最后的阶段的时候，因为现在医术还真进步，也许可能你要真的要死去还不太容易啊、哦。他可能用各式各样的仪器、各式各样的药剂、各式各样的方法，可以让你呢就是活下去。我像我们家有长辈到末期，医生说：“哎，你现在要给他打这个营养针吗？你要给他气切吗？你要给他接什么什么管子吗？”那这些事情是可以做，但是呢，很没有意义嘛。那像这样子的状况。

0: 我们都会面对嘛，就是越来越多嘛，长辈啊或者生重病，我们怎么面对，要请问一下陈医师，你最近写这本书《圆满人生》这本书好像就讲这件事情。
1: 在我的医院，很多医生他们都不喜欢跟家人谈这一类的问题，一方面是他们时间不多，他们有很忙，另外一方面病人他们又有一些很好像不是太实际的一些期望，大概是因为现在医疗的进步了，他们太依赖科技的时候，就好像把科技当作他们的神一样，以为科技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人一定要死，有一天一定会死。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作为副院长，我就担任这个角色，
0: 是
1: 跟家人谈这个问题。通常我要他们知道人工寿命跟自然寿命的分别，因为现在科技的
0: 人工的寿命
1: 跟
0: 自然，就用机器把你撑着，
1: 对，
0: 就人工的寿命，
1: 对、
0: 哦、
1: 对，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如果你用人工的方法，你可以延长这个寿命很长很长，那个不是自然的寿命。
0: 对，
1: 自然的寿命是没有机器帮助你的时候，你还可以活着。所以呢，他们知道这个观念以后呢，就会比较清楚。然后我会问他们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插管，如果我们做一些其他的介入性的手术，会不会让他的病情好转？不单单是延长寿命，就是会不会好转？
0: 好转，
1: 呀、yeah。第二个呢，用这些特别的方法，会不会让他受更多的苦？譬如说一个人一个病人他有很严重的肺炎，然后呢我们要用很重很重的静脉的药抗生素给他，那个是让他很痛，而且很伤那个肝，很伤那个肾的，如果用这个药他会不会有好转？
0: 是
1: 不单单是延长寿命，就会好过来，然后会不会让他受很多的痛苦？因为要用那些药，有时候要麻醉那个病人，让他不会把那个插管啊，
0: 拔掉
1: 、这样子的生命没有意义啊。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延长他的寿命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有一些人他们有亲人要赶来看他，这个我们值得延长他的寿命。
0: 是
1: 有时候他的儿女啊或者一些亲人有一些特别的日子，要结婚生孩子他们很想看到，不能够在他们面前，也可以在视频看到那个过程是怎么样。所以那是有一些原因，
0: 对，
1: 那可能我们可以延长他的寿命。不然的话，如果这三个都是一些反方面的一些回答的时候，那我就会劝他们再想一想，你要不要延长这个人的生命。
0: 对，我有一天啊，我自己的父亲那边住院嘛，我不小心跑到一个病房里面去，那里面全部都是躺在那边像植物人一样的人，然后都用机器在那边打的空气，打的氧气，然后各式各样的机器。然后我就问一下，哇，就是躺了什么几个月，还有人躺了上年的，那就是植物人一样的躺在那边上几年的人，那我就不知道说这有什么意思啊，这个就觉得真的是很难的事情。为什么很难呢？就是你家人怎么样要帮忙做决定，说 yes 把他管子抽了啊，把他氧气停了啊，把他什么针剂停了，那谁可以下这个决定？或者下决定，有的兄弟姐妹里面有人说 no 不可以拆掉，那这种意见就很难搞，对不对？
1: 对，所以

0: 所以那三个问题就会帮助他们做一个决定。譬如说拔管，就是譬如说病人他已经昏迷了
1: 是，
0: 一个月，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呢，要分出来人工生命跟自然的生命的分别的时候，
1: 是。
0: 我们可以慢慢把他的帮助他呼吸的仪器
1: 是，
0: 把它降低一点，慢慢降低一点，降低一点，降低一点，降到最后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自己的呼吸，那应该他的自然生命是没有的。可以这样子慢慢就知道，我是延长他的人工寿命呢，还是延长他的自然寿命？有一些人你把他降低，他自己也会呼吸啊，这样子我们就觉得啊，他
1: 那还可以，
0: 大概可以继续的，
1: 对。
0: 不要暂时不要拔管。
1: 对，
0: 所以，如果降低以后，他就完全停止呼吸，我们不会等到最后他完全停止，就是我们再放回去，然后再问他们，现在很可能他是没有这个自然的寿命，只是一个人工寿命，就
1: 从
0: 是
1: 陈医
0: 决
1: 师
0: 定。
1: 的这个经验里面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在旁边做家属的，我们不可以因为自己的某些坚持或者某些莫名其妙的观念，你来决定那个你的家人，那个重病的家人，该不该继续的进行所谓的人工的延长寿命这件事情嘛？哈，其实他这个事情呢，是其实每一个重病病人他自己，他身体会告诉你他要干什么，对不对？所以从临床的角度来看，我们要请问邱医师，您给我们做一点结论，就是说面对这个人生最后的阶段。那你们的经验是怎么？
2: 我以前在林口长庚医院肿瘤科，平均有20-30个病人每一
1: 对，
2: 天照顾，几乎2-3天都会有做急救的动作。
1: 是，
2: 因为癌症病人有很多是到末期
1: 对
2: 来
1: 对
2: 这边
1: 对，
2: 嘛。那有研究分析，我知道美国嘛，好像重病最后到医院积极治疗就2个礼拜到3个礼拜，我们台湾是有时候几个月，甚至要拖到1年啊。
1: 对。
2: 所以跟文化背景、还有民族性、还有知识的开发、还有宗教的一个观念哈，那台湾人就是拖，最好是好像要尽孝心，把它弄到最远、最后才能够决定给他
1: 是，
2: 走，才是积功德啊，
1: 对
2: 免
1: 对
2: 得
1: 对，
2: 被咒诅什么
1: 对
2: 之类的。
1: 对，
2: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残忍的事情，有时候健保的浪费也是在这一方面。我
1: 对，对，
2: 不是说我没有同情心，因为有一些无效的治疗，我觉得是不只是对社会、对个人、家庭也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我自己判断了，很多病人问我说：“邱医师，我的爸爸、我的家人还可以活多久？”我判断很准哦，有时候半年，有时候几个礼拜，甚至说可能明天就会走哦，因为看病情嘛，或者今
1: 对，
2: 天晚上就走，其实很准确的，因为看他状态，大概他的功能已经可以只能剩下多久。所以我现在发展大力推动的就是人生五道哦，就是趁家
1: 五
2: 属
1: 个，
2: 对我家属趁这个病人还有。意识还有，这个跟你沟通的时候，你就多一点可以跟他道爱呀，道谢呀，还有甚至要道歉，
1: 道
2: 还有
1: 歉，
2: 对，那甚至道别，这
1: 道
2: 个四
1: 别。
2: 道，那第五道就是道路，那我觉得要人生指向，你不是死亡就没了，将来要一个到另外一个门，我们到永生的里面去，所以我会跟他讲说，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希望他能够释怀，能够平安的走。那当然，在基督教里面，我们是觉得人生就是要有永恒，生命是靠着耶稣基督。然后救赎我们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家属其实听完这样子，我带他们去跟病人做道歉、道爱、道谢、道别，然后跟他们讲说，道路人生道路其实是永恒的道路，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所以这些年来，我觉得可以帮助很多，像 COVID-19 那段时间，也是做了很多可以帮
1: 对，
2: 助这些家属跟病人。
1: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从陈振威医师的这个成长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位孤儿其实经过你的努力，经过你的坚持，其实也可以变成一个哈佛医学院的博士，那展开人生全新的开始。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即使透过各式各样全新的 AI 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设备啊，或者是技术的这个照顾，让我们能够 更活得

0: 更久，可能会更长。那另外一边来看，就像邱维超医师所告诉我们，其实人生到最后的阶段，你要做好很多很多的安排，做到五个道的这个安排，那让我们能够很平安的、丰富的过完这一生之外，我们也很平安的来走向我们人生最后的一段，让他也很平安的，让我们能走上的天家，重新的开始我们另外一个阶段。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医师，谢谢，
1: 谢谢，
2: 再见。
0: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空中再会。

0: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

0: 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由于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拒绝德黑兰当局对华府和平提案的回应，而且伊朗再次扬言要在霍姆兹海峡发动暴力行动，油价在11号今天开盘后随即大幅上涨。英国政府宣布，英国和法国12号将共同主办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恢复霍姆兹海峡贸易流通的军事计划。法新社报道，德黑兰在上述宣布的前数小时曾经警告伦敦和巴黎不要对该地区派遣军舰。英国国防部在声明中指出，国防大臣希利将和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共同主持超过40国参与的首场多国任务国防部长会议。这场线上的会议继四月在伦敦举行的为期2天军事规划人员会议之后召开，当时详细讨论英法为首的多国任务如何在达成持久停火之后保证这条关键水道的航运安全。美国总统川普10号表示，他已经拒绝伊朗对美方结束中东战争提案所做回应，认为那完全无法接受。伊朗稍早表示，透过斡旋方巴基斯坦传达对美方最新停火提案的回应。川普在10号的播出访问当中提到，伊朗在军事上已经被击败，美军如果要打击伊朗每一个目标，只需要2周的时间。在2架乌克兰无人机闯入领空，并且击中储油设施之后，拉脱维亚国防部长斯普鲁兹在10号辞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朗维权人士穆哈马迪的基金会在10号表示，他在狱中发生昏倒情况超过一个礼拜，现在已经被送到德黑兰一家的医院。法国总理勒克努表示，从爆发致命汉他病毒疫情的邮轮上撤离，并在10号搭机后送回到法国的5名法国人当中，有一个人出现这种疾病的症状。摩洛哥军方10号表示，在摩洛哥南部参加国际军事演习期间失踪的2名美军士兵，其中一个人的遗体已经寻获了。

全球最大债券基金会议，业者表示警告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如果降息恐怕适得其反，在决策官员因应美伊债市冲击之后，联准会甚至可能需要升息。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点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脉，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手牵小手，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我们要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哦，有的人会非常害怕的英文，可是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我们现在希望他们从小就要有这个双语的一个想法哈，因为现在呢，确实我们国跟国之间哦。根本没什么距离了嘞，哈！您可以透过我们的视讯啊，或透过我们的网络，你会发现呢，真的距离好近哦。那尤其我们现在有好多的朋友，这个旅游大爆发哦，就让自己有机会出去走走哦。有一些小朋友会比大人更有勇气哦，他们还敢开口说英文哦。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的帮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呢？多一些的片语，多一些的话可以去说出来，勇敢的分享。好，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辅助我们的工具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特别邀请我们的特别来宾来跟我们一同分享。很容易耶，看漫画可以学英文片语啊，这真的可以吗？好，我们就来听我们的来宾分享了解一下咯。好，我们今天很高兴特别邀请小熊出版社的编辑张雅慧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欢迎雅慧。

0: 慧好，
1: 主持人好。
0: 姚慧，我们刚刚提到英语哦，
1: 嗯，
0: 我不知道你的年纪了哈，
1: 嗯，
0: 那我那个年代啊，是从国中才开始学英文哦，
1: 嗯，
0: 可是现在小朋友是从国小，
1: 对，
0: 甚至好像从中年级、中低年级就有一些接触，甚至有的家是从幼儿园就让他来进入双语幼儿园里面去学习哦，
1: 嗯，
0: 可见家长都非常的看重哦。所以雅慧你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英文啊？在学校？
1: 我就是从幼儿园开始
0: 啊。真的吗？
1: 就是我是读那种双语幼儿园，所以我记得会有外师来帮我们上课，嗯，然后当然就是上一些简单的 ABC 啊，然后认一些简单的单字啊，这样子。我原本以为大家都是这样子过来的，可是是长大之后跟大家聊天才发现说，原来其实制式的那个英语的那个规划是其实是从小学才开始的，对，
0: 嗯，哇，我们那个年代是从国中才开始，嗯，所以真的就是晚了很多，
1: 嗯，
0: 那现在真的就好多的家长就像你父母一样，
1: 嗯，
0: 很看重就是双语的一个学习，嗯，所以那个时候你们跟外师接触会害怕吗？还是从小其实反而更不怕？
1: 对啊，就会觉得不会觉得他是因为没有考试嘛，
0: 嗯，
1: 所以就会觉得就是一个特别的时间讲特别的语言这样子，然后老师还会拿那种板子，然后让我们描写说 A 这样子，所以从小我都觉得英文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然后也会有英文的课外读物，对，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建立在没有考试的一个制度上面，所以你会觉得学英文很有趣，对，
0: 嗯，哇，难怪了，我国中学的时候马上就考试了我好像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只有第一次第二次没几次可以考100，其他后面就完全没再见过100了，可见就是我自己啦对英文会有一些莫名的恐惧哦，可是真的到后来啊，当我有机会跨越出去到不同的国家啊，你会发现说你不得不还是要开口说，
1: 对
0: 啊，即便你自己觉得蛮菜的英文哈，
1: 嗯，
0: 可是呢，你开口说，对方还是可以懂的话，哇，你自己就很有成就感哈，
1: 对啊。
0: 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的姐姐她在家里学英文有点走火入魔，你知道，就是她呢，不仅是看电视哈，听广播，还有学校学，她甚至在家里还规定我们。他要讲英文，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要有时候懂有时候不懂，因为我不懂，我是妹妹嘛，所以有时候也不太懂他讲的到底对不对，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敢开口说我就很敬佩我姐姐的勇气，
1: 嗯，
0: 她后来还真的当导游，
1: 哦，
0: 就是她有一个很好的语言基础，
1: 嗯，
0: 她就发现对她的工作也很加分，
1: 好厉害哦，就是真的是，那虽然他几乎都是自学是不是？
0: 对，他比较多是自学这样，他自己有兴趣，
1: 嗯，
0: 所以他在各方面就会去自学，
1: 嗯，
0: 像广播他就听 ICRT，他甚至呢就是常常会规定他周围的人都要讲英文
1: 这样你们会一起进步
0: 对，有一次我们电台的同事他也蛮有意思，他说今天星期五我们是英文日，每个人都要讲英文啊。后来有一次又说今天星期五我们要讲台语，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同事讲台语好好玩，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就是在让他融入我们的生活里，这样比较容易学习吗？
1: 对啊，就是像刚才那个丽红提到的，像透过听广播然后看影集什么的，就是透过这些你其实是有兴趣，
0: 或学唱歌，
1: 对对对，这些透过自己有兴趣的方式去学的话，你如果学到的一些文法或者是单字，你其实会更印象深刻，对，
0: 就是你自己想要多学习的，你反而就会记得更清楚，
1: 对对对，
0: 那有人喜欢看一些书啊，还有课外读物啊，像我有一个老师啊，我看他每次带的小说都是原文小说，我就说老师你不用多带一本字典吗他说不用，他说如果真的不懂的字他就看前文跟后语，这样就懂了，原来这个字应该是什么字，我说这么厉害，他后来就喜欢原文小说，我觉得对他的英文的精进也是很有帮助哦，
1: 因为其实在阅读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之前有推过一本书，就是我出过一本书是那个 Reading

0: In skills， 他来教你那个阅读技巧的、嗯。那他其实就有提到说，其实有些字是可以省略的，比如说the 那种很常出现的字，那你都会抓关键字，你其实就可以读懂整篇文章。对，嗯、所以你不一定要每一个字每个字都懂。有时候就像你那位老师，他可以判那个看那个上下的意思，他其实就可以读懂一篇文章了。对。嗯
1: 喂，这样对于我们将来哦、嗯、要考试很有帮助哦，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可能就要考这个作文，
0: 嗯，
1: 哎，有时候或者是翻译，
0: 嗯，
1: 或者是看图说故事，
0: 嗯，
1: 或者是你要懂他在讲什么，
0: 嗯，
1: 哎，有时候考试时间有限哎，
0: 嗯，
1: 哦，如果我们可以多一些的了解哦，
0: 对，
1: 这样子就很容易学习哦，
0: 对啊，
1: 而且写字时间掌握也会很方便哦，
0: 嗯，
1: 那可是我们不一定要求我们的孩子自读小说嘛、
0: 嗯、
1: 原文小说毕竟是有点难度、哦
0: 嗯、
1: 那是不是可以从孩子最喜欢的漫画、
0: 嗯、
1: 这当中也来学是不是？
0: 对、啊、那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这一本书，它其实是透过它、女主角她认识了一个他们家搬来了一个、外国的帅哥混血儿，然后她就是觉得哇，跟她的漫画里面的喜欢的一个角色非常的像，那她为了想要去认识他，然后就是 努力的去跟他说话，然后就是那个男生就说，如果你想跟我说话的话请跟我说英文然后所以就变成说女主角为了要跟他沟通，然后很努力很努力的在学习英文，那每学习到一个阶段，比如说可能考试得到了几分，那男主角就会给他一个小奖励当做是鼓励这样子。对、
1: 嗯、哇太好了，诶，这本书哈、嗯、就是令人怦然心动的看漫画学英文片语。
0: 对，
1: 诶，这其实在日本应该是很畅销哦，因为大家的印象日本人英文比较不好对
0: 对，就是可能发音比较没那么标准。
1: 是，
0: 对，
1: 我记得我去日本的时候啊，我去一个超商哦，
0: 哎、
1: 我想要跟他就是讲这个英文，那他就有点困难的看着我。后来我写汉字，他就懂。所以反而是写汉字他们比较懂啊、哦、所以我想他们或许真的很需要像我们这个比较 LKK 的人也是要从头来看看到底怎么样的把英文片语也能够融入到你的生活里哦。所以看漫画真的比较容易一点哈、哦
0: 嗯、
1: 尤其呢日本漫画画得好美哦。
0: 对啊因为我们这本漫画不是像现在有很多就是也是看漫画学历史学什么的、
1: 嗯、
0: 它那种很多都是 Q 版的漫画，那我们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少女漫画，
1: 是
0: 它就是会勾起小时候的回忆这样子。
1: 是，哇，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少女漫画、
0: 嗯、
1: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男主角说你要跟我说话要讲英文哦、
0: 嗯、
1: 真的很帅好，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将来来请雅慧来跟我们分享啊、哦。这个其实看起来有点厚度的书哦、
0: 嗯、
1: 令人怦然心动的看漫画学英文片语到底要怎么学呢？待会回来哦。

0: 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哦。雅慧，我们要怎么样的透过书来让他们对于我们希望的收获有帮助呢？其实今天这一本就很值得推荐给他们哦。
1: 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是令人怦然心动的看漫画学英文片语三百。书里的话，它就是会讲到一些句子，然后这个句子里面就会包含一些所谓的片语。那其实片语的话，大部分的人其实在学英文的时候，我们都会把那个重心放在学单字上面。那其实虽然说这是必经之路啦，因为你一定要知道单字嘛，但是仅仅就是用这种学单字的方法其实是不太够的。因为英语母语人士在对话的时候，其实都会使用一些很生活化的片语，他不会用那些我们一般所学的比较艰深的单字，用这种生活化的片语其实会听起来更道地。那所以我们背单字的话，其实背单字之外，你还要进阶去学一些片语，这样子你跟老外在对话的时候，你会老外才会觉得哦，就是你讲的语言很道地，这样子不会觉得说一听就觉得说哦，你好像在讲教科书上面的字。对，
0: 或者是你只有讲这个一个字一个字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拼凑出来，国语加英文这样子，他们会猜，他们也在猜你要讲什么。
1: 对，
0: 所以片语很重要哈。
1: 对，其实片语的话，但大家不用觉得说哇，好像片语又是跟单字又是完全不同领域的东西。其实片语的话，大家其实不用想太复杂，因为你其实比如说比较简单一点的好了，像是 give up 这个字，它其实是一个片语，它是放弃的意思。但你看其实 give 你也学过啦， give 是给嘛，那 up 是上嘛，但就是所以都是很简单的单字组成的。但其实它有可能组出来的意思会完全不一样，因为它跟给跟上完全没有关系，它是放弃的意思。所以说虽然说它是用简单的单字组成的，但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去记一下，因为你没有不太能有办法透过你就是它的单字去就是听出来说哦，原来这个片语是什么意思。对
0: 哦，所以我们只要就是多懂一些片语，我们在组成一句话的时候就很有帮助哦。
1: 对对，
0: 所以哇，这当中也是多看多讲，甚至多用，其实就有帮助。

0: 是陆毅嘛，然后所以因为他原本的英文非常的烂，然后他就其实已经放弃学英文。
1: 玛利亚很烂呢、啊，陆毅是外国人，
0: 对，陆毅是外国人。那其实玛利亚就是为了要认识陆毅，然后就是重拾了他学英语这条路。那他后面就是英文片语101到200，那就是玛利亚他为了想要达成更大的梦想，去主动加强了英文听力，因为他想说万一有一天他可以跟陆毅一起出国玩的话，那其实英文听力也要练好，他才听得懂别人在说什么嘛、嗯、对，所以这是他的第二个章节。那第三个章节是201到300，就是玛利亚从成绩进步，然后他还用英文去帮助外国人这些事情里面，他体会到他学习的乐趣跟成就感。对、
1: 嗯、哇，原来他一步一步就是希望将来到婆家哈、哦、可以用英文讲话。好，没有啦，开玩笑哈、哦、不过我们知道诶，这样有一个动力哈、哦、诶，对于我们的语言学习很有帮助诶。
0: 没错。
1: 好，所以我们常说就是把孩子放在那个环境里，
0: 嗯，
1: 好，带到这个国家，
0: 嗯，
1: 可能或许他很快就会学会了、哦、
0: 嗯，
1: 就好像我是客家人，
0: 嗯，
1: 那我在听粤语就是广东话的时候、
0: 嗯、
1: 我就会比其他的人来的稍微快一点、
0: 哦、
1: 好，因为他可能跟我的客语有一些些的哎，这个好像有点像哈，某一部分有点像、
0: 嗯、
1: 我可能就比较容易听得懂、
0: 嗯、
1: 好，后来我就跟我的朋友说哎呀，我去香港大概住个半年，我就可以流利的说广东话了哈，因为就比较容易进入到那个环节当中、哦
0: 嗯、
1: 所以我们没有这么有机会说啊，我想学英文就去美国住、
0: 嗯、
1: 我想学广东话去香港住、
0: 嗯、
1: 很难呐、啊，对不对、嗯、我们顶多去游玩一下哈、
0: 嗯，
1: 去旅游一下，那真的要到当地住还必须哎天时地利人和哈，才可能做到这件事、
0: 嗯、
1: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从漫画开始哈、
0: 嗯
1: 哎、所以我们这个漫画很特别、哦、它其实有剧情的、哦、
0: 对，它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有分成三个章节，所以它就是慢慢的这样子推进。那它每一个就是每一篇的话，像是一它是学 a lot of 就是许多，那它就是里面女主角就很喜欢看漫画，然后它就是有带到说它有很多的漫画，所以它的句子就是教你说 I have a lot of comics， 我有许多漫画，然后所以就可以学到 a lot of 这个片语。那我们就是每一页它的就是角落我们都会有提供一个进阶的学习，那它就是有学到说比如说它的句子里面有 comics 这个字，那我们就特别把它拉出来说 comics 其实就等于 comic books， 就是漫画书，然后再延伸说那图画书叫什么呢，叫 picture books。 对，那就是还有 a lot of 它其实后面它也可以等于什么呢，也可以等于 many，所以你也可以把这句话变成说 I have many comics 这样子
1: 哦、嗯、就是不只是一种说法，
0: 对对对，
1: 好，也可以有替代的，
0: 嗯、
1: 哦、所以我们今天学会了，我们下次我们就可以说我有很多的娃娃哈、嗯、等等，你就可以自己再做一些演变哦。
0: 对，
1: 嗯，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些片语其实不难呢，哈、
0: 嗯，
1: 这每一个片语看起来可能是只有100以内了，哈，比较不难呐，哈，可能进入到100以上，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学习。
0: 嗯、
1: 可是凡事都是由浅入深嘛，
0: 嗯，
1: 这个也是哦。
0: 对，这个的话它也是有慢慢的，但是这本书它比较没有着重在说用那个难易度来分类，我们主要还是用剧情的推展、
1: 嗯、
0: 对，那所以的确后面是会有比较困难一点，像是可能国中才会学到的一些文法这样子。对、
1: 嗯、哇，所以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看到、哦、在这当中哎，这剧情拖延最后他们两个男女主角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好，
0: 现在先不破梗，
1: 对，不破梗，然后他们在彼此相处当中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
0: 嗯、
1: 哎，其实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哦。
0: 嗯、
1: 每天大概看个20个，
0: 嗯，
1: 哎，这样子慢慢演变下来、
0: 嗯、
1: 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好多片语哦。
0: 对啊，就是每天就是你不用觉得太大的压力，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漫画嘛、
1: 嗯、
0: 那你其实你就可以像丽红这样子每天20个， 那其实每天20页，我相信孩子看到这么好看的漫画应该每天也不止20页。
1: 嗯，没错。所以哎，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啊，有机会可以好好的来看看哦。确实啊，这

0: 里面漫画比文字多了啊，所以你真的不要有压力哦。
1: 对，
0: 而且看到这些，哇，真的是男的帅，女的美哦，会让你怦然心动哦。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再继续的来告诉你，哎，其实这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怎么来帮助我们认识了解英文片语哦。

0: 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这个好可爱的书哈，就是让你怦然心动了哈，因为里面有好多的漫画，还真的是少女漫画哈。
2: 没错，
1: 这当中呢，我们看到帅帅的我们的这个男主角，还有可爱的一个女主角，他们到底怎么相处的哦？又怎么带出我们要学的英文片语，好，所以我想这是让人非常的好奇哦，是不是？哎，雅慧，你也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我们在这当中，哎，我们知道有要学片语，也知道有剧情，那可是怎么样让我们哎读者来做了解哦？是不是先让我们听众朋友来知道一下？举个例来说。
2: 好，那就是像我们书里面呢，他呢就是他们两个已经开始认识了，然后他就是现在玛利亚已经开始要跟学长路易学长说英文，然后所以他就是一大早碰面的时候，因为他们家就住隔壁嘛，所以他们一起去上学，然后他就说 Good morning 路易学长，那样他已经开始说英文了，然后路易学长就回他说 Hi what's up， 就是说 Hi 你怎么样，然后他就是玛利亚就听不太懂，就说嗯什么然后所以路易学长就换一个方式说，他说

0: How are you？
1: 哦，听懂了。
0: 对对对，然后那个玛利亚就说，哦，对，这句我知道。他就会说，哦 ，I'm fine，就是我很好。然后他讲说，哇，太好了，可以跟就是用学长就是当时跟用英文沟通了。然后呢，他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想要问学长，所以他就说 ，May I ask you a question？然后学长就说 sure， 然后就说当然可以这样子，所以我们这句这一篇它就是我们要学的就是 may I 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吗？对，那后面通常就是接一个动词这样子。
1: 哦，所以 may I 哦就是可以哎问题的开头，
0: 对，
1: 哦，所以可以就是比较客气的用法，对不对？
0: 对，就是比如说你想要跟别人借支笔，你就可以说 May I borrow your pencil？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把那个 May I 放在前面。对，
1: 哇，所以这里有一个进阶什么，对不对？有个解释，
0: 对，他就是有说，May I 其实是比较客气的用法，那 Can I 就是比较直接，比如说，你跟同辈啊，跟朋友，你就可以直接说 Can I 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跟第一次见面的人，通常要用 May I 会比较礼貌，
1: 比较礼貌一点。
0: 对对对。然后像是我们有说到 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Question 嘛，就是问题。那它的相反词就是 answer， 就是答案。
1: 哦，答案。
0: 对。
1: 哦，所以有问题就有答案。
0: 对。
1: 哦，那个路易说 sure， 就说可以，当然可以。哦，这也是我们常听到外国人常会讲的哈。
0: 对对对。
1: 哇，所以一大早遇到路易学长，哎，就可以跟他对上话了。哎，这样不错哈，哦，他一定很开心哦。哎，不过这路易学长他有提到一个他听不太懂，后来换了一个字说 How are you？哎，这到底他是怎么用的？
0: 像是他就是说，他原本路易学长说的是 What's up， 他那种说法是比较道地一点，比较随意的那种用法，那我们通常就是在教科书上面学的都是说 How are you 嘛，对不对？所以就是玛利亚一开始可能就会听不太懂这种比较道地的说法，就会说什么，所以路易学长就换一个方式说 How are you， 就是他想说哦，那这样子玛利亚应该就听得懂了。
1: 是，哇，他就会说 I'm fine，有的人会接着说 And you？ 哇，所以我们就发现今天学习的，哎，不只是美哀哦，还有其他的啊，像这可以替代的一个说法，也是蛮不错的。所以每一篇几乎都是这样设计的吗？
0: 对，就是每一篇我们都会把那个英文的句子都融入在那个情境里面。对，所以真的不是只有看漫画而已，我们还要学英文。
1: 所以真的不只看二十篇呢，每天哈，你其实会很有兴趣的一直看下去哦。
0: 对啊，
1: 真的蛮不错的。不过我很好奇哦，在这里多了一片，这是什么东西啊？一个红色的一个胶片，
0: 这个是特别设计的红色透明片。那它这个要用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广播，没有办法就是示范给那个读者看。它是我们每一篇的最上方都有一个要学习的主要的一个片语，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May I， 那下面就会有个句子 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然后呢 May I 这个字主要的字我们把它设计成红色的，然后我们再拿红色透明片遮住它，就可以变成一种填空题的效果，它那个美哀会不见，会看不太到。然后所以你以后想要复习的话，你就可以把它遮住，然后就是看你记不记得那个片语是什么。
1: 哦，底下有中文。
0: 对， 对， 对，底下有中文，
1: 就用中文去看看你自己发现那个填空到底要放什么片语，
0: 对，
1: 好，才是对的。
0: 嗯，
1: 就根据这一句中文的说法哦。哎，这是蛮不错的哈，所以这样是让我们再来做一个复习，甚至做一个练习哈，看看你还记不记得。哎，这或许可以给老师或家长一个方法哈，就是到底他说看啦，看得懂，或者是有没有记起来，也可以做个小小测验哈。
0: 对，就是你也不用再浪费纸出考题之类的，你直接就是马上遮住，然后问孩子说那这个要填什么这样子。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哦。那我们后面还有一个片语的背诵表，这又是做什么呢？
0: 哦，这个的话呢，我们就是因为里面它有300个片语嘛，那我们最后呢就是把所有的片语按照那个 A 到 Z， 然后我们把它整合起来，这样子孩子在背的时候他可以从 A 开始这样子背下来， 对，就是也比较方便。

0: 方便背诵。那你要查找的话，我们其实后面都还有副页嘛，然后就是你可以再回去翻你前面的那个剧情，然后你就 透过那个剧情，然后再回想说，啊，对对对对对，这个片语是用在这里，这样子。
1: 哦，
0: 对，
1: 这样子你就很容易再重复，再来做一个复习。嗯，
0: 对，哦，
1: 所以有一些觉得长得蛮像的，
0: 嗯，
1: 然后所以你会说，嗯，这不是那个吗？诶，这个又像那个。哦，其实你可以再看一次。嗯，哦，再练习一次。嗯，甚至把那个剧情，或许剧情可以帮助你背诵。
0: 没错。嗯，就是因为你这样回去翻的话，因为其实是相似的字，但它出现在不同的剧情，你就可以透过那个剧情然后去回想说，啊，不对，这个字是要用在这个剧情，是要用在这个情境里面。
1: 嗯，
0: 对，
1: 哇，这真的蛮好用的哈。
0: 嗯，就是我们这本书呢，有副音档。
1: 音档，
0: 对，它在前面的部分，我们就有提供网址跟 QR code。那看您是要就是扫描 QR code， 还是要输入这个网址，你都可以下载我们的音档。那你就是边听边学习这样子。
1: 而且哦，是外籍老师录的哈，
0: 对，
1: 所以你可以真的听到他们真正的发音，
0: 对，
1: 哈，这样学习其实比较好哦，所以也可以帮助我们多念出来，念出来也是有助于背诵，哎，
0: 没错，就是而且你可以就是像丽红说的，听那个道地的发音，才不会自己在里面就是不知道怎么念。对啊，
1: 而且啊，我们以前啊，就是我们在做一本书啊，我们要让人家听，我们就要附一张 CD。
0: 对，
1: 可是现在啊，说老实话，你家有 CD player 吗？
0: 没有，
1: 没有，连车上都没有了。哈，所以现在呢，可能我们就是给你一个 QR code，
0: 对，
1: 你随时可以扫，哈，随时可以听，甚至哎，你或许今天不想看书，你直接用听的也可以，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反正就是档案就是在你的手机里嘛，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播放这样子。
1: 而且这边也有特别说明本书使用方法。
0: 对，因为我们就是太多的小设计了，所以就是透过这个本书使用方法的话，还是会比较知道说我可以用这本书怎么样去学习，会比较有效率。
1: 哇，所以这本书很好玩呢，很好用哦，所以这适合我们国小学生就可以开始来用了，对不对？
0: 对啊，就是国小的话，我们建议大概是中高年级，对，因为它里面其实是已经是到片语了。对，所以还是必须要有一点就是单字的基础，对，这样子来学习会比较不会有挫折啦。不然如果是小学低年级的话，可能会真的会看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这样子。
1: 或许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男主角换掉，就是当你的跟爸爸妈妈讲话，你一早就可以说 Good morning，
0: 对，
1: 好，可能我们的妈妈就会回你，就会说，欸，How are you？ 好，所以我们就发现说，欸，其实跟自己的家人啦，好，爸妈啦，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英文哦，来，这也是蛮好玩的。所以这当中呢，也可以告诉你的这爸爸妈妈，今天我学到了些什么，或许他们也可以来跟你做对话。哎，爸爸妈妈可能没有你这么会用，哎，
0: 对啊，
1: 所以这其实真的看起来这些片语都不难哈，都不难，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好好的来分享跟学习了解一下呢？其实这就是放在我们身边的一本好书啊，你可以让自己每天都能够来好好的透过漫画来学英文片语啊。我们通常哎，可以让自己轻松学习，记忆才会比较久哈。如果你是高压底下背诵，
0: 没错，
1: 大概考完试就忘记了，
0: 没错没错。
1: 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小熊出版社的编辑张雅慧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雅慧，我们今天分享了令人怦然心动的看漫画学英文片语哦。其实我现在年纪已经这么老了，可是我还是看到这个少女漫画都觉得啊、哦、好有意思哦，哇好可爱哟、哦、觉得就是还是会有那个少女心出来哈。所以我想其实对很多同学来说，对他们来说是更进一步哈，更亲切。好，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把英文片语带出来、对他们这些同学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1: 真的，我在编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就是会觉得哇，跟我小时候看到的那种爱情漫画真的好像哦，然后就是一边编书然后一边很快乐的在看漫画
0: 但你在编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说诶，那小小读者他们在读的时候、到底看不看得懂哦？你有没有特别也去请这些小朋友、同学们、或是家长、或是专家给我们一些意见呢？
1: 哦，有，我们这本书的话也有找了一些推荐人，就是给他们看过书之后，他们就会给我们一些反馈。那像是有蛮多就是国中小的英文老师，然后有一些亲子英语的阅读推广者，他们看了这本书之后，都是觉得非常。

0: 很的新鲜，因为用这种少女漫画然后去引导孩子就是认识很多的片语这样子，那他们都觉得说相信那些就是对英文就是非常提不起劲的孩子一定会非常的有兴趣，就是我们也有就是把书就是给那个孩子看，那孩子的话呢就是大概是国小五年级的那种男生，然后也有国中一年级的女生，因为我们就是这边的读者群是设定在国小的中高年级到国中生都可以看。然后呢男生呢是说虽然说我是男生可是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然后就是会让我忍不住一直看下去，那他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学英文，努力成为像陆毅学长那样子英文很流利的人。对，所以就是这本书其实也不会就是因为它的封面还是议题会觉得说好像就是只有女生会想读，其实男生也会觉得很有趣。对啊，他们也可以透过读了这本书就觉得说我也要像陆毅学长那样子，对啊，他也可以去认识更多就是很有涵养的女生啊这样子。然后呢国中一年级的女生呢她是说其实她逛书店的时候就可以常常看到很多用漫画来学习的书嘛，可是她第一次看到用这种浪漫爱情故事来学英文的书，而且画风超级漂亮，所以呢这阵子她其实有点跟不上学校的进度，就是变得没有那么喜欢英文，可是她读这本书之后她好像又重新找回了一点的热忱。
1: 哇，太棒了。其实雅慧你知道吗，现在很多家长都很愿意带孩子出国。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跟我说，他跟我差不多是同样年龄段的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到国外哦，尤其是英文体系的国家哦，我都要靠我儿子。他说他儿子敢讲，而且他儿子要问路啊，或者是他们自由行要去哪里吃好吃的，他儿子就敢问。那他反而就的不敢讲，好不好意思。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孩子早一点学习其他的外国语啊，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有帮助的。他们既会我们国家的语言，又会其他的国家的语言，尤其是英文啊，是全世界通用的啊。那如果在这过程当中让他们再自然的学习这些英文片语的话，相信对这些孩子都是很有帮助的哦。
0: 对啊，就是像那样出国玩的话，你如果成功的就是可能问路或者是点餐之类的，就是通常都会很有成就感。如果说实在你真的不会的话，其实也可以就是用笔的啦。对对对，
1: 用笔也要知道他写什么。
0: 对，
1: 好，除非他有图片。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想其实我们如果可以不靠孩子自己来读，这大人也可以读哦。
0: 对，大人应该也很有兴趣。
1: 是，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多认识300个英文片语哦。而且你要知道它到底用在哪里，随时还可以复习一下，真的蛮不错的哦。哇，所以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雅慧带来这么好的书哦。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从浪漫的爱情故事激发你学习英文的热情，也可以提升你英语的理解力哦。好，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共同学习，而且里面有 QR code 好，可以让我们随时都可以听到这个英文片语的发音，真的是蛮好的哦。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共同学习。所以今天非常感谢雅慧带来这么好的礼物喽，哈，谢谢雅慧，谢谢，
0: 谢谢。

0: 转身是专业的态度，放下是给病患的温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五月十二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新

0: 求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生活的节奏这么快，
5: 夏天的西瓜很快就坏，只要能保持专注与热情，怎么样你都不怕摔。我是吕世轩 Trial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

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乐声，盖希文所写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这段作品一直不断的出现在我们古典音乐的时刻哦。那今天听到的是我们台湾在地的荣耀啦，古典乐界的一个很值得大家持续关注的团体，就是新艺术管弦乐团的现场实况录音。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2026新艺术乐季，其中以辉煌斯拉夫作为主题的从德弗扎克到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会活动讯息。今天在节目当中有嘉宾要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他们所喜欢的音乐。现在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刚刚听到，毕竟是来自于新艺术管弦乐团，那么就又想起了在几年前认识这个团体的时候，知道就是有一个人就是对音乐无比的喜爱，所以

0: 就是不顾一切的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团体。我们来邀请到艺术总监郭新平老师。郭老师好。
1: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刚刚听到的这个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它是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音乐会的现场？
1: 这是我们去年6月30日在国家音乐厅演出的现场录音。
0: 是的，我们都听得非常享受，
1: 谢谢。
0: 今天其实有很多故事，因为有阵子没见到你嘛，可以来回顾一下。
1: 好，
0: 但今天本录音室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气场，因为一位就是我们所敬爱的钢琴名家，而且他出场就有一种女皇般的气势的钢琴演奏家来到我们倾听音乐节目现场。我们先为大家邀请到是钢琴家陈玉香老师，拍手。
2: 大家好，我是陈玉香。
0: 哇，老师好开心哦！而且您今天是一副就是一个时尚模特的感觉。
2: 谢谢。
0: 常年都在关注老师您的动态，知道其实这几年你都待在台湾你的家乡，其实有很多年时间你是在美国生活的。这一次你接受新艺术管弦乐团的邀请，要一起合作，而且要弹其实大家都最喜欢你弹奏的拉赫曼尼诺夫第三号的钢琴协奏曲。其实今天在访问你的时候，我的学钢琴的朋友给我的第一个提问就是说，你一定要问陈老师一件事情。那我也许我们就直接从这里开始讲好了。就是他们问说，你年轻的时候弹，和你现在也没有太老的时候弹，毕竟过了几十年嘛。这个，你自己觉得你在诠释这首作品，我想应该有很多可能乐思上面的、逻辑上面的各种不同的心情。但是光就体力上好了，因为它是一个就是要付出全身力量的，就被称为是这种王中之王的协奏曲的一个作品。你觉得你在诠释拉赫曼尼诺夫这个拉三的时候，你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可能很直观的回答一下。
2: 这首协奏曲是我15岁的时候就学了，到现在我大概演奏过40次了。
0: 哇，
2: 那其实离上次也没有很久，但是每一次呢，当然是感受不一样，而且。因为它相当的复杂，不用说体力上的的 demand， 但是在从音乐的角度来说，不管是钢琴的部分，钢琴自己的部分，或是乐团的部分，或是钢琴和乐团一起的部分，都相当的复杂。它可以复杂到让你研究一辈子你还觉得很复杂，然后还不断的找到新的东西，然后会觉得说奇怪，我以前怎么没有听到这一些，或是以前怎么没有找到这一些。
0: 是，
2: 而且还是唯一让的曲子让我越练觉得越难。
0: 哇，一般人来说应该是越练越熟悉嘛。
2: 对，
0: 越来越可以轻松的驾驭它。但是陈玉香老师今天先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想象，就是拉赫曼尼诺夫，我们都知道您弹他的作品是非常擅长的，但没想到你觉得越来越难了。郭新平老师真的会有这种事情吗？也是古典音乐的名家，来说说。
1: 这个曲子真的是当时在我们企划的阶段想要演这个作品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曲子如果我们开下去是演出的曲目，将会是非常大的挑战。那我们邀请钢琴家更是我们想破了头，觉得到底应该邀请谁？但是我觉得这没有，我心中没有第二个答案。我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要请陈玉香老师来弹。
0: 为什么呢？就是陈玉香女士小姐，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也许我们也可以说说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契机吧。
1: 其实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听过陈老师的演出，当下真的是非常的惊艳，所以我一直有很多年是处于一个小迷妹的状态。对，那一直跟陈老师没有合作到，但是开了这个曲目，我认为陈玉祥老师是不二人选。
0: 是是是，所以勇敢的提出邀约，也得到了很善意的回馈哦。好，等一下也谈谈这整个邀约过程。但是我想，好久没有见到陈玉祥老师，在可能刚大概理了一下3年之前。我无意间看到一个报道，我当下想说我有没有看错。然后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其实我有个管风琴音乐家好朋友跟您同名同姓嘛，也就叫陈玉香。他那时候来上节目的时候，他就说他因为他爸爸妈妈很喜欢你，就把他命名为陈玉香。我说还有这种事情啊？那我以为是那个管风琴音乐家在做一个事情就是到就是类似失智症的养护中心去陪伴失智症老人，然后一起弹钢琴。

0: 本来以为是那个我的那个朋友，就后来没有，我就仔细一看，不是耶，这个是得过太多太多国际大赛的钢琴名家陈玉香。我其实第一个想法一定是非常吃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跟你的一个回应，因为大家会觉得那太不可思议了，有太多的就是你觉得很超现实的一个状况。尤其你要教的学生是失智症，最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你教的并不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那个回馈。可是我想这没想到你一跑这样的一个计划跑了三年，直到现在还会固定的去跟这些老人家们来互动，我想一定有你的一些想法吧。
1: 这教失智长者弹钢琴一直是我想做的事情，但是因为以前我一直在世界各地演奏，所以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但从2020 COVID 开始以后，我在台湾都在台湾演奏，
0: 对，
1: 几乎没有在国外了。所以我就想，我既然终于可以固定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这么长的时间，那我应该好好利用这一段时间。所以我就在台北的北投找到稻香日照中心，他们也刚三年前刚刚开始，
0: 是
1: 我就到那里开始教失智长者。那我们有18台钢琴在那里，每个星期四早上我去教，我大概有20位学生。那经过了三年，大概到第八个月他们就开始会弹了。从第一年以后我们就每三个月开一次音乐会，他们每三个月开一次音乐会，
0: 是
1: 每个人都大概会弹20-30首的曲子。
0: 这是你一开始没有设想得到的一个发展吧。
1: 我真的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0: 对对对，
1: 我就是想说走一步算一步。
0: 对对对，
1: 我也没有想要他们，也没有期望他们一定要会弹钢琴，只想说让他们动个手指。但是也没想到每一个都是一个世界上的奇迹。
0: 是
1: 现在每个人都会弹，而且他们每天练琴，每天抢钢琴练。
0: 这中间有太多的不可思议了，因为譬如说我们对失智症的议题也是有所去关心的。就是他每一天醒来要记得某一件事情，当然每个人的记忆到底是停留在他什么样的人生阶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因为脑子的变化实在是不能够用科学去计算的。但是好像音乐召唤了某一个这个超现实的他们，你刚刚有说他们每一天抢着练琴的这个事情，因为他是让他的记忆可以持续延续下去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动作或是一个习惯，甚至是一种喜好，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1: 对，其实弹钢琴对失智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刺激末梢神经，
0: 对，
1: 就是因为这样子，
0: 对，
1: 然后让他手指能打开，让他手指从无力变到有力。那经过了，其实现在我教他们我觉得还蛮快的，每一个都差不多一个月后就会弹了。
0: 是
1: 而且他们是这个稻香日照中心它是荣总的经营的，所以他们定期每几个月要回去荣总检查一下他们的失智的 level 是有没有退步，还是有进步。
0: 对，
1: 结果真的有一位真的不但进步，但每一个人都进步。但特别有一位他不但进步，而且他后来变很会弹钢琴，没有失智了，他就毕业了，从这个日照中心毕业。他因为没有失智，你就
0: 发现他并没有退步的一个状况。
1: 所以他就不能再去，也有好处也有坏处。
0: 是
1: 所以真的是会帮助他们的失智。
0: 我觉得讲到这边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已经开始觉得说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去报名钢琴班。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不可思议。刚刚是第一个，我们针对失智症的朋友，他原来透过钢琴，你刚刚说的确最重要就是他刺激那末梢神经，可以帮助他的记忆至少不要那么快的退化。那再来就是郭新平老师，我们来说一下，因为其实你们日常的音乐工作是非常忙碌的，那可能也有演出啊、教学啊、行政等等。说实在话，要拨一个空档去教一个没有办法立刻回馈给你的，甚至我想大多数是一个公益上面的付出。你听到陈老师的这件事情，你的想法
2: 当然是相当的感动。因为我觉得以陈老师 在演奏上的一个地位，他可以去做这个公益的事情，实在是在我第一次听到陈老师跟我说。

0: 说的时候，我也是相当的感动。
1: 对，
0: 那更可以觉得说，其实音乐艺术啊，就是这个事情，其实除了可以帮助很多人之外，它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推广。
1: 嗯嗯
0: 嗯，那其实现在的人都有很多的压力啦，
1: 嗯、
0: 真的。那
1: 是，
0: 其实我觉得，音乐艺术真的可以带给大家非常多的力量。
1: 嗯，我觉得我们今天绝对不是要歌功颂德陈玉香做了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陈老师您的确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我就回到我刚刚所说的，因为它必须是一个无私的给予吧。而且你在跟他们沟通或什么，你要不要谈谈一些实际跟一些除了刚刚那个毕业的那个失智症的朋友之外，你在这中间，我们刚刚有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你不是一个实际获益的人，但我觉得你一定有获得很多东西，使得你这个行动持续到了三年还会一直走下去。
2: 我可以说每次去教他们都感觉是一种奇迹。
1: 嗯，
2: 那他们能学起来当然这是一个奇迹没有错，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当科学达到它的目的了，如果科学还没办法的时候，那剩下的就是灵魂跟灵魂的沟通了。
1: 是 是, 是，
2: 因为很多人对失智长者其实已经放弃了，
1: 嗯，
2: 想说反正他们什么都记不起来。
1: 对，
2: 我在教第一次教他们的时候，我也没有带着什么期望，
1: 嗯，
2: 因为他的记忆力真的是一秒钟而已，
1: 嗯嗯，
2: 一秒钟他就忘记了，
1: 嗯，
2: 但是我们到他们真正能学起来能弹一首歌真的差不多要练上一万次。
1: 是，
2: 很多人问我怎么有那个耐心陪他们练一万次，我说我自己也是练一万次才能上台，所以这对我来说没什么。
1: 嗯，
2: 那有的练差不多一百次以后，你还会发觉他还是每一秒他就忘了。
1: 对，
2: 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其实包括他们的家人，其实还有他们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放弃，就是照顾他们而已。
1: 对对。
2: 但是，我知道还有一样可以用的，除了他的 muscle memory， 还有他的 tonal memory 以外，还有一样可以用。如果这两样还已经不能用了，还有一样可以用的就是心灵上的沟通，因为只要他还活着，他的灵魂就还在。
1: 是，
2: 所以你虽然他失智，看起来外表看起来他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但是你还是可以跟他的灵魂沟通。
1: 是，
2: 灵魂沟通成功的话，他学起来，他学得起来。现在每一个人都学得起来，我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这么多失智长者，我们最少有30位是可以会弹钢琴的。
1: 是，我现在听到其实有点起鸡皮疙瘩，因为虽然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很久了，但是听陈老师实际的说明，我才觉得而且我非常认同您所说的灵魂的这件事情，音乐就是唤醒灵魂最棒的一个媒介。我曾经碰过很多失智症的长辈，其实他可能言语上面也迟缓，他也认不得你，但是我们播他年轻时候喜欢的音乐，你知道他突然回到那个年轻时候的灿烂的那个笑容，然后发出那个炙热的眼神，这个经验在我生命当中是时常发生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即便你没有办法立刻学钢琴，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是什么？立刻来听音乐。今天和大家邀请到是新艺术管弦乐团的艺术总监郭新平老师，以及我们的钢琴女皇陈玉香老师，很开心她这些年在自己家乡生活，而且也持续的弹钢琴协奏曲。这次她要再次分享其实他应该很熟悉，但是他说他越弹觉得越难的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第3号。那这场名为辉煌斯拉夫的音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曲目的内容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聊一聊。接着先来回顾一下，陈老师你没来的时候呢，我就会常常播你的录音啊，尤其我们很喜欢齐美为你这个企划的几张作品，真爱的肖邦，我们来回顾这一段肖邦的降 D 大调夜曲作品27-2，待会再和钢琴演奏家陈玉香老师以及郭新平老师来聊天。

0: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是我心中的钢琴女皇，也是许多人非常敬佩也热爱的钢琴家陈玉香老师。那刚刚也回顾了他在《真爱的肖邦》当中所弹奏的肖邦降 D 大调夜曲作品27-2。今天很开心，趁着陈玉香老师接受了新艺术管弦乐团的邀请他们要一起合作一场在6月1号晚间7:30与国家音乐厅来进行的辉煌斯拉夫从德弗扎克到拉赫曼尼诺夫。刚刚在听音乐的过程，我还是再次询问了陈玉香老师说，当时你去这个北投的日照中心，我自己在想说他们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邀请一个得了那么多国际大奖钢琴名家来教这些失智症的长辈钢琴。那刚刚得到回答是其实他们连想都没想过，所以这件事情的出现其实是陈玉香老师你主动去的那我们只能说佩服再佩服希望这个美好故事可以持续延续下去。但我想陈老师，你这些年待在自己的家乡，回到你的古典音乐专业，你也跟很多不同的团队持续来做合作，跟台湾很多交响乐团来合作。今天你所合作的这个伙伴是第一次的一个相遇这是新艺术管弦乐团。当你接到邀约的时候，你当时的想法是怎么样？
1: 当然我们这一次是以拉赫曼诺夫第三号钢琴协奏曲为主，然后我非常的期待跟一个新的乐团还有新的主办单位合作，
0: 是
1: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期待的，这个乐团这个指挥还有他们会带来不同的听众，这都是很值得期待的。
0: 是因为对你来说又是一个新鲜的挑战。
1: 嗯， 嗯，
0: 我们觉得古典音乐名曲一般老百姓就觉得就是那样子，但音乐家我们应该要为古典音乐说一说话。每一个作品即便是最简单的给爱丽丝好，就大家台湾很熟悉的，在每一个音乐家的诠释就会长出不同的状态所以等一下我想老师你再跟我们更多的说拉赫曼尼诺夫，你刚刚说越弹越难的这件事情。但郭新平老师，我们刚刚只有知道说你也曾经是没有现在还是陈玉香老师的迷妹，你说他是你的不二人选，但你身边也有很多优秀的钢琴家，那若就你的角度，你觉得要弹奏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第三号，就是第三号钢琴协奏曲，它到底应该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能够来驾驭
2: 我想一开始我们在开这场音乐会曲目的时候，最后选定要演拉赫三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也是，这的确是一个钢琴协奏曲里面最难的一个曲目，但是我们乐团其实有在这几年的音乐会上其实是存在着有很大热情的一群音乐家们这样。邀请陈玉香老师，除了我觉得陈老师是弹奏这个作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演奏家之外，我们也很希望跟陈老师可以在拉赫曼尼诺夫上去做一个很好的音乐的一个融合跟呈现，我也很期待会有什么火花。
0: 我觉得应该要讲一下新艺术管弦乐团因为陈军也相当多年了，从一开始只是你自发性的一个就是
2: 我其实这个乐团到现在是今年是第17年，但前面10年是做室内乐，
0: 对，
2: 对。那后来开始做弦乐团跟管弦乐团，然后我们每年开的曲目，就是其实我们很多音乐圈里面的教授老师们都会觉得说，也很期待我们到底今年要开什么曲目。
0: 就是我每一年都有一个感觉是，他们为什么都要挑战这么难的事情？不就是一个就好好开一个演唱会，连音乐会这样子，对，
2: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几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新艺术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一直在发表台湾作曲家的作品，
0: 没错，对。
2: 那所以其实这整

0: 场音乐会，今天就是6月1号这场音乐会，一开始是以民谣为出发点跟构想，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以致敬民谣这件事情来做出发点。
1: 嗯嗯，
0: 那所以我们其实除了德弗扎克跟拉赫曼尼诺夫之外，
1: 嗯，
0: 我们还演奏就是台湾的作曲家许颂仁老师的作品。
1: 对对对，
0: 对，嗯，那其实就是在这很长的一段时间来，都希望我们可以长出自己的音乐。
1: 嗯嗯，
0: 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1: 就是不只是将美好的古典音乐，当然要在这个时代、这个团体现在的状态去做诠释，这是音乐家很重要的使命。另外身为台湾的音乐人，最重要也是要推广我们属于在地的这个创作，
0: 是
1: 这是新艺术管弦乐团他们成军多年来啊一直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刚刚其实的一个感受是音乐家是遇强则强啦。
0: 嗯，
1: 对于新艺术管弦乐团的这些音乐家们，这次能够要跟陈玉香老师合作，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超期待的吧。
0: 是，的确，嗯，就是事实上大家都很期待这个合作，嗯，然后很期待赶快跟陈玉香老师一起来就是rehearsal 这样。
1: 嗯，
0: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您刚讲的是对，就遇强则强，嗯，大家都除了充满期待之外，嗯，还就是提前的先准备这件事情这样。
1: 是是，
0: 我觉得这个应该排练起来应该会非常的愉快。
1: 是，因为对于所有团员们来说，你刚刚说一定事先的预备
0: 是
1: 早就已经开始了，
0: 对，
1: 所以刚刚陈玉香老师也说他也非常期待跟一个新的伙伴合作。好，但老师我们接下来就好好谈一谈为什么不可能吧。应该是要越练越熟悉嘛，怎么会有越练越难的这件事情。好，所以你一定是不断的，你说每一次弹都有一些新的发现。
2: 这就是，当然我们每次弹曲子都会有，不管弹第几次都会有新的发现，但是为什么这个曲子特别会这样，就是这就是表示说这个曲子是非常非常深，而且它很有深度，
1: 是
2: 深到让你能一直挖一直挖还能挖到宝。我相信当然从爱乐者的角度来说呢，大家对拉三的印象就是它非常的难，非常的精彩，
1: 对，
2: 就是这样。
1: 哦，
2: 但是如果没有自己去弹这个曲子，没有自己学过这个曲子，甚至演奏过这个曲子，真的不知道它里面藏了多少的宝在里面。我们刚说过它非常的复杂，其实这个曲子有三难，第一个就是它相当的复杂，几乎每一面都在换 tempo
1: 呀，yeah, 对，
2: 甚至每一句都在换 tempo， 一直换 tempo， 所以这非常的复杂。所以第一是复杂，第二是最有趣的就是体力。
1: 对，
2: 体力它是，当然这曲子长达45分钟、要能把这个曲子弹到好，当然弹完大家都能弹完啊，但是弹完又弹得好，把它弹到最高境界的话呢，这位演奏者他也有办法每天跑1个小时，
1: 是
2: 他才能演奏这个45分钟的曲子。
1: 而
2: 且他在这大概第40分钟的时候，这个作曲家 Rachmaninoff 他就特别写一个非常非常的整人的，就是这钢琴家已经完全被毁了，因为已经没体力了，在毁的时候
1: 他要崩溃的感觉，
2: 已经崩溃了，他就写一个疯狂的45秒，我把他叫，我还给他取个名字，叫做 The Deadly 45 Seconds， 45秒让你更崩溃，看你要就是看这看你有没有办法跳过这个龙门。所以钢琴家在训练的就是锻炼要准备音乐会的时候，他的 training 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2: training 不只是体力上的 training， 还有他的基础上，还有他的精神上的 training， 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
2: 然后第三难就是他的情感方面，他的尤其是我觉得尤其他的很深一面的忧愁，还有很深的热情，
1: 是
2: 非常非常的不是非常难，是我觉得是超越了人类所有的热情，就是我觉得他的 passion 是 beyond human capacity，
1: 是
2: 所以 这时候你说钢琴家要怎么样，体力也超越人类，
1: 对，
2: 热情情感也超越人类，
1: 对，
2: 所以他是难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每个钢琴家练这个曲子的时候、爱他爱到

0: 疯狂，爱他爱到崩溃。
1: 是，其实这是这首曲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就直接的一个联想，这就是也在讲陈玉香老师您这么多年来在音乐家的这件事情之上你各种的付出，因为我们真的是不要说我们是有多么厉害的迷，但是我们真的是你的迷。
0: 谢谢。
1: 就知道你平常在干嘛吗？因为知道你极其自律啊，不论是当然练功这件事情很重要，每天基本的一个练习或者是怎么样去做你音乐家的锻炼，我也知道你非常的养生，然后尤其你刚刚说那个体力的事情就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因为我们的好朋友 Music 古典乐刊就是他们去拍了你的一个访谈，然后我突然看到陈玉香老师在那个健身房里面，我就想，就老师这个就是也可以，你因为现在整个媒材是不太一样的，你在古典乐界这么久了，你会发现媒体的形态，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敞开心胸的人，就跟主持人一起在健身房里面跑步，这是我也觉得对陈玉香老师的另外一个认识，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你就要很优雅的在音乐厅接受很知性的访问，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因为你也跟很多不同媒体交手过嘛，哈，这个不同媒体用不同形式来推广古典音乐，你怎么看？
0: 我觉得要让人家看到音乐家他，背后就是在幕后是做些什么很重要，
1: 对，
0: 因为大家只看到他的成果，在舞台上的成果，
1: 对对。
0: 其实一位音乐家的付出不只是他的。我觉得其实一位音乐家的锻炼比那个成果还要再有意思，
1: 是是是，
0: 所以大家应该要去认识那音乐家后面怎么锻炼的，
1: 没错没错，
0: 因为这个锻炼不是只有锻炼练琴时候的练习，
1: 对，
0: 不是只有那一方面的锻炼，而还有他的，当然还有他的健康上的锻炼，
1: 对，
0: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精神那一面的锻炼，
1: 没错没错，哇，郭老师，
2: 就我觉得赞同，因为我也是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1: 对
2: 对，
1: 要不谈谈你们的练功哈？像新艺术管弦乐团，我想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民间经营的团体，也许可以说一说，一定有很多核心成员跟你走了很多年时间，你觉得也很珍贵的事情，让你可以义无反顾的持续下去的原因啊。
2: 其实，刚陈玉香老师讲这个，真的是的确对一个。音乐家来说真的要极其自律，这条路才会走得够长，你才能够一直延续演奏这件事情，
1: 对，
2: 所以我真的是完全心有戚戚焉，
1: 对对，
2: 那生活上也是，然后精神上真的那我们的乐团里面其实有分了几个不太相同的一些参与的演奏家们，那其实有一些让我很感动的故事，其中有一些包含一开始我对弦乐的 section 希望可以就是把最后一个 stand 开给就是台湾的年轻人来尝试这件事，
1: 是，
2: 那我记得我们演那一年演了财务，我们演完之后就在后台，然后有一个学生，他其实已经是要出国去念研究所，但他来敲我的休息室的门来跟我讲说，老师，我一辈子没有这么感动过
1: 啊！
2: 然后他说，我可不可以下次音乐会我再来演？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感动的，因为我觉得在学校里面的学习跟他们真的踏上就是音乐厅的舞台，可能有一段距离，但是几乎就快到了，他们一直没有达到过，
1: 是，
2: 所以当他们达到这个感动的瞬间的时候，他们分享给我，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做管弦乐团很有意义的一面。那其中还有一部分当然是我真的很感谢，就是在这乐团里面有很多在台湾的职团演出的老一辈的很厉害很杰出的演奏家们都来我们乐团驻团，
1: 对，
2: 那所以为我们乐团带来非常多非常多就是演出上的品质啊，或者是说给予后辈的支持啊等等，就是我觉得这乐团会一直在成长，就是这两部分一直在往前走，
1: 有前辈在前成为一个模范的典范，然后也有其实我们现在也都在思考年轻一代，待会我一定要请陈老师来鼓舞一下大家到底怎么样永葆热情，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碰到大学生就大概就是我躺平就好了，其实说实在话，那他你看有年轻一代的音乐家，他能够再次被音乐给激起那个生命当中的 没有办法用文字形容的那种感觉。

0: 动，我觉得这就是音乐最美的地方。
1: 所以其实我们开的曲目是有一点点挑战性、
0: 嗯、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4月11日才刚演完一个弦乐专场、嗯、那个开的曲目也是每个弦乐的演出者都是压力相当大，因为我们开了 Schoenberg 的升华之夜、嗯、又开了 Strauss 的作品、嗯、但是他们最后我们在台上真的是很挥洒的把它演完，当天我觉得我们跟台下的观众已经融为一体的那种感受真的是
0: 太美，
1: 很难忘。那我觉得去我们其实在前年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嗯、我花了一整年开了3-4个音乐会都为了要做德奥作品、嗯、其实也是因为我希望把乐团做出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嗯嗯嗯、所以我们其实在做企划的时候不会随便乱开曲目，
0: 是的，绝对是、啊、
1: 对，我们其实
0: 是有经过思考的，
1: 对，是经一整年，我花一整年的时间把乐团养成到一个、嗯、最后演的布鲁克纳第九号，真的每一个台湾的几乎所有的音乐圈老师都来了、嗯、然后最后都跟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个曲子在台湾没有演超过5次你们怎么演了这样呢？所以当下我还是很感动。那我们去年其实是做了3场完全不同风格，就是觉得如果第一年我们把乐团的基础训练好了、嗯、那第二年我希望乐团可以驾驭非常多不同风格曲子，
0: 是，
1: 那今年算是一种开花结果，所以可以去做更大的挑战、嗯、
0: 是的是的、嗯，请大家期待一下持续成长中的新艺术管弦乐团当然他们本来的状态就已经在很好的水准了，但是我们今天有说在6月1日的这一场辉煌斯拉夫从德弗扎克到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会里面，他们找到了女皇等级的钢琴音乐家所以这次他们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场音乐会。我们先再回到新艺术管弦乐团他们现场演出的实况录音，现在大家所听到的肯定也是你非常熟悉的拉威尔所写的玻璃路。

0: 这里是佳音 Love 频道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钢琴家陈玉香老师，以及大提琴演奏家，还有我们我觉得做乐团艺术总监真的都是脑子怪怪，但是最伟大的人啊，就是新艺术管弦乐团的郭新平老师。刚刚在听音乐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在分享我们目前对台湾一些学音乐的朋友的一些观察了哈。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各行各业不同的学习领域，或是到了职业的现场，甚至人的一生，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而为人要不断去追求，对我来说就是热情的这个事情。那对一个事情的热度，即便你碰到困难，还是因为这个热情可以跨越它，我觉得这是最可贵的地方。所以我还是要问一下陈老师，也鼓励一下大家吧，因为其实你在那么小就决定要走上音乐家的这条路，虽然你一直都得各式各样大赛，然后很早就已经扬名国际，但是我觉得那背后，我不晓得你到底是走过什么样，一定有很多不容易的时刻。你觉得你的热情为什么可以持续到现在？
1: 我觉得这不知道是时代不一样，还是个人的个性，
0: okay.
1: 我不知道，说不定两样都要有。但是我一直都是一位做什么事情是用生命去做
0: 呀、yeah,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子才有活到，
0: 是
1: 才让我感觉 alive
0: 呀、yeah.
1: 那个感觉。我真的做什么事情不是只有我自己演奏的生涯而已、
0: 嗯嗯、
1: 教师至长者也是、嗯、就是他们学不起来一个哆瑞咪，我教了8个月，
0: 对，
1: 然后我教得非常的愉快，而且还要每次去的这个路上、
0: 嗯、
1: 这个一路交通其实一趟是要1个钟头的，
0: 对对对，
1: 也要去得非常的期待，非常的愉快、
0: 嗯、
1: 我认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那个新鲜感，要有好奇感、嗯、要有生命力，
0: 是
1: 不然我觉得活着是好像白活了、
0: yeah.
1: 就没意思。
0: 好，我们来帮大家

0: 找一下。
1: 怎么找到那个生命力？
0: 对不对？就是热情要有，但是刚刚老师说，诶，疯狂也是要有，所以大家要疯狂就尽量的去。但如果一直碰到那个平淡如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挑起那个涟漪？诶，对我来说有个做法，就是你要先暂时脱离一下现在可能让你感觉到有点被困住的一个当下，那转一个念头嘛，譬如说我去听音乐会或看一场戏剧表演，诶，整个人心情都好了。这是对我来说是最有用的。这个顾老师，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帮助你保持热情的？因为我们刚刚有说有时候生活当中真的蛮多无奈的嘛。
2: 我觉得聊到这个哦，突然让我觉得跟这个节目一开始问的问题好像就串联起来。我突然懂为什么会找陈玉香老师。对，因为我发现在这个突然通了，在灵性上是一样的，就是的确是要疯狂。你如果没有全心全力投注这件事情，事实上它是不会做起来的，
0: 是的，是的，
2: 而且也不可能走到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尤其音乐是这样，你如果要做一个乐团，更是这里面有太多非人可以处理的事情
0: 了。对，
2: 但是如果你没有热情，真的很容易。就很早就结束了这个东西。
0: 是的，是的，把那个 passion， 把那个 crazy， 让你 being alive 的。
2: 其实
0: 各种元素。
2: 有一次，我另外一个电台的主持人问我，他说让我持续做这件事情的动力是什么？我说有时候观众在台下听那个音乐会，然后我就看他在。我的面前掉眼泪，这件事情就会让我觉得，原来我在做是这个很这么大的事情。
0: 是的，
2: 对，所以我就决定这件事情我不要放弃。但是他又追问我说：“这样你就可以了吗？这一场音乐会要花这么多的钱？”
0: 可以，可以，不要再问了。
2: 对，可以，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这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0: 太好了，我其实还有蛮多想要追问或是回答的。期待下一回我们再跟陈玉香老师再跟郭新平老师来说说大家对于热情这件事情的一个坚持。而今天最后一定要赶快再快速的和大家 announce 一下，6月1号礼拜一晚间7:30国家音乐厅，希望朋友们可以跟咖啡猫我一样，可以坐在国家音乐厅里面，然后打开你的耳朵，然后享受在这场名为《辉煌斯拉夫》从德弗扎克到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会。在这其中有我们国人的创作作品，徐颂仁老师所写的客家平板调，也有德弗扎克的 G 大调第8号交响曲作品编号88，以及我们非常期待的拉赫曼尼诺夫的 D 小调第3号钢琴协奏曲。期待大家在音乐会当中把那个热情找回来。我还是常说，各位朋友，你不要觉得说你听不懂，那不重要，
2: 真的，
0: 你要享受在这里面最重要。然后今天也回应陈翔老师所说的，用音乐来刺激一下你的身心灵吧。这个一方面很健康，再来最重要是，也许你的灵魂得到一个可以被安放的地方。活动的详细内容，朋友们都可以 follow 一下新艺术馆新乐团的社区媒体，或是到 OpenTix 的售票系统来做查询。今天非常开心跟两位好朋友来聊天。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作品，也是在音乐会当中的一个实况录音。郭新平老师，
2: 是，这是我们去年在魏武营音乐厅演出的现场录音，这是格林卡的一个作品。
0: 我们来期待一下。新艺术馆弦乐团跟陈玉香老师的现场合作，也要特别感谢陈玉香老师的光临，谢谢老师，
1: 谢谢，
0: 也要谢谢郭新平老师，
2: 谢谢。

圣经箴言一章三十二、三十三节，经上说：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人生的旅程就像大冒险，看似到达终点，却又是另一个新起点。把握当下，不忘初心，延续每份独一无二的感动。大家好，我是史俊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环境吹偏东风，迎风面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不定时局部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低温约22到24度，白天在北部宜兰花莲高温为27到29度。

中南部及台东约30度到34度，南部近山区平地或河谷有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各大医院急推无纸化，医改会执行长林雅慧表示，许多多重慢性病长者曾跨层级跨医院就医，如果每家医疗院所都有自家的 APP， 对于长者来说容易产生就医困境。林雅慧指出，为了推动环保及永续，医院追求无纸化是对的方向，但医院不主动提供收据检验检查单时，应该有妥善规划及评估，让民众有选择要不要纸本的空间。卫生福利部也要做到把关责任，不让无纸化成为患者看病的困扰。为了强化性影像犯罪与儿少性剥削案件的被害人保护，卫福部近日预告修正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与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部分条文，将儿少性剥削案件的追诉期起算点改为自被害人年满20岁后开始计算，盼望解决许多受害者长大后才敢说出口却早已超过追诉期的困境。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这次修法是比照刑法近期修正方向，希望让遭受性侵害或性影像犯罪的儿少被害权益获得更完整的保障。三班护病比将纳入医疗法，在2028年5月上路，但中华民国精神卫生护理学会担忧，目前三班护病比不适用精神科及性病床，未来入法恐怕再度排除在外。卫福部护理及健康照护司回应，护理界与精神医界对三班护病比仍无共识，目前照护司、心理健康司持续协助医界与精神医界沟通，待达成共识之后，也会采取奖励先行，再讨论入法的方式处理。否则，精神科急性病房将维持现行全日护病比做法。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将北市联医妇幼院区打造为妇幼专责医院，6月下旬揭牌。妇产、泌尿及乳房外科等全女医团队预计在下半年营运，另外设置全国第一座冷链配送母乳库，并成立台湾首间收治儿童的长照机构。北市联医则表示，妇幼专责医院属于社区型妇幼医院，相较于台大儿医等国内外医学中心，妇幼医院把心力投注在医疗与健康促进。串联淡水与巴黎的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未来可缩短约15公里路程，节省约25分钟车程。新北市警局提醒，通车初期预估将涌入大量车潮，呼吁用路人保持耐心，遵守速限、分流管制与交通规定，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与交通顺畅。淡水端是由中正路二段及沙仑路口上桥，巴黎段可由台61线或蛙子尾匝道进入，提醒用路人要依标志标线行驶，避免误闯车道。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4: 方太太啊。

0: 是送便当啊？
1: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2: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命像一股激流，没有岩石和暗礁，就激不起美丽的浪花。我再说一次，生命就像一股激流，没有岩石和暗礁，就激不起美丽的浪花。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饱了没？快点回来哟！来来来，节目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巴基斯坦有一名只有10个月大的女婴，长期异常哭闹，父母就把她送到医院去治疗。医师用超音波检查她的腹部，发现胃里面有一颗疑似肿瘤的异物。后来取出来以后，才发现那是一个死胎呀，疑似就是没有发育完全的双胞胎的妹妹哦。根据女婴父母表示，女婴出生以后常常疑似因为身体不舒服而异常的哭闹，他们曾经带着她四处接受治疗，但是都毫无帮助哦。直到最后送到大医院做更深入的检查，经过医护人员用超音波深层检查以后，就在她的胃部发现一颗疑似肿瘤的异物。他们怀疑这就是造成女婴严重不适的主因，紧急开刀手术把肿瘤取出来。经过2个小时的复杂手术之后，医疗团队后来发现它并不是一颗肿瘤，而是一个死胎呀。原来这名女婴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而妹妹在母亲怀孕的过程当中发生了非常罕见的胎中胎，俗称双胞胎消失综合症。虽然是怀着双胞胎，不过实际上其中一个胎儿是在子宫发育，但另外一个则是在胎儿的肚子里发育。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是非常低，

而且十分的罕见哦。在女婴腹中取出的死胎已经送往进一步的检验，根据医学报告显示，约50万人当中只有一个人会发生这种特殊的情况，而全世界病例不到200例，上一次发生是在2021年，而且是在以色列的案例。目前女婴手术之后情况稳定，还在复原当中啊。世界之大，真的是无奇不有啊。

0: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和朋友谈话之间，你会用成语吗？

0: 知道成语背后的故事吗？
1: 让我们一起来
2: 快乐学习成语哦。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成语是抱头鼠窜。秦朝末年，楚汉相争，韩信受汉王刘邦之命攻打齐国的时候，听说刘邦又另外派李时齐成功劝降齐国70多城后，韩信打算停止进军。这时候精通鼓动韩信以汉朝为下诏推军以及李时齐争功劳，说服韩信攻打没有做防备的齐国。韩信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就采纳他的建议，最后平定了齐国并自立为代理国王。当时汉王为了安抚韩信，就派张良前去立韩信为正式齐王，要韩信继续进军攻打楚军。项羽也派人前去劝说韩信，想要和他联合。精通知道天下局势的变化取决于韩信，想要劝韩信背叛汉朝自立为王。韩信回答说，汉王待我不薄，我怎么能够见利忘义背恩忘德呢？精通说，当时常山王张耳和陈安君陈馀结下生死之交，等到常山王被围巨鹿时，曾派陈氏前往陈安君那里去求救，结果没有获得请力相助，以致两人反目，后来甚至相互攻伐。最后常山王被打得狼狈而逃，只好杀了项英，捧着他的头改投靠汉王，抱头鼠窜。而汉王借给他的军队向东进击，最后杀死了陈王军，身首异处。这两个人的交情可以说是天下最好的，可是到头来都想要把对方置于死地，这是为什么呢？祸患产生于欲望太多，人心难测啊。他告诉韩信说，现在你忠心耿耿地与汉王交好，不会比张耳、陈馀结交更巩固，而你们之间关联的事情又比陈氏的事情重要。你如果以为刘邦绝对不会害您，那您就错了。抱头鼠窜在典源当中原作是凤头鼠窜，原意是捧着敌人的头狼狈而逃的意思，后来凤头演变为抱头，指的是抱着自己的头，因此抱头鼠窜。这句成语就是形容急忙逃走的狼狈样子啊。抱头鼠窜，您懂了吗？

Hey,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出国旅游要小心诈骗哦。有人到泰国去玩，遇到了一对中东夫妇，向他们攀谈哦。对方突然拿出杜拜的纸币来做介绍，接着也要求他们拿出新台币，让他们也看一看。后来呢，这旁边有人就提醒他说不要拿出来，并且马上快速通过马路哦。后来才说明说，现在有人呢，就是在对方接手你的新台币的纸钞以后，就会问这哪个币值大啊，大概等于多少美金啊，然后就在过程当中好像用魔术的手法就把你的钞票顺走了。所以出国旅游要特别的注意，不会有陌生人第一次见面就掏钱给你看的哦。所以这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哦。有这个受害者分享说，到泰国旅游的时候遇到中东人来攀谈，聊着聊着也是一样要求看台湾的纸钞，拿出钞票给他看，他们就开始会问东问西，在攀谈的过程当中一样魔术般的

0: 晚上早点睡，白天才有好精神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面对突如其来的情绪起伏，是不是应该要担忧会不会是躁郁症的前兆呢？精神医学上的躁郁症是指

阵发性的情绪障碍，发病的时候的情绪跟原本的情绪出现了明显的落差，而且造成了生活和职业上的失能。躁郁症可分为躁期跟郁期，如果接受妥善的治疗，可以大幅的减少发病的次数跟严重度。躁期主要是包括持续一个礼拜以上的异常兴奋、情绪异常高涨以及非常的快乐，性格暴躁，容易生气，而且精力旺盛。另外附属的症状包括谈话的时候滔滔不绝，或思考跳跃天马行空，人际互动可能变得多而且热情，过度的参与超过自身能力以外的事物，像是盲目的投资、不计代价的花钱以及睡眠需求减少。严重的躁症可能会出现幻听、夸大而且不合理的妄想，甚至会出现攻击的行为哦。还有病人在躁期的时候容易对事物产生过多而且不适当的投入，像是突然积极的参与各种社交的活动，天马行空的想法，翻箱倒柜的整理家务，看起来随时都很忙很忙。此外躁期发作的时候会出现过度的活跃，睡觉只有两三个小时而已，他也不会累哦，甚至不眠不休的保持精力活跃的状况。躁期当中的患者容易变得过度自大，认为自己无人能敌，甚至有超能力。而且有一些在临床上也看到患者突然热爱购物，发现了刷爆信用卡这些冲动的消费行为，甚至在躁症发作的时候大手笔去买房产、买跑车，这些都超过他自己能力的高价位的产品也是有的。而躁郁症是必须经由精神科医师临床诊断，一般人该如何的察觉自己的状况不对劲呢？如果你发现持续超过一个礼拜的异常亢奋情绪，以及出现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的状态，可能面对失能的状况，那就要及早就医治疗咯。医师也呼吁，规律作息对躁郁症控制得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提醒躁郁症的族群要注意三种行为。第一个，规律睡眠，就诊时间和起床时间尽量保持固定。再来，规律的社交活动，患者可以透过结交朋友建立关系，增进你的自信心。第三，规律的运动，规律的有氧运动有助于控制病情，稳定情绪。躁郁症的问题是可以透过治疗达到良好控制的疾病，临床上不时可看到躁郁症患者发病的时候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所以建议有相关的问题或疾病及早寻求身心科和精神科的帮助，有助于维持日常的生活，也把症状的影响降到最低最低哦。

0: 的吗？如果不快乐，是为了什么？其实，只要想法转个弯，眼前又会是另一番不同景象。专栏作家杰夫·海顿分析七大不快乐的原因：一、以为加入团体就有了归属感；二、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三、专业成就不一定会带来满足感；四、害怕自己真实的面貌；五、没有可以打电话谈心事的朋友；六、想要掌控一切；七、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抛弃这些不正确的想法，不把自己困在不快乐的情境中，你的人生必有一个美丽的转折。圣经箴言15:13说，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伤，灵被损伤。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以喜乐的灵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放下忧虑的心，让自己快乐起来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别人会因为两件事情记得你。第一件事就是你所解决的问题，第二件事就是你制造的问题。当然，人都不完全，每天我们都会制造问题，也会解决问题。但问题是，你所解决的问题是大过你制造的问题呢，还是你制造的问题大过你解决的问题呢？在工作上，如果你解决的问题大过你制造的问题，那么你升迁的机会就很大，否则就机会渺茫。所以不要埋怨别人，也不要埋怨你的环境，你需要问自己，你到底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还是制造问题的人？那么你说，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逃避问题，因为当你逃避问题，问题不会因此而消失，反而当你不去面对的时候，问题会越变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迟早有一天会把你压倒。我们之所以会逃避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心中的恐惧，就像连续剧一样，本来一集可以演完的，但是因为一句话不敢讲，一演演了30集。心中的恐惧让我们觉得，如果面对问题，后果不知将会如何。但事实上，事情常常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可怕，只要你勇敢去面对，总会有个出路。所以不要逃避你的问题，要学习去做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你就会发现，在每一个机会的后面，其实也可能充满了祝福。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解决的，不要逃避问题，要勇于面对。

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好，就来看看哦，在范奇斐的美国时间这个 YouTube 的专栏里面他是怎么说的哦。好啦，因为这个被这个老鼠搞了那么久啊，上百年啊，这怎么办呢？专家就提出了整合性害虫管理的想法。因为老鼠是杀不完的嘛，用再多的毒饵啊、捕杀呀，都是治标不治本。所以呢，与其一直追着老鼠跑，不如从源头改变它的生活环境，就是让纽约变成老鼠吃不饱、不想在这里生小孩的地方，就很像大禹治水啊。你不能老是围堵啊，你要从源头啊开始去想办法。好了。首先就找一个总指挥啦。前任的市长亚当斯三年前就指派了一个灭鼠沙皇，在2023年的时候，也就是被首长直接任命的一个特别行政官，有跨部门协调的一个权力。任务呢，就是把市府原本各自为政的灭鼠团队咯、卫生局咯，跟其他部门整合起来。那么专家就指出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老鼠一天要吃多少的东西？哎，很厉害耶，它只要吃30克左右的食物跟水就能活耶。30克真的不多哈、哦，它就能活了。那平常的活动范围呢？专家研究大概就是在巢穴旁边15到50公尺。所以除非食物、啊、真的是少得不得了，它们才会扩大它们的活动范围。所以控制食物就等于控制老鼠，所以纽约市府就先从食物下手，推行百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垃圾革命。因为老鼠的食物从哪来？它不是说可以堂而皇之的上我们饭桌跟我们一起吃饭，对不对？它是从我们的垃圾里面来的嘛。那么纽约以前有一个很奇怪的丢垃圾习惯，常常是下午4点左右，街上就会摆出一袋袋的垃圾。那么时间是全美最早的，因为下午4点就

这也代表说清洁车如果隔天早上才来收的话，不得了啊，这个垃圾袋就会留在路边十几个小时。那这十几个小时就是老鼠深夜食堂嘛，对不对？所以当局从2022年开始就要求住家跟商店的垃圾只能在晚上8点到12点之间丢，也就是说缩短垃圾在街上放置的时间。这一点我们觉得做得蛮好，我们这个垃圾不落地哦。所以你就想这一方面已经是排除了或者说减少了很多老鼠的繁殖跟供给它好的生存环境。那么后来呢，这个食品相关业者就这个政府规定一定要用密封容器去装垃圾，不能够直接就是用垃圾袋啊什么包一包就丢在路边，不行了。后来去年的时候呢，这市政府就引进了一种标准化超大型的帝国垃圾桶，呵呵 Empire、哦、这个帝国垃圾桶，这种垃圾桶啊可以装至少30多家人的垃圾，而且呢它的盖子很紧实，需要刷卡才能够开盖子，还有个专用的清运系统，就垃圾车呢直接就可以把整个的桶子抓起来倒在那个车子里。有什么好处？减少垃圾掉出来呀，因为有时候你这个倒的这样一倒，哎呦垃圾会掉出来，然后那些汤汤汁汁的东西会流到路面上，怎么什么样的后果呢？又会吸引老鼠嘛，它这个就是完全不会。那么纽约市政府现在西哈林区装了1000多个试用，哎，老鼠目击投诉的数量哈，马上就降了1/4耶，效果很好。所以现任的市长上个月就宣布说，在2027年底之前，纽约的5个行政区，只要是超过30户的住宅附近都要装这种垃圾桶，预计是会增加超过6000个垃圾桶。可是这种垃圾桶应该等于完全密闭，老鼠粮食短缺，对不对？还有呢，就是用数据去锁定高风险区主动介入。怎么说呢？市政府就会利用311的投诉热线、卫生局投药记录等等数据找出来说鼠患减量区，也就是重灾区啦，就列为优先打击的目标。而且他们还架了即时鼠患资讯网，民众看到老鼠然后打电话检举前可以上去查，如果说这栋房子已经登记了，代表市政府正在处理中。可是屋主如果2个礼拜之内没有把环境清干净，哇，直接就要吃罚单，而且哦罚金不低哦，只要看到老鼠就罚$300哦，真的不低耶，9500块台币耶。被判定环境容易滋生老鼠就再罚$300，重罚之下说大家会不会小心？一定会嘛。还有就是实施公众教育，其实呢鼠患就是人的问题，因为人乱丢食物嘛，这制造垃圾嘛，这都是人做的呀，对不对？老鼠又不会自己乱丢食物，也不会自己制造垃圾，对不对？所以灭鼠呢不能够只是靠政府，市民是要动员起来一起帮忙的。因此市政府就免费开办老鼠学院，很好玩哈，干嘛？教社区的居民还有商家认识老鼠的习性，还有呢就是怎么样透过环境管理降低风险。另外呢有超另类的老鼠走读 Red Walk， 什么意思？就是要实地去街头观察老鼠的生态。如果说你想尽一份力，还有专门的巡查团队跟社区清洁计划，就是让防治啊不只是停留在市府的层级，而是延伸到民众的日常生活里。纽约市卫生局也做了一系列的公众教育素材，最常见的就是说喂鸽子等于喂老鼠啊，就用这个主题去做海报，每一个公园都能看到，因为你知道

在美国很多公园里面真的有很多鸽子嘛，那很多人就拿东西去喂鸽子啊，糟糕了，这些东西鸽子吃不完，在地上谁来吃？当然就吸引老鼠嘛。所以这样子的教育就是叫市民不要乱撒鸟饲料，因为啊，最后都是老鼠在吃。那么这一点我们这里其实也是需要注意，对不对？我们不只是喂鸽子，现在很多公园什么有很多松鼠，对不对？很多人也会很爱喂松鼠，就觉得好可爱好可爱。对，它是可爱，这个无可厚非。可是想到说你东西太多的时候它吃不完，然后散在公园的地上，就会吸引老鼠。基本上鼠患刚才说是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共同问题。法国巴黎的鼠患严重程度是全球排第四，估计全市有600万只老鼠，所以只要下大雨啊，塞纳河这个水位上涨啊，哇，就会有一堆老鼠被淹出下水道。在罗浮宫啊，这个奥赛美术馆附近啊，哎呀，就可以看到他们这边乱跑乱跑，连这个清洁工开垃圾桶之前都知道说先后退几步，为什么？免得你一开老鼠蹦跳出来就咬人。而更棘手的是什么呢？超过一半的老鼠已经对老鼠药产生抗药性，所以巴黎当局从2017年也开始重新思考怎么样让老鼠住得不舒服啊，除了装有盖垃圾桶，然后下水道排水沟的孔盖要改成更密的网格，公园还有绿地先铺一层金属网，然后再覆土，让老鼠没有办法挖洞筑巢。因为只有在鼠患很严重的地方才能够用陷阱啊，装在密封盒的毒饵杀老鼠，这个只有在鼠患很严重的地方你不得不才用，一般地方不用这样的方式哈。那台湾人很喜欢去东京嘛，哎，其实东京有老鼠问题，尤其近年来外国游客增加，很多人呢也搞不清楚这个垃圾回收的规则就乱丢垃圾，结果这个行为就增加老鼠的食物来源。学者也认定啊，老鼠是没有办法完全扑杀的，不过从环境下手，以控制鼠群的数量，保持公共场所清洁，能够把健康风险降到最低。不同城市对付老鼠的方法其实都不一样，但是重点都是从扑杀转向重新设计城市，让环境变得不适合老鼠生存。然后作者范奇斐就说，回到台湾，我们的问题也是出现在日常生活里，比如说传统市场的蔬果肉类放在开放的空间没人管，哎，这就很容易吸引老鼠啊。收摊之后呢，冲洗的食物残渣更是老鼠的大餐嘛。他说他还常看到餐厅还没有开门，门口啊就已经堆了菜摊送来的蔬果呀、面条啊等等，如果没有放在密封箱里面，塑胶袋老鼠一咬就破了。而那种半夜偷把家里的垃圾拿去丢在路边垃圾桶的啊，也是变相喂老鼠。那作者特别有讲啦，他们写这个文章不是说，哎，我们台北是跟这些什么纽约、巴黎这些的有百年鼠患的些问题城市一样糟糕，他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他是认为说，我们正开始走向同样的路，这些都市他们在这个都市里面有鼠患已经是上百年了哦，历史悠久，而我们现在我们也走了同样的一条路上，但是呢，我们现在走已经有前人之鉴，所以我们要用他们的处理方式啊，我们引以为鉴，然后呢，我们在他们在尝试过程里的一些的方式我们可以不试，而用他们所走过这些经验所得出来最有效的方法去防治老鼠。你知道现在我们的外送文化很盛行嘛，而且垃圾量也增加，
我不知道你的社区有多少垃圾，我自己住的社区，我每一次看清洁人员在这个整理垃圾，我都觉得哇，怎么这么多呀。我们的社区有200多户，所以可想而知一定多嘛，但那个量，哎呀，真是多呀。而在这个我们的垃圾量那么多的时刻，尤其有很多的厨余啊这些，那当然万一处理不好，都成为养老鼠的优良条件。所以基本上我们要改变一个习惯当然是不容易嘛，像他刚才所提到的，有些的这个小吃店啊什么的，对啊，一早菜就送来了，都放在门口，是不是给老鼠机会？然后呢，在晚上的时刻，晚上你如果去一些的街道上面比如说我住安和路啊，晚上靠近通化街，你晚上晚点出去看，你一定可以看到老鼠，而且真的很肥大耶。为什么？因为那边其实很多的餐厅，因此就有条件养肥很多的老鼠，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一句话，怎么样灭鼠，不是要怎么样把它杀死，而是想说怎么样把它饿死，让它根本没有一个好的生存环境。而怎么样可以把它饿死，这个就是要全民共同的努力，不给它任何有东西吃的机会。我们所有的这种厨余啊、垃圾啊等等啊，全部都密封处理得好好的，然后没有任何的漏洞让老鼠可以吃到。那老鼠如果都没有机会吃东西，你说它会不会繁殖大量？就不会嘛，因为老鼠的繁殖力很惊人的，它一胎生十几个也可以，而且5个礼拜就可以做妈妈了，真的很吓人。所以你说为什么老鼠繁殖的那么快，有道理的哈。可是呢，如果它们这环境里面没得吃，然后呢就活不下去，自自然然它们的数量就不会上升。那当然你说一个地方完全灭除鼠患可能并不容易哦，但是能够减少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每一个社区每个人都可以尽力做到的。我刚提到我自己住的社区其实也曾经有老鼠，我们去这个倒厨余，哎呀，老鼠就堂而皇之的在那个房间里面，也不怕人哦，这怎么办呢？结果社区里有一个先生对这些就很有经验，因为从小成长的背景啊，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他就说这个中间我们社区里面有水沟嘛，那沟当然跟外面相通的。他说我们上面的这个网子啊，那个都太大了，网洞都太大，要整个换成比较小，洞比较小的，这样老鼠就没有办法上下跑。自然老鼠就会减轻了，因为它在这个水沟里面会跑进来，洞那么大它就跑上来了。我们用那个密的网子它上不来，结果它就把整个社区这些全部换了，然后所有可以跟外界相通的地方呢也都堵上了网子，真的就没有了，真的就没有老鼠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每个社区呢都能够去检查去看待自己社区有什么样的渠道会有老鼠，然后我们把它都堵死，那老鼠就没有这些社区可以进，没有社区可以进，其实就大大的减低了它寻找食物的可能，同时也就缩减了它居住的环境，当然就容易去处理它嘛。那再加上每个人呢都要有警觉性哦，就像作者所说的，不要趁着夜深人静没人注意就把家里的或者什么手上在垃圾都往路边垃圾桶去丢哈。我每天等车的地方垃圾桶有些时候一大早就是满不说，而且地下还有一袋一袋的垃圾，因为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不要去付那个钱，市政府要收垃圾袋的钱，所以呢就趁着晚上没人注意就把自己家的垃圾丢在垃圾桶里，很不道德的，而且这样一堆积呢，那些地方又成了养老鼠的温床。而每一个餐厅也能够自制，这样一来自然老鼠问题就能够减轻。所以基本上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不是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用这个话题，彼此攻防，不是，
而是真的是要同样的转向在同一个目标上面，共

同去制定一些可行的方案，由全民去支持这个抗鼠大战哈。不要小看老鼠，它真的数量不断不断增多的时候，绝对是带给我们极大的困扰，同时又成为感染这个病毒的温床。要不要防？当然要防啊！所以大家真的都是要去警惕，其实从自己开始，自己去留意，然后在社区里面先去防范。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这样动起来的话，自自然然就会有很好的效果，你觉得呢？我觉得是。来听支歌然后再聊。这支歌是什么呢？我的灵，安静吧。有些时候面对这种状况，大家要吵吵吵吵得个要命啊，其实很需要的就是让自己安静下来，能够真正的看清楚问题，针对问题去解决，这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是上策，不是吗？一起来欣赏哦。

我的灵安静。好，我觉得在我们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先让自己要安静下来哈。哎，看过一篇很短很短的东西，但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很好的提醒哈。他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能够治愈你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释怀和格局。自己爱自己强过于很多人爱你。不要从别人的身上找安全感，能给你的安全感的只有你自己。人生有三把钥匙：一，接受；二，改变；三，离开。不能接受的就改变，不能改变的就离开。不问别人为什么，多问自己凭什么。愿我们都能够拔荆斩棘，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哦。虽然我觉得上帝造我们每个人，都给了我们每个人在他眼里我们该有的，但问题是我们常常看不到，所以我们就浪费了他所给我们的。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能够看到，能够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更能够好好的去运用。这个当中很重要的就是每个人真是各有不同，因此我们不需要时时的去跟别人比较，而且时时的去留意在别人的眼里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是要懂得自己爱自己。真的，自己爱自己就是自己能够完全的接纳自己，欣赏自己，因为知道自己是上帝所造的嘛。不要从别人身上得安全感，能给我们安全感的其实是自己。自己用什么眼光去看自己，自己用上帝的眼光看自己，自然就会让自己有安全感。自己从别人的眼光看自己，自然就会充满着怀疑。要接受、改变、离开，这也是三个看待事情、处理事情的一个原则，真的也是很好。他有一句话说，少问别人为什么，多问自己凭什么。其实我们常常问的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个样子，为什么他可以如此如此。我们很少问自己凭什么，对，自己凭什么可以获得那么多，自己凭什么别人要爱我们，我们很少这样问。但我觉得这个提醒真的是很好，短短的一篇文章，但是我觉得可以给我们一些深刻的提醒，希望你也喜欢。节目时间要到咯，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式，好心情，一起欣赏，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00。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

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思情节目的序曲。金曲歌后潘越云9月12日将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也就是北流，举办坐看云起时的演唱会。这是他出道45年来首次在北流开唱。这次潘越云不仅从演唱会的企划概念、曲目安排到服装造型皆亲力亲为，并担任整场演唱会的导演、制作人，可以说一人当多人使用。他期望透过全面主导每个环节的创意设计与理念构思，让整体演出更贴近自身内心的声音与状态。潘越云是在1980年10月31日正式在演艺圈出道，成为滚石唱片首位签约的艺人。不久他就因为演唱《天天天南》而引起巨大的轰动，成为了滚石旗下罗大佑、李宗盛、小虫等音乐人最器重的女歌手。后来他还陆续演唱了《守着阳光》《守着你》《相思已是不成弦》《浮生千山路》《野百合也有春天》《几度夕阳红》《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旧爱新欢》《谢谢你曾经爱过我》《情字这条路》《桂花巷》纯情青春梦等歌曲，成为1980年代台湾最著名的歌手之一。潘越云的嗓音是华语乐坛最温暖的印记，一开口就是一个时代的风景。当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旋律响起，你是否也想起了哪位最爱呢？

0: 你竟和我一样。
1: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还有潘越云的最爱。爱情的第一个境界是深，不是轰轰烈烈，不是撕心裂肺，而是静静的、深深的放在心底很多年。潘越云的最爱就是这种深情不语的代表，他的声音沙亮透明，像被岁月磨过，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点颤动。他唱着，以前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这句话不是懊悔，而是回望，是醒悟，是迟来的真心。爱过的人听了都会心头一震。最爱让我们懂得，有些爱不会随时间消逝，而是沉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静静闪着光。这是潘越云演唱的《最爱》。相思已是不成弦，是潘越云在滚石发行的第六张唱片，有别于他前一张唱片《世间女子》的浓烈风格。这张专辑的走向反而趋向于恬静风雅，大地色系的封面设计不仅让许多人极为钟爱，更呼应了音乐调性上的变化。主打歌曲《相思已是不成弦》是卓以义教授继《天天天南》后再度与阿潘的合作，仍是极具中国风的编曲形式，透过真宗的风铃声作为前导，继之以二胡及提琴的幽怨琴声，将诗人同时也是翻译家徐介玉诗作中的相思之苦化为潘越云的感人歌声。相思已是不成弦的歌曲灵感出自于全宋词的鹊桥仙说盟说事。他说啊，南宋诗人陆游他的一位门客叫做游叔，游叔呢有一天从外地带回一位歌妓，陆游将他安置在外室居住，这位门客每隔几天就要去看望他一次。后来这位门客偶然因为病患而暂时的离去，引起了歌妓的疑心。这位歌妓填下了这首词以作答，表达了对男方信守承诺的期盼，语气幽默而带有点抱怨，描写了热恋中女子对爱人承诺的执语与深情。他是这么说的，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变尊愁满纸，多因念得脱空经，是哪个先生教的，茶不饭不言不语，一昧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成弦，又哪得功夫咒你啊。他说呀，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不动就写满了相思愁绪的信，空话谎言欺骗的鬼话是哪个先生教的。又说因为相思而茶饭不思沉默不语，一昧供他憔悴。接着他话锋一转，又说相思都已经忙不过来了，因为太忙了，哪里还有时间咒女呢？展现了女子对爱人口嫌体正直的深情。徐介玉的歌词是这么说的，说情说疑说海天那边的消息，说奔向南方无穷尽的

心意，海比天高，恩比山高。怎奈春雨把谗言都化作软泥，怎奈后园花枝又都高过竹篱。叮当的风铃代替了源流点滴，相思已是不成弦，更哪得功夫咒你。

以文以载乐来描述作家陈信惠与音乐家陈志远合作的《浮生前山路》，意义深远的经典好歌，真是再恰当不过了。陈信惠将古诗词中的精华语句巧妙地拼贴重组，创作出这首意境悠远的歌词。歌词呈现出小溪村深处万千碧柳映的柔美，长沟流月去，烟树满晴川的空灵，到独立人无语，蓦然回首，红尘犹有未归人的哲思。这种集句的方式展现了极高的文学创作功力。在载的方面，文学与音乐的完美融合了陈志远的作曲与编曲，并非仅是为歌词加上背景音乐，而是将歌词中的意境提升，曲曲风带有中国式的淡雅与人间的沧桑感，完美烘托出歌词中对人生浮华梦一场的感悟。潘越云的独特嗓音更将这份苍凉与淡定演绎得淋漓尽致。《浮生千山路》作为1986年台视连续剧《富贵浮》

影的主题曲并非一首浅显的流行歌，它带有浓厚的文学气息和哲学醒思，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幅画，一首诗，让听者在听歌的同时也能体会到那份跨越红尘的宁静与通透。

在华语歌坛里，潘越云一直是一位很特别的歌手。他不像有些歌手靠高音取胜，也不以华丽的技巧见长，但他一开口，总能让人瞬间安静下来。而他唱起闽南语歌曲，尤其是情字这条路时，那种沧桑深情与人生的况味，几乎像从岁月深处慢慢流出来。情字这条路的歌曲哦，不是在唱歌，而是走过人生后的倾诉。情字这条路之所以动人，就在于它不是一般流行情歌的爱与不爱，而是在唱人生的漂泊，感情的无奈，爱过之后的领悟与命运和解的心情。而潘越云的声音天生就带有这种走过风霜的质感。他唱情字这条路越走越孤单，那不是表演，而像是一个人在人生夜路里轻轻说出自己的故事。潘越云唱闽南语歌曲最大的特色是有人生感，所以有说服力。很多歌手唱闽南语歌曲会刻意唱得很悲、很重、很戏剧化，但潘越云不同，他的特色是不洒狗血，而是真情流露。他很少用夸张的哭腔，情绪是收着唱的，也因为这样，他的悲伤听起来

更真，像情字这条路里那种爱到最后的认命，看透情感后的孤单，明知放不下却仍要往前走，它不是用演出来的，而像是活过来的。

出道至今，潘越云用音乐抚慰了无数人的心灵。今年的9月12日，他将带我们重温那些年的悸动，听阿潘唱出细腻如丝的情感，感受阿潘的情歌宇宙。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罗大佑为潘越云谱写的《痴痴的等》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人生的旅程就像大冒险，看似到达终点，却又是另一个新起点。把握当下，不忘初心，延续每份独一无二的感动。大家好，我是史俊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6: 佳音整点新闻。
7: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至上午北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各地低温约22到24度，白天北部宜花高温度为27到29度，中南部及台东约30度到34度，南部可能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提醒民众户外活动注意防晒和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受到少子化影响，国小到高中职都出现学生减少、班级缩编的现象。教育部最近最新统计，18年来国小学生数减少近60万人，国中也减少35万人，高中职近10年班级数则减少4000多班，其中私立学校减少幅度最明显，同时技职体系持续萎缩，显示学生升学选择逐渐集中到普通高中、综合高中以及进修部和实用技能学程班级也持续下降，显示技职路线逐年缩减。

今年九月起，国中小午餐全面免费，业者估计全国校园午餐每日厨余高达500公吨。随着厨余养猪禁令明年上路，剩食去化压力又将升高，剩食能否打包再利用？环境署也将拟定校园厨余管理及处理原则，明定午餐菜盆及饭箱中未经取用的餐食，在无卫生与安全疑虑之下，可以提供给学校周围低收入户或是无人照顾民众及有需要的学生带回，以减少剩食转为厨余。集结女性之力，文总宣布将于6月举办嘻哈音乐日，邀请获金曲奖最佳新人肯定的怀特，以及入围金音奖最佳嘻哈歌曲奖的杨舒雅等女性歌手接力开唱。发起这一场音乐日，不只是为了让女性站上舞台，而是打造一个女性创作者为主题的主场，让她们

自在说话，尽情表达，不被框架，也不被标签所局限。活动即日起开始开卖，预计6月14日在 The World Life House 登场。新北市莺歌陶瓷博物馆即日起至7月12日推出年度特展应与款台湾陶痕，从史前刻画文到近代 Made in Taiwan 的外销标记，带领观众解码陶器上看似细微却关键的陶痕密码，呈现台湾6000年历史的生活轨迹以及时代脉动。展览从新石器时代的大盆坑文化雕刻文出发，经历大航海时代以及汉人与平埔族的技艺交融，发展至现代各地瓮厂形成的区域特色，见证产业由地方文化走向品牌经营。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应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1: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2: 制作主持。

0: 如果盘子里有没有吃完的东西，或是没有吃干净的饭粒，奶奶就会过来一边说，
1: 哎呀，真可惜，还剩下这么多，真是太可惜了，可以给我吃吗？
0: 奶奶开始拿起盘子，摇摇摇，搅搅搅。
1: 哦，这里也有很多呢，真可

0: 可惜。奶奶说完就开始舔我的脸。啊，不要这样啦，奶奶。真可惜，让我再多舔一下嘛，舔舔舔。
1: 如果我水龙头一直开着没有关，奶奶就会一边说
0: 哎，真可惜，一边走过来。你刷牙用一杯水就够了，怎么可以这么浪费呢？
1: 于是我终于忍不住哭了。
0: 哎呀哎，这些眼泪真是可惜呀、啊、
1: 如果我把纸揉成一团，奶奶就会一边说
0: 哎，真是可惜，
1: 一边走过来哦。
0: 这些纸不继续拿来玩，不是太可惜了吗？
1: 于是奶奶就把这些纸打开摊平，然后把它粘起来，再涂涂画画的。
0: 咦，你看怪兽装完成了。
1: 如果发现剩下一小节铅笔，奶奶就会走过来一边说
0: 哎呀，真是可惜呀、
1: 红色、橘色、黄色、黄绿色、绿色、蓝色、紫色。
0: 哎，让我们看看，把这七支彩色笔绑成一束，猜猜看会变成什么呢？
1: 是彩虹笔，
0: 答对了。
1: 然后我吃橘子，剩下的橘子皮要丢掉的时候，奶奶立刻跑过来说
0: 哎，真可惜呀、啊、把橘子皮晒干后拿来泡个热水澡会很舒服哦。
1: 好温暖的橘子浴哦。到了晚上，天黑了，那我来开个灯吧。
0: 哎呀，真是可惜啊，我要回家了。
1: 奶奶一边说，一边走回家。
0: 开电灯，真是可惜啊。天黑了就该睡一觉啊，哎，真是可惜可惜。
1: 你有没有做过什么是令你觉得可惜的事呢？
2: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咯。就像故事的最后，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是你觉得可惜的事情呢？也许我们在生活当中早已习惯有一些东西不好使用，或者是觉得用不到了，我们就会随手把它丢掉。又或者是在吃饭的时候总是没有注意，饭碗里还剩着一些菜跟饭，或者是常常吃的整个桌面都是饭菜。在这一些生活的小细节当中，当我们更多注意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节省的人哦。节省能够带给环境跟生活有什么好处呢？也许我们可以思考，其实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已经有许多的资源是渐渐减少的哦。就像故事最后，奶奶觉得晚上开灯真的太可惜了，为什么呢？因为天黑了就是应该要睡觉啊。如果我们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并且仔细的观察将它做好，其实就能够省去生活当中 许多不必要。

0: 料的浪费哦，例如物品的浪费、食物的浪费，或是时间的浪费。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次凯西再继续说故事给小朋友们听吧。今天我们要来讨论永续发展目标，也就是地球许的第二个愿望是什么呢？就是终结饥饿。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特派员有谦来跟大家聊聊天，欢迎有谦。
1: 大家好，我是有谦。
0: 有谦，你听到终结饥饿，饥饿这两个字，你有没有很饿很饿的时候？
1: 有啊。
0: 一次是什么状况呢？
1: 运动完之后。
0: 哦，运动完之后觉得特别饿。
1: 嗯，
0: 所以你那时候你会想要做什么？
1: 很想要吃东西。
0: 如果那时候你没有吃东西的话，身体会有什么感觉？
1: 就是感觉好像自己很不舒服。
0: 哦，怎么样不舒服？要不要形容？
1: 就是肚子很痛。
0: 哦，肚子很痛，这个是一个。还有呢？
1: 就是感觉好像什么胃很，胃感觉
0: 不太舒服。
1: 对。
0: 你有没有饿到发抖的时候？
1: 有。
0: 这个是什么状况？为什么会抖？
1: 有一次呢，去陪哥哥去毕业的那个毕业典礼。
0: 哦，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1: 对，然后
0: 有点太久。
1: 对，很久。然后哥哥还跑去打球聊天，然后我就快被饿死了。
0: 因为可能还没吃饭，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就突然觉得很饿，饿到就是手脚不由自主的抖动这样子，
1: 连表情管理都没办法了。
0: 真的，那个时候你很难表情管理了。
1: 嗯，拍照都是，哎、欸，你怎么看起来那么生气？你怎么了？
0: 总之，肚子饿其实真的会让你身体蛮不舒服的。
1: 对，
0: 各式各样的不舒服就会开始在你的身体反应，告诉你说你差不多得要吃东西咯，再不吃就不行的这种感觉哦。那所以其实饥饿的感觉真的不舒服哦，
1: 啊、
0: 不喜欢这种感觉。那我也想要来了解一下，有些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挑食的人吗？
1: 小时候其实蛮挑食的，
0: 你要不要来举例？
1: 看到一些就是外貌像看起来不太好吃的东西，我就不想吃。
0: 哎，你有一点点外貌协会是不是？觉得看起来你不喜欢，你就连尝试都不想尝试。
1: 嗯，以前我是这样，但现在不会。哦、
0: 你有没有什么食物是到现在你都不太愿意尝试的？
1: 起司。
0: 起司 cheese 你不喜欢？
1: 不喜欢。
0: 为什么你不喜欢这样东西？
1: 而且有个奶味很恶心啊。
0: 你不喜欢就是牛奶味太浓郁的东西。
1: 嗯。
0: 哦，所以这个你敢喝牛奶吗？
1: 可以。
0: 牛奶还可以，但是因为它实在太浓郁了、
1: 嗯、对，因为其实等于就是那个浓缩了，
0: 哦，有点浓缩的这种感觉，所以味道太浓你就不喜欢、嗯、你有没有曾经因为真的那一餐的食物你都不喜欢，而且它看起来好像也不太好吃，以至于你剩下来然后不得不把它丢掉的这个状况？
1: 没有到全部都不吃过、嗯、但是还是有挑食，然后不想吃所以就没有吃它，
0: 然后最后就丢掉。
1: 对，
0: 因为别人也不愿意吃你的口水啊、嗯、诶，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因为呢小学生们是不是大部分都在学校吃营养午餐？
1: 对，
0: 营养午餐的话其实我们很难点餐哦。
1: 嗯嗯，
0: 就是当天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内容是什么，基本上小朋友就是努力要把它吃完。
1: 对呀、啊、
0: 那学校也是调配的很均衡，让你们可以身体健康哦、
1: 嗯、
0: 不过我想问问有谦，当你在学校的营养午餐碰到你不喜欢吃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的东西，你该怎么办？
1: 不要逞他
0: 哦。你的做法是就不要挖他了。
1: 嗯，如果你这样挖下去，别人说不定很喜欢就被你盛走，然后你又把它倒掉，这样别人也不能吃。
0: 诶，真的诶，所以你如果真的不能接受你就干脆不要挖它、
1: 嗯、
0: 挖你愿意吃的、
1: 嗯、
0: 然后留给
1: 挖多一点。
0: 嗯，但是你自己的观察，在你们班级这个营养午餐剩下来的几率高吗？
1: 菜是完全不会剩下来。
0: 哦，那会剩的是什么？
1: 饭。
0: 哦，饭通常会剩。
1: 嗯，
0: 诶，你们虽然是小学生，但是你们也很讲求不要太吃太多淀粉，是不是？有点在瘦身的感觉。
1: 可是

0: 老师有教过我们，如果你要瘦身的话，也不能不吃米饭，这样你会更胖。
1: 哎，真的是如此哦。所以基本上你们班好像饮食状况蛮好的，
0: 对，
1: 就是这个营养午餐尽量都是可以把它吃光光的。
0: 嗯，
1: 那你自己现在你觉得你常常会剩食吗？就是有食物多余，然后吃不完。
0: 已经很少了，
1: 很少了。
0: 嗯，
1: 尽量就是
0: 尽量全部把它吃完，可以吃完就全部吃完。
1: 哦，或者是你取的这个量，如果你今天比较饱，你
0: 就盛少一点，
1: 盛少一点，就是可能跟爸爸妈妈讲，我今天吃少一点，因为我刚刚点心吃有点多。
0: 嗯，
1: 这是一个解决的方式哦。不过，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终结饥饿，你可以想象在这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是每天都吃不饱的吗？诶，怎么，你从哪里得到这个资讯？
0: 流浪汉，就是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可以看到流浪汉在地板上。
1: 哦，你觉得他有可能吃不饱，
0: 嗯，
1: 因为他连
0: 没
1: 住的
0: 有，
1: 地方都没有。
0: 他没有住的地方，然后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钱。
1: 哇，那真的很可怜哦。但是事实上，世界上仍然每一年有好多人因为饥饿而死亡哦，你可以想象这件事吗？
0: 很难想
1: 很难
0: 象
1: 想象，
0: 耶。
1: 因为我们现在出去就有便利商店，然后又有这个夜市，
0: 对，
1: 好像有一些东西，一小小的钱你都可以买到食物可以来吃，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世界上是有饥饿的这件事情哦。所以联合国其实也希望借由消除饥饿来改善全世界人类生活的品质哦。那有钱，你觉得为什么现在世界会有饥饿的问题呢？以你小小的脑袋，你可以想到为什么呢？
0: 因为全球暖化导致有一些东西已经很难生产出来。
1: 哦，这是一个问题。全球暖化，这个土地我们种的东西已经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没有其他你可以想到的呢？
0: 就是有一些很有钱的人，然后就点大餐，然后大餐吃到一半就说："哦，我不吃了"，然后人就走，然后就把它丢掉。
1: 真的，就是有某一些部分的人，他们吃过多，以
0: 然
1: 至
0: 后
1: 于有一
0: 就会
1: 些
0: 把它
1: 人，
0: 全部丢掉。
1: 哎，这个食物多半是丢掉。其实这些食物它不一定坏掉哦。我们讲到的剩食，其实它不一定是坏掉的食物，它
0: 对
1: 只是
0: 啊，
1: 因为，
0: 因为他不喜欢或是吃不完。
1: 对，那只好丢掉了。可是其实这个食物还有钱跟没有钱分配不均匀，造成这样子的问题哦。那我就想问问有钱，你觉得这个，因为你不可能拯救全世界的饥饿问题，
0: 对啊，
1: 这个真的是太伟大了。但是小小的你可以做什么事情来终结饥饿？你觉得？
0: 我可以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自己吃的能吃多少，不要盛太多。
1: 这个就是说多少，你能吃多少就拿多少。你喜欢去吃吃到饱吗？
0: 很喜欢。
1: 可是吃到饱是不是每次都变成吃太饱？
0: 对
1: 就变成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状况了。其实你也没那么饿，
0: 对啊，
1: 可是因为你今天是去吃到饱，你就觉得啊，我一定要吃多一点，不然不划算。
0: 对啊，
1: 这样子是不是好像有点浪费？
0: 非常的浪费。
1: 是否也减少吃到饱的这个机会好了？好像也是一个可以帮助世界来解决饥饿的问题哦。还有，我有想到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这个便利商店每次都会在一些时间的时候，它的那个食物上面都会贴一些贴纸，
0: 会特价，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快要过期了。
1: 哦，快要，时间快要到，所以它会贴这个特价哦，所以算是真实，珍惜的珍，食物的食哦。这个真实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些食物，不然其实时间到了它就怎么了？
0: 它就必须丢掉。
1: 哎，对，因为必须丢掉，因为也是怕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他们还是有制造日期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要选择食物，我们不一定要选择说，哦，我现在就是只能吃这个。有时候看到真实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选择一下？
0: 对啊，
1: 这个是不是也
0: 那打
1: 是
0: 七折哎。
1: 打七折？看你是要选择想吃，还是要选择便宜，或者是你可以更多的想说，其实我可以成为那个 帮助地球不要浪费食物的人。
0: 嗯，
1: 哦，这又是更不一样的想法咯。所以今天有间特派员来跟我们介绍，他虽然现在只有五年级，可是依然可以做到终结饥饿的这个小小行动哦。我们谢谢。

0: 谢有谦，
1: 谢谢大家。
2: 小朋友，你们知道吗？每一年都有900万多的人因为饥饿而死亡，相信这样子的数字你可能非常的难想象，而会造成这样子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膳食以及粮食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哦。紧接着下来，我们就邀请我们的特派员有谦要来跟大家介绍两个名词，一个叫做膳食，一个叫做粮食分配。
1: 大家好，我是特派员有谦。我们每天都需要吃食物，但是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仍然有因为食物分配不均而造成的饥饿。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膳食与粮食分配。你最喜欢什么食物呢？我最喜欢鸡翅了。我买了5个鸡翅，结果肚子太饱，只吃掉2个，剩下的3个没有坏掉，却因为吃不下，后来被丢进了垃圾桶。这3个鸡翅就变成了膳食。在生活当中，似乎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像是营养午餐的厨余，像是挑食不吃青菜倒掉的饭菜，超市的即期品，快要过期但还是新鲜可以吃的面包或牛奶，长相不完美的蔬果，比如说长得歪歪扭扭的胡萝卜，因为卖相不好，还没上架就被丢掉。膳食就是本来可以吃的食物，最后却变成垃圾的食物，真的好浪费哦。那什么是粮食分配呢？不知道你是否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在学校举办同乐会，桌上堆满了各种零食，如果1号同学拿了10包洋芋片，根本吃不完，而后面的同学1包都没有，这样是不是很不公平？这时候如果大家互相分享，让每个人都分到一点，就叫做分配。这世界上其实有许多粮食分配的问题，像是有些国家或家庭的食物多到吃不完，甚至常常丢掉。但是在世界上其他比较贫穷或是发生灾难的地方，却有很多人每天饿着肚子，连一口面包都没有。所以粮食分配就是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得到足够又营养的食物。如果我们减少产生膳食，做好粮食分配，会为环境带来2个大改变。1，保护地球。种植食物和运送食物都需要消耗水和电，丢掉食物等于浪费了地球的资源。2，帮助别人。只要我们少浪费一点食物，就能让更多吃不饱的人有饭吃。只要珍惜食物，不浪费，适量购买，大家都是保护地球的小英雄。

十万名的儿童因为营养不良或是缺乏食物而死亡哦。当然，大家可能会想说，没有食物吃会饿死，但很多人其实也是因为摄取营养不良而造成身体容易生病而死亡哦。当然，刚刚我们听到我们的特派员也讲说，他觉得全球暖化、气候的变迁造成了粮食的危机，也是造成饥饿的原因。当然，我们解决饥饿不只是单纯给予食物，也要确保食物能够公平地送到每一个人的手中，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讨论终结饥饿的核心意义哦。希望今天小朋友们听完了节目之后，也会有实际的英雄行动，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少一点浪费，当你选择消费的时候可以再多想一想哦。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在棒球场上，最让人心跳加速的时刻，往往不是全垒打飞出场外的瞬间，也不是一路领先的轻松取胜，而是眼看就要落败。

0: 却出现奇迹逆转胜利的那一刻。
1: 九局下半，两人出局，二三垒有人，比赛还落后一分。这一棒，球飞过了外野手的反区，三垒跑者跑回本垒得分，二垒跑者也要回来。这边一棒逆转，再见安打，再见安打。
0: 在欢呼声中，球场上的这一支再见安打，不仅逆转了比分，也完美诠释了那句话：不到最后一局，不知道胜负。亲爱的朋友，人生的境遇与挑战，只要不放弃，奇迹就有可能发生。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因为美好的胜利往往就在你以为没有希望的时候悄悄降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

0: 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陈越香。不论是越辩越明，还是越陈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
3: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是国立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张志宏老师。我们要聊一个题目，是这个题目我们自己都关注非常非常的久齁，从我们自己在面对家庭教育甚至是亲职教育的时候，尤其在面对青少年，家有青少年时期的家长，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困惑的事，或者是极度忧虑的事情齁。当然我们从很多的面向来做诸多提醒，但今天有机会可以从脑科学的面向来正视我们眼前我们所爱的青少年，他的脑到底在想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以用一个好的方式来因应他。老师先跟听众朋友问候一声。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老师，你光在上个礼拜谈一个议题后，厘清一些脑人的脑袋的脑脑科学脑人的学习迷思，我真的是收获满满，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听众朋友你会觉得说在聊什么，我没有听到嘞。不要觉得非常一方面当然是可惜啦，我觉得嘉音电台也是非常贴心，你可以直接上嘉音电台的官网去搜寻生活加一笔，生活加家庭的家，我们节目都是用生活中很多不同的面向，用家庭的视角回来看，能够帮助我们因为生活加了一笔以后，我们的幸福也可以加一笔。你也随后可以在 Podcast 里面直接搜寻生活加一笔，都可以听到我们在上一集聊到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些内容。同样的，老师这一集我们要回顾特别聚焦在青少年的脑，哇，这颗脑我们好想仔细的把它剖析一下长什么样。不过我们虽然时间有限，但我们赶快切入我们的正题。面对青少年的脑，你不可不知，老师们几乎所有

0: 家长在我们讲座当中都觉得，我觉得我的小孩变了，他以前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
1: 是
0: 一天到晚现在开始呢就是想要呛瞎我。老师，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1: 是这样，就是人类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任务要达成啊。那在婴幼儿的阶段是要形成对父母的依附的关系，然后有好的这个关系，他才能够得到好的这个生存嘛。如果这个小朋友他就是天生不爱理人，然后对爸妈的一些关怀、一些微笑都没有回应，也不眼睛不对看的时候，爸妈也会觉得很挫折，然后他自己可能也就是没有办法得到好的这个情绪的回馈。那这是在婴幼儿的阶段。那到了青少年的阶段，因为作为一个从幼儿到成人之间的这个转折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阶段，他的主要任务是社会化，就是他要形成一个就是对同侪追求被同侪认同，然后能够逐渐的融入这个社会当中。所以他这时候他整个系统的关心的取向就不一样，不再是以爸妈为他的一片天，而是他的同侪的影响反而是更重要。好，那一方面是他的这个发展的任务是这样，然后再来他的这个脑的系统的这个变化上面是在负责情绪处理的这些区域呢，它会变得就是非常的敏感。那我主要讲的是这个杏仁核 amygdala 这个区域，那它对于接受到一些这个情绪刺激的讯息进来的时候就哇就轰啊，整个要这个炸开，非常高的这个兴奋的程度。那但是与此同时呢，负责调节的这个前额叶它还没发育完全，所以变成它情绪上来的时候就刹不住车。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你的这个车子它有一个法拉利的超强的这个引擎、在情绪的系统已经轰轰这个准备好要运转了，但是他的刹车系统还没装好、所以他如果就这样子一开出去的话，他就哇一路冲到底了。
0: 真的耶，这样形容觉得那个家长们可能一听说对对对我们家那个臭小子就是这样
1: 是是是。然后他这个过度敏感的情况呢，会反映在有一些实验就看到，就是说你同样拿一个就是脸的图片给成人跟青少年看那这个脸的这个图片带有情绪的，如果是带有这个忧虑担心的这样情绪的时候，那对大人来说解读是没有问题啊，他那个大人就会解读成这张脸是有点担心的这个脸，但是这个青少年一看，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愤怒带有攻击性的脸他把这个愤怒跟忧虑担心是归成同一类的那所以这个家长可能就会联想到，就是说有时候是担心小孩这样做不好啊，被就是学校不守规矩或是在生活上一些不规矩的事情，那家长流露出来可能不见得是生气的脸，而是担心的这个表情但是对青少年来说，他一律都解释成你是不是对我不满意，你是要这个要处罚我要攻击我，所以他的这个就压起来这样。
0: 是，很多时候家长还觉得说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你不知道我是多担心吗？
2: 所以说青少年是不会看脸色的，
1: 还真的看不出来他真的是察言观色在这个阶段对他们说还做不到
0: 所以老师这样提醒我们，就是在就本身脑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当然一个是对他来讲他在他整个的发展的历程当中，从还是小 baby 的时候因为他真的是需要别人照顾他嘛，
1: 是
0: 确实这样才他才能够顺利的成长长大，
1: 对，
0: 然后他得他得面对 attachment 依附的一个关系因为身边的主要照顾者或重要他人可以协助他，可是换到另外一个儿少阶段的时候，他就开始进到另外一个时期了，从学龄期到青少年这样的阶段，
1: 是
0: 就像老师所提到的，他开始比较重视社会，
1: 对，
0: 比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应对进退，
1: 对，对，
0: 可是也因为还在练习，
1: 是，
0: 所以坑坑巴巴，
1: 对，
0: 所以会让家长都看不顺眼，
1: 是啊，是啊，
0: 觉得他在呛下，
1: 对，他就像是在搭一座大桥，那这个桥其实还没盖好，那其实这边可能还路面可能还凹凸不平，或是结构不太稳固，那么当他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如这个大人的要求的时候，那这个如果我们用一个很强势的带有这个批判性然后很强的要求就要往这个没搭好的桥撸过去的时候，那就会引发一连串这个很脆弱就是不可预期的反应他还没有办法承载这些这么多的这个责任
0: 是老师我再请教一件事情是因为我自己也非常好奇，我们常听到很多大脑修剪当然在上一集的时候老师有稍稍点过一下
1: 是
0: 可能在这个不同时期呢，脑因为它必须有一些发展上面，在比较小的时候呢它可能比较一箩筐装那边，可是用不到可能就要调整。老师这个修剪本身在发展里面尤其是接近青少年端它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吗？或者是说修剪对

0: 对于我们要怎么去认识脑开始在这个不同阶段它的一些转变。
1: 嗯，那因为在这个刚出生然后到婴幼儿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神经连接都存在嘛，那它是让我们有一个可能性是对于不同类型的这个外界的资讯都能够接收到。那
0: 是不是老人家讲像海绵一样，
1: 对，像海绵一样去什么都吸收、哦、对。那但是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能力呢，它对于后续在这个世界的生存上面不见得都会需要，就像我们没办法无限制的打开我们的这个就是接收的这个 channel 去知道所有的这个事情、嗯、因为这样会变得没有办法选择，你东西越多，那你不能选择的时候，这个时候对于你的生存不见得是有利的。那在往这个青少年成人的发展的时候，就是慢慢的要把在这个你的生存的环境当中最重要的一些能力一些资讯保留下来，比如在语言上面的话，就是你要保持对母语的一些音节的敏感度，你能够说好母语，听好母语。那所以这时候语言区的这些本来是打开来听各种语言的这个可能的音节都存在的这些神经的连接，然后就被修剪掉，就变成只对你的母语比较敏感啊、嗯、那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是让你的系统更适合生存，更有效率的一个这个倾向。
0: 所以在这样子的、嗯、一个过程当中哈、嗯、当然一个是我们自己也会去主动去想一下 嗯也因为这样子我发现到有一些家长们，因为在课程当中他们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回应，说老师我也知道、欸、所以呢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要给他更多的刺激，
1: 嗯哼，
0: 因为他如果用进废退用不到的时候，他把那个名词套在他想要做的事情上面、啊、就你看他像个海绵一样吸收这么多东西、嗯、所以我们要把握孩子在婴幼儿时期或者学龄前的时候、嗯、给他大量的学习大量的刺激，甚至衍生出、嗯当好老师你非常清楚，有些课程用不同的颜色然后灯光什么的刺激散光什么去刺激左脑刺激右脑，所以好像能够让他补足这方面的学习。老师我先切过来这个好奇的问题，
1: 是
0: 你们脑科学怎么来看这样的现象？
1: 我想在脑的运作上面呢、啊、你如果让这个资讯 overflow 就是太多的时候，它反而会造成一个他的注意力选择上面的困难、嗯、所以其实那个在提供环境的这个刺激上面呢，它应该是有一个看小朋友的这个特性是一个最佳的这个量了、啊。那你照着他的这个适应的量去提供、哦、这样对他的这个发展才会有好处。那如果他整天就是在一个五颜六色然后声光刺激非常丰富这样的环境的话，他反而没有办法去练习他的注意力、嗯、要去注意到说环境中哪些是对他生存都对他的这个兴趣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
0: 所以还是回到一个前提、嗯、就是当然我们知道在脑的发展过程当中、嗯、就像老师刚刚你所提到的、嗯、在发展过程当中他刚开始像个大海绵一样对各种东西是打开的、嗯、
1: 是
0: 他对什么东西都接收，
1: 对，
0: 因为他还没定型、
1: 嗯、
0: 还没定到一个没有真正的形，是他一定要确定他在真实环境当中、嗯、他接下来要怎么长大，
1: 是
0: 对他是不是要在这个环境当中去确定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当他打开了之后所有的讯息、嗯、就借着各种的不管是嗅觉味觉听觉触觉、嗯、等等等，当然老师你们会知道有个顺序的脉络、
1: 嗯、
0: 但终究是受到各种的刺激源之后他回头进行一些算是修正吗、
1: 嗯
0: 哦、算是一种调整、
1: 嗯、
0: 以至于帮他更能够适应真实环境。所以老师你特别举的例子就是母语、
1: 嗯、对，
0: 因为他要听懂身边的这一群会保护我的人到底怎么样说话、
1: 嗯、是
0: 然后我才能够想办法长得大所以母语对他来就建立起来了、
1: 嗯、
0: 那同样的这样一步一步的调整之后他也正在地化
1: 是
0: 落地，
1: 对
0: 然后开始慢慢建立属于他的这个部分、嗯、
1: 是
0: 对。所以老师在这样的状况当中，你从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脉络里面可以给我们家长们稍微有一点提醒、嗯、就是他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就脑来讲、
1: 嗯、
0: 可能从语言区块吗还什么区块开始慢慢一步一步、
1: 嗯、
0: 刚好是我们的学龄前的孩子，然后他其实比较重要的部分、
1: 嗯、
0: 然后还是开始慢慢往青少年走去之后呢、
1: 嗯、
0: 他会特别开始活络哪个部分？
1: 是就是这些这个改变的方向是其实都持续在进行的。那我想在青少年阶段的时候呢，他其实比较重要的是能够建立起一个他的前额叶 的这个发育，然后对于他的这个情绪比较基本的这些冲动的一些控制的这个能力。

0: 那所以以就是说它的社会适应的这样子的一个脉络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是提供一个就是说容许他去犯错，然后安全的这个环境，然后他去练习就是如何去运用他的额叶来控制他自己的这个情绪。那我
1: 所以，
0: 觉得大方向是这样子，
1: 是，我也常听到很多的，很多一些的文章，好，看到一些不同的文章，也是提醒我们，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或是青少年的前青少年时期，这段状况的时候，都开始在前额叶开始做一些很重要的，发展的一个时间点。像老师您刚刚有提到了，可能是冲动控制的能力，还有他去练习去口语化叫读心术好了，能不能够去了解、去同理一些事情，同样的去面对一些事情，他能不能够去判断、去调节？哦，这些能力他正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像老师你口中所说的，因为正在练习嘛，一定都不如预期，所以
0: 一定
1: 就
0: 会
1: 产
0: 犯
1: 生了
0: 错。
1: 很多很多犯错的部分。所以你特别提到的是第一个，我们要记得，在发展过程当中，尤其在青少年时候，他的脑是被修剪的。是在一个很大幅度修剪的状况，所以因为在修剪，就像我们听众朋友们也知道，我们想要去移植一棵树或者做些什么的时候，我们想要修修剪剪，我们剪发好了啦，刚剪完头发的时候还没长成我们所要的样子，所以无法很快的如预期。但同样的，在修剪过程当中是它必经过程，因为修剪所以坑坑巴巴，所以产生很多我们觉得。比较忧心的一些事情，好，就产生了。但是它是一个必然经过的过程。再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提醒我们，因为他正在练习很多的能力，那个能力可能就是冲动控制的能力。老师举到的例子，你看有那法拉利的引擎，是刹车皮在后面追，哎，我还没装，你不要开出去哈。那同样他很多辨别的能力，包含他不会看脸色。哦，所以不会看脸色的意思是说，他老师就讲这一些他对情绪的辨识那种反应哈，是他把它打包在一起，不会还没到拆解，不是不会，是还没到拆解的部分哦。所以这两者之间造成我们很多很多，我们看见孩子在行为上所反映出来的部分，我们就从他的行为开始跟他做情绪的对决。就产生了很多亲子的冲突。听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我要好好的请教，尤其下一段的时间哈，我要好好的花点时间跟老师请教一下。特别老师不断讲到情绪这件事情，我想也是很多家长的困扰吧。但我们在这一段先厘清到了发展上它必须经过的过程，特别展现在情绪面的时候，我们该要进一步的留意哪些事情。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来宾是国立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张志宏老师。在张老师的专注在脑科学的研究里面，我们在谈一个主题齁，也是我自己非常想要就教于老师的，因为谈到有关青少年这个阶段的脑，有很多我们不可不知的。当然我想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书籍，还有不同的专家学者们，他们都从各个领域开始来切进来谈。不过今天会还是请到张老师，是因为很期待老师能够跟我们多聊一聊，就是老师自己在面对这个青少年阶段，面对这个孩子，尤其在上一段齁，青少年不是真的想要呛瞎你，是从真的脑的领域里面会发现到他在发展的阶段他不可回避的一个修剪的部分。老师，我们这段我们再来谈谈遇到了真正对决的事了，情绪了。
2: 是是是是，
1: 老师，你们脑科学会回来看青少年这个情绪这个议题吗？包含到怎么去解读他们的情绪特征啊等等的。
2: 是，我们一般好像会把情绪归为是比较负面比较不理性的这个部分。
1: 你很情绪化耶。
2: 对啊，这样好像在贬低一个人他的这个作为一个人的这个价值。但对，事实上情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的这个理性的决策，其实到最后你要能够下一个判断是根基于说你对这个决策的后果有一个什么样的情绪。那这也是很多为什么现在一些政治的操作或者是一些广告的操作其实是很诉诸情绪的这个诉求的，因为它是最直接有效。好，那回到青少年身上他正好是在一个从婴幼儿转变成大人的这个中间的过渡的阶段那所以这个阶段的这个情绪的这个调控情绪的这个发展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那在这个阶段的脑部的结构上面呢，它呈现一个就是负责情绪的区域会过度敏感的这样的状态。那我指的区域就是杏仁核这个区域，我们说它是一个负责战或逃的这个一个区域。所以就是说它看到一个外界的刺激，它要决定说这个我可以 handle， 我可以跟它挑战来跟它对抗，或者是我打不过我要逃那因为有情绪的反应，你可以做出这样的这个判断。那青少年的阶段，因为这些情绪调控的区域它过度的敏感的关系，所以呢往往一些很小的这个事情，很小的刺激就会让他的这个整个情绪伤心的或者是愤怒的就整个上来了。
1: 哇，地雷区特别多。
2: 对，那这个作为一个虽然过去曾经是青少年的家长，到这个成人阶段已经无法理解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或是已经忘记自己青少年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那所以就会没有办法跟这个青少年站在同一个这个地位去理解他们。对，
1: 所以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你看老师你刚刚讲的比如说杏仁核，老师我们也常常也听到好多人在讲杏仁核我们要怎么比较正确的认识一下所谓的杏仁核它在我们脑海当中可能在做的一些事情？
2: 那因为它是一个对于不同的情绪的来源敏感的比如说脸部的表情或是声音当中带有的情绪敏感这样的这个区域那当它就是说处于一个比较敏感的状态的时候，那作为一个家长跟青少年互动的时候，我们应该想的是说如何可以降低自己跟他互动的方式会诱发这个杏仁核过度反应的我们可以表达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的模式。那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要更注意自己的在跟青少年讲话之后的讲话的声调不要太高亢带有这个责备的语气，或者是这个脸部的表情最好是能维持一个中性的扑克脸不要说就是因为你很关心他所以你忧虑之情溢于言表，那这样子因为青少年他又处在一个对于脸色不太会分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很容易就把你关心他的表情解释成要攻击他的这个表情了。那再来就是说青少年这个阶段还有一个特色，是因为他们正要完成一个社会化的过程，那这时候特别在意同侪的反应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所谓的聚光灯效应就是说好像这个全世界其他人注意力都打在他的身上，所以很多他自己观察到自己身上的一些特征

0: 一些行为的这个变化都会被别人所观察到，可是他是完全是他自己想象了，可能别人一点都不在意啊。比如说你可能看到有些少女他们的刘海没剪好，他就不想去上学了。
1: 对，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什么样的原因呢？
0: 是啊，
1: 是啊，我们也常遇到哈，像因为我们身边有一些以前都是在差不多处在家有年龄层的一些家长，我常会聊，他说我也觉得很奇怪，我小孩，我就觉得该出门了，快点要出门了，搞什么啦？车在楼下等着，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等什么东西？他就很气冲冲的出来，原来就真的是他，因为昨天剪头发。所以呢可能就一撮头发呢他就觉得他剪不好，
0: 是，
1: 然后他就觉得全世界都在看他的脸，想说谁理你啊你赶快上车，而且更重要的 是你输了半天以后你要戴帽子他担心的是帽子压的时候打那会更丑。好啦，确实像老师所说的青少年他在自我这个部分的时候，所以在讲情绪的同时他也是不是在面对一件事情他已经不同于过往的小孩子了，
0: 是
1: 他开始要面对一个他自己独立的人生，
0: 是
1: 在独立的这件事情以后他会不会也因为这样更在意别人看他然后他又解读错误，
0: 是，
1: 所以你刚刚说提到那个杏仁核就一直咚咚咚开始在反射，
0: 一切的条件加成在一起就造成了一个会跟我们呛虾的这个青少年
1: 是青少年的家长们家有青少年家长们确实有他的一点辛苦度，不过我没关系，我今天帮你帮各位再继续的追问一些事情老师你刚刚讲到一件事情我觉得确实是我们比较容易去忽略的，就我们非常关心我们身边的孩子，我们也去 认真做一件事，因为可能听了很多课或有一些专家学者们提醒这些家长跟孩子讲话要很认真，
0: 是，
1: 尤其面对青少年你不能够很随便，
0: 是，
1: 所以你要极其认真的告诉他一些，因为他可能不一定能够专注听你讲话，所以呢家长们就知道了，他就安排了很多所谓的精心时刻，或安排了很多他觉得很好的时间点要准备跟青少年孩子沟通当他开始琢磨这些事的时候对青少年来讲，你刚刚所讲的青少年你想干嘛这一餐其中必有诈还是说你突然想跟我认真谈的时候你的专注的表情还有这部分反而会造成这些青少年他们可能开始去捉摸不定我们到底要干什么这是不是也应该对我们有一些需要被提醒的地方？
0: 是，就是说这个大张旗鼓的就是特别安排一个时刻好像正经要谈什么事情反正形成一个有压力的这个状态，那这个是无法预测说青少年会怎么反应。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就是说有仪式感是可能是蛮重要的，就是说那这个可能不是透过安排一顿大餐或者是安排一个什么样特殊的场合，而是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变成甚至从儿童阶段就开始培养起说每天或是什么每周什么时刻是一个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你的这个或是我们彼此的互相对待沟通方式的一个时刻。那然后在这样的时刻里面呢譬如说如果到了这个晚上然后睡觉前其实不要在睡觉前做这件事情啊对，因为他可能情绪我因为这个讨论有造成情绪的波动，反正又不容易入睡
1: 是
0: 可能就是说吃完饭，因为吃饭之前来讨论这个也一些行为不妥之处可能也会吃不下可能就是
1: 筷子一甩就走了，
0: 饭后到这个睡前的这一段时间，然后有一个就是家庭共同的聊天的这个习惯，然后可能比较 casual 比较随意一些这样子来，但是你都会把这件事情排在这个生活里面。然后在谈情绪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这个青少年当下在一个很强的情绪的时候，其实也不太适合就马上要跟他们做沟通因为他这个强度上来说他是没办法思考的。那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关心的方式是说我可以感觉到你好像很有情绪那是不是今天在学校或者是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情，那你可以说说看。那我觉得让青少年说说看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当一件就是莫名的东西然后很抽象的东西你试图用语言去把它描述出来的时候，就好像去绑住一个这个在发狂的野兽一样的那他当脑部的资源他可以要拿来做说话做描述的时候，他就会从情绪的那个活化的地方拿走一部分的资源好，那这个时候可能有降低他的情绪强度的效果。
1: 是，老师你这样的提醒对我们来讲是很有画面的而且对我来说我完全的很能接受这个概念也是我比较容易忽略掉的部分就当孩子情绪

0: 青少年的孩子他的情绪这么的活络的时候、
1: 是
0: 我们还可以用脑的研究上来讲呢，一个是让他讲话是因为可以把这个功能借过去一点，
1: 对，
0: 是不是还可以做些什么也同样有这样的效果，还是我们得花点时间去静下来、静下来是因为我们又活化了什么样区块吗？
1: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刚刚用语言去描述他的这个情绪、描述发生什么事情是一个 很好的这个方式，然后再来如果真的是情绪太强的情况下，我觉得也就是不要去接那个烫手的山芋嘛、你就是让他发作，他需要发作一段时间，那让他发作一段时间，那就是注意环境的安全，就不要让他伤害到自己就不要做太出格太极端的事情，那这是我们有提供一个安全的这个环境，这样
0: 是因为 有些家长可能就会留意到说、哇，这头野马我也拦不住最怕他的就是他门一开摩托车一起就冲出去了，
1: 是、
0: 这就比较让我们觉得比较遗憾的部分，
1: 对，
0: 所以我们也会知道家长们毕竟像老师你刚刚提到的、我们所有家长是走过青少年时期、然后但是我们已经忘记了青少年时期的反应
1: 对，
0: 所以一个是有机会我们可以回头想想我当时在青少年的时候、其实我也不尽如人意，我常常也是可能我们的父执辈对我们很多哒哒哒哒、那我们很不希望的事情可不可以不要在我身上继续发生，
1: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0: 对，一个是我期待当初爸妈怎么懂我的语言，我现在能不能够转换过来、
1: 对，
0: 所以再回来思考一下，原来现在孩子跟我做情绪上面的反应是他目前处在他的一个实际的发展状况里面，
1: 对，
0: 那是不可回避，他本来就得练习，所以有时候老师其实我们看到一些家长在上课里面跟我们讲说，老师其实你讲那些青少年症状我们家小孩都没有、乖乖的、很乖都没有、然后别人就、我好羡慕你好羡慕你们可是我这样想不知道对还是不对、我心中都觉得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孩子他真的很乖，乖到让人心疼、
1: 是
0: 对、他好像把他该有的
1: 你也会担心说这样小孩是不是在内爆，就是说他因为没有表现出来，可是照理来讲应该是要有，那如果真的都没有的话，其实你也会不禁为他们担心说他没有去训练出当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如何去管理去互动的这样的过程，那这当然会是一段漫长的过程啊。那 也有个别差异，也许有些小朋友他的这个波动就真的是比较低，那只能说真是来报恩的，那爸妈就是羡慕你们但是大多数的青少年应该还是都会有这样子的这个狂飙的阶段、那家长真的是要付出非常大的耐心、跟很多的这个练习来去跟他们互动、
0: 可是我们也确实有像我刚刚所提的这个部分、老师在你们的研究里面会不会有发现到、有没有这样看见、就是一种叫延宕，是不是延宕回头满足这件事情、所以他是做压抑，但并不是像你，就像老师你说的，不是没有，他只是压抑惯了、他觉得我要符合家长的期待，老师的期望，所以我把他压下来之后，他并不会消失，而是有没有可能在之后他才会爆发出来，回头满足这件事情？
1: 这很难说，我想就是个别差异都会有的，
0: 但也是有可能类似这样发生，
1: 是是，但是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立场是说，如果有可能在他发展这个阶段去练习他如何能够去表现出他的情绪，然后练习如何在这样情况下跟其他人互动，那在这个阶段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个学习会比在将来成年的时候要回头来，因为到时候到成年人的时候你更不可能就任意的发泄你的情绪，然后还期待别人用正常的眼光来对待你嘛。
0: 所以老师你们在因为你在谈到情绪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谈到就老师你口中所讲到的对杏仁核的一些认识，
1: 是
0: 对他来说他在孩子一路上成长过程当中、那是一个你前面所提过是一个必备的能力，
1: 是
0: 因为他有可能是在我们做很多决策不可能冷冰冰的，
1: 是
0: 冷冰冰的就是 AI 处理了
1: 是
0: 最后还是回到人做一个情绪上面的判定，因为毕竟我们有好多对这件事情到底是同理，
1: 对
0: 同理的时候这个能力出现了，我会做一个这种自由的心证，然后确认一下这件事情决定好之后它到底带了什么样的含义，我也会对它产生的部分，所以换言之杏仁核这种的练习在青少年时候是必备的，
1: 是
0: 在必备的过程当中，老师你会在这一段我们谈情绪的时候你会给家长一些什么样的比较好比较应该要有正确的一些观念，
1: 是
0: 因为我们就喜欢把情绪压下来，或者是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去碰，但如果就脑的本身发展、先让我们理解到杏仁核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必须要去完成或面对的那种任务呢，
1: 是 我想就是在

0: 这个杏仁核非常活跃的这个阶段，那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刹车的这个前额叶还没发展好，那我们不能因为它还没发育好就放弃了这个让小那个青少年去练习驾驭他情绪的这样，反而是要不断的透过每一次遇到生活事件诱发超级大的情绪快要失控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透过教他们用言语来把它说出来，或者是选择有时候不处理到。这个情绪过去之后再来回来谈这件事情，那透过这样一个对谈沟通的过程，等于是也在不断的训练他的前额叶如何回来去掌控他的这个杏仁核的这些后果。那我觉得这些练习在这个阶段是最适合，因为这时候他们的可塑性还是很强的，比起在成人的时候更强。所以很多的这个青少年阶段其实是很多的这个精神疾病也容易发生的这个时候。那但是这时候发生精神疾病，反而在后来是青少年痊愈的这个机会也比较高，对，
1: 是啊，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我觉得一方面是张老师在脑科学的领域里面回来去看，在家有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去正视我们的青少年，他所面对到的事情，如果单就于情绪这件事的话，是他不可回避要去练习的任务，可能杏仁核所展现出来是要这个孩子要去练习一件事情，他以后要离开我们去自己面对他的生活，
0: 是
1: 他一定得去做这个后面基本的必备的能力。
0: 对，
1: 只是在这个同时，我们身边的人去陪孩子的当下，我们也不要忽略的，当我们去用好的方法去跟他应对进退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花时间，有的时候是用对的方法沟通，讲讲话，让他去思考一些事情，会活络我们脑的不同功能，至少先把情绪那一块抢走一点点，然后让他练习一件事情，因为他正在发展前额叶，所以他要做很多事情，冲动控制的能力，还要做一些辨别，所以回到一个既有的脑科学的研究，会帮助我们能够静下来，重新面对我们青少年的孩子，还能够怎么面对呢？待会回来，我会继续请教张老师。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谈青少年的脑，你不可不知道的一些事情。张老师，我们在前两段的部分你帮我们澄清了蛮多重要的概念包含到青少年可能不是故意的呛下，当时

0: 在发展当中的部分。
1: 是，
0: 对，老师你在最后这一段的部分呢，我也会想要帮很多家长来请教一下，就是在面对我们眼前的孩子，我们可能先要有所预备自己吧。虽然我这一段的用一个名词叫做第三段我们要来指导黄龙的建议好了，还是一个前提，就是先认识他是谁
1: 是
0: 比较重要，认识眼前的青少年。老师我们要怎么整个认识他们？
1: 我想就是跟他们有很密切的这个观察，然后能够跟他们有很就是畅通的这个沟通互动是很重要，就平常就不能够说自己忙于自己的事业，或
0: 是
1: 不太关心，然后才突然出状况的时候才要来看一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0: 我不是早就跟你讲了吗？
1: 对，
0: 零用钱也都给你了。
1: 对，特别是这样子的语气要避免啊，因为一旦你是用指责的或是要符合什么教条的这个心态去指责这个小青少年的时候，那他的那个反抗的那个情绪就马上就上来，他不会听你要讲什么的。所以我说的这个沟通跟互动其实是比较是去倾听，然后诱导他们去说出自己的这个想法跟情绪，然后在透过说的过程当中，他们这些非常强的这个注意力在情绪上面的这个情况也会分走一部分的注意的资源，让他们的这个很强烈的负面的这个生气啊或是伤心的情绪可以比较减缓下来。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等于是我们提供一个安全的这个环境，然后提供一个我们自己蛮就是我们自己也有很好的自我觉察，就是不要陷入跟他们情绪的交锋当中，
0: 是，
1: 但是也要同时希望能够陪伴他们，培养出也去觉察自己状态的这样的能力。对，那这个除了透过就是语言的这个陈述之外，那我想因为我们家长的一个态度，不管是在行为上、在表情上或者在言语上面，提供一个安定的中性的这个环境，我想对于这个青少年来说是很重要的。
0: 对，不过确实吼，在面对青少年端的时候，家长要能够练习，但我们也当然知道很多家长这个时候正处在中年的风暴
1: 我们也是更年期的这样
0: 所以家长也在调试所以我们常常在跟家长们在交流的时候也不是半开玩笑，是个事实，就我们在面对青少年的时候其实要先面对自己，
1: 是
0: 因为你正处在中年的更年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不如预期，没有像以前的什么体力啊比较容易疲倦啊，或者专注力也会落差啦，或者工作上可能都得需要去调整的时候，
1: 是，
0: 但是不要忘了就我们到底在面对青少年时期他的情绪还是在处理我自己的情绪，
1: 是，
0: 如果我们混淆的时候，就像老师你刚刚讲的，我们用一个语气抛出来，
1: 对，
0: 是我们觉得真是够了，可
1: 是
0: 我们眼前所爱的青少年他收到的是你要怎样，
1: 对，
0: 所以他就公把那门就关起来了
1: 是是，
0: 很多事就没办法进行了。
1: 是啊，我想就是说这个互动终极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是比较是重点，但是当下的那个对错反而不是那么重要，
0: 是是，所以家长会很容易在一个状况里面就开始
1: 对
0: 细说从头，
1: 对，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怎么可以不守规矩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是不对的，那我们也陷入了这个跟他们在争执一时一地的这种战术上面的胜负，但是其实整个战略上是希望帮助他发展成一个更好的青少年，更好的未来做一个更好的大人做准备，
0: 可是孩子读不到
1: 对，那这就是我们辛苦的部分，那这也是作为一个父母的责任啊，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把我们责任想成就是要让他们赢在起跑点，然后每件事情要做到位，但其实是这个责任其实不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在于说他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大人，然后他能不能够说过得快乐，然后健康的过生活，
0: 是，
1: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0: 不过我们现在想想我们现在青少年，我想家长我们先思考一下，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比较少去真正的把他的在这段时间的所面对的事情好好的来梳理一下，
1: 是，
0: 老师，像我们的习惯，就不要华人，我们以台湾为例好了。孩子慢慢的成长过程当中，除了学龄期，然后开始要步入青少年的时候，我们所在的东西就是课业嘛。因为课业一个很清楚的导向。
1: 对，
0: 因为也会提醒他，你看你 OK 了，国小差不多玩够了好了，要准备到青少年了，准备要进到国中了，好，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光转到青少年的时候，老师就像你口中所说的那个发展阶段出现了，
1: 对，
0: 展现在他的性征，展现在他 的突然觉得发呆，为什么冒了几个痘子？以前我皮肤超好的、然后自我中心，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又出现了想说啊，我怎么会发到这些性征？以后我喜欢驼背了、我要穿个外套，我不敢跑步了。然后看为什么这个同学平常比我都还矮，怎么现在突然比我？

0: 我高了，只是我还没长起来。
1: 嗯嗯，
0: 所以很多的外在还有内在转变的时候，嗯，可是他心里面有这么多的话想要说，但是身边关心的人关心的是他的分数，
1: 嗯哼，
0: 他聪不聪明，要不要好的，
1: 嗯，
0: 很努力，
1: 嗯，
0: 然后开始他的课业都造成了一堆的压力，然后慢慢的往一个方向走。老师，你们自己从一个脑科学的角度回来看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知道孩子处在这个状况，一个是很多事情可能跟我们脑科学的研究是有那么一点点违背，
1: 嗯，对，
0: 但同样它是个事实，
1: 是
0: 会在这样这么复杂的光景里面，对，老师会有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或建议吗？或老师你的观察，
1: 嗯，是我想就是以疏导的这个立场，然后就是用他们比较能够接受的这个方法去导引他们，可能是会比较有效，
0: 嗯，
1: 那譬如说直接由家长来说教或是提供导引可能不是那么的有效，因为他们认同的对象已经不是我们了，
0: 嗯，怎么又是你不要再说了
1: 对，那反而他们因为重视同侪，那所以这时候或许我们是要帮他们慎选同侪，就是说他们能够进入的学校的环境或是交友，
0: 嗯，
1: 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0: 是，
1: 那其实这时候我们可能要从家长的角色的变换，是从幼儿的婴幼儿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经理，就是我们是这个小孩的经理，什么事情大大小小都要照顾好，这样的一个角色转换成一个顾问的角色，就是我们不再主导，完全的主导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各式各样的选择跟行为，但是会提供好的建议。那顾问并不是来就是来告诉这个直接来导引这个决定的公司怎么开，然后要做什么投资的，但是顾问会告诉你说你这样做的话会有什么后果，那怎么样做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在环境当中变成一个盖好一个安全的鹰架的这样的角色，然后陪伴他们去做很多的这个选择。
0: 嗯，所以像我们在谈到那个教养的部分后，
1: 嗯，
0: 我们也确实很着重这个区块，
1: 是，
0: 就是我们会关心到对于家长的亲子角色，从最初的保姆，
1: 嗯哼，
0: 保姆的角色必须配合的面对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要转成一个顾问的角色，
1: 是，
0: 或是教练的角色，
1: 是。
0: 所以老师就你们在研究脑科学的，
1: 嗯，
0: 回来看当孩子这个发展时期，你看他就算是他情绪上暴走，
1: 对，
0: 然后很多时候他可能也难以去解读，
1: 嗯，
0: 然后造成又是自我为中心，但脑科学回来看的时候，
1: 嗯，
0: 孩子在面对需要身边一个人是能够成为顾问或教练角色的时候，
1: 嗯，
0: 你们会建议家长们可以尝试做些什么呢？
1: 嗯，其实有一些在家长跟小青少年可以一起做的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去做安排。
0: 嗯，
1: 譬如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些是让他们可以犯错，但是是有挑战性的工作啊。譬如说，我们一起去规划一个家庭的出游，
0: 嗯，
1: 但是这个出游的过程的去哪里玩，然后坐什么车，就是让他们去决定。
0: 一直绕圈圈，忍住不要骂。
1: 对，那当一起出去，经验好当然好，但是经验不好也是很棒，因为他就是像刚刚说，那个路途规划不好，一直绕圈圈，或是接车搭车这交通工具接不上，那他们也一起承受这个漫长的旅途的这个辛苦。那回来大家可以再讨论说，哎，那我们可以怎么样？下次怎么安排会更这个更好一点？
0: 是是是，
1: 然后或者是不是家里面买一些小电器啊，或是要装新的电脑，也让他们去往上面去搜寻啊，去决定说这个要什么样的配备，然后他们可以达到这个预算的这个下面是最好的这个结果。
0: 嗯，所以老师，你刚刚讲一个东西，
1: 嗯，
0: 就是前面也提过，
1: 嗯，
0: 青少年的孩子哈，要给他一个犯错的机会。
1: 是，
0: 当然那个错我们有一个红线嘛，
1: 嗯，
0: 有些红线呢是我们要自己去框住的，因为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哈，
1: 嗯，
0: 老师会提到我们在孩子发展过程当中，尤其是到了儿少阶段，是要面对一个社会化的历程。
1: 嗯，
0: 既然是社会化，那可能就是要进到社会之前预做准备。
1: 是，
0: 我们又说家是所有孩子学习的第一所学校，
1: 嗯，是，
0: 接下来进到另外一个场域是学校，
1: 嗯，
0: 所以家校应该是孩子可以练习犯错的容错的地方，
1: 嗯，是，
0: 那我们就要一个好的方法帮孩子搭出一个鹰架，
1: 对，
0: 在他的脑袋当中慢慢的修剪，
1: 嗯，
0: 修正什么东西是他应该要做，什么东西是应该可能做完之后他不是我们口中告诉我们不能做，
1: 嗯，
0: 因为会怎么样，他喜欢自己试一下，
1: 是是是，
0: 所以老师试一下在他脑袋当中是会留下痕迹的，
1: 会反走过必留下痕迹然后在脑里面反活化过也是一定会留下痕迹，那我们当然就希望说活化过的那个事情是好的那个经验，然后是值得他学习的这个经验呢，啊。
0: 所以老师你刚刚提到的东西，就是 家长嘛，总是觉得看不顺眼，可是你要我忍住，我要一直。

0: 忍住，忍住，那我忍到多久呢？一个是忍多久，一个是那总要有人来跟他讲吧。嗯，所以我们也发现到说，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在教养里面会常常提醒说，你要建立可信任的第三方。
1: 嗯，是。
0: 好，这第三方是可能是他能够信任的大哥哥大姐姐，
1: 对，
0: 有可能是我们亲戚的表兄弟、堂兄弟，他可能会听，但不会听我的。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你有可信任的社会的一些社区里面的不同的单位，
1: 对，
0: 像比如有一些是教会，有一些是他们社区里面办的一些成长的活动，甚至是一些社团，
1: 对，
0: 里面都有哥哥姐姐们，或者是一些比我们年轻一些的老师。或甚至他对于学校的辅导老师也可以接受，
1: 是
0: 都是可信的第三方，
1: 是 是，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善用这些部分，可以帮助孩子修正，
1: 对，就是要有这些、哦、要有这些帮手是蛮重要的，因为小朋友他们其实也是会蛮英雄崇拜的啦。
0: 嗯，
1: 那你找到谁是他的英雄，然后这个英雄可以跟你互相配合的话，那就是更好，可以那个事半功倍。
0: 所以他会把他的那个杏仁核的刺激放对位置了。
1: 对对对，
0: 然后进一步做一些调整和修正。
1: 对，有些话爸妈讲出来就是怎么讲都不对啊，但是哎，同样的话，另外一个对象讲出来，他就这个奉如圭臬似的。
0: 真的，老师在我们的节目最尾段这边，我想要跳过来谈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发觉到说，我们也是在第一线跟很多的辅导老师在交流，
1: 是
0: 他们也意识到现在孩子当然承受的压力已经超过他们本身能够承受的部分，一个是环境，一个是数位环境，所以产生了很多不管是心理上的一些疾病或者是各种状况。
1: 对
0: 老师，所有这个部分其实在青少年段也是会常见的。
1: 嗯，是，就是因为青少年在一个脑部的这个变动比较大的这个情况下，所以其实如果说压力过高啊，或者是他的一些环境的条件不好的话，是蛮容易 trigger 诱发一些这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些精神的病态啊，比如说精神分裂，或者是他的一些强迫性的这个症状，或者是一些情绪的障碍，特别是忧郁症，这个时候也特别容易出现。对，
0: 所以这些东西都跟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你们所看见那个脑里面。他特别在什么样的区块、什么部分会受到一些比较负向的一些部分吗？
1: 我想也就是因为他的情绪的掌控的这个部分比较敏感，
0: 是，
1: 然后他再加上这个他跟其他脑部的这个互动，脑部之间的各个区域之间的连接，其实在这个时候还没发育好。那所以如果有些区域他的活化过强的话，那很容易就是没有办法被调节。对，那这个杏仁核是一个大部分，然后额叶的一些相关的调控的区域，整个我们说这整个对于它基本的一些功能的掌控的这些我们叫 limbic 边缘系统的这些区域，它是还调节的功能还没有说到很好。
0: 嗯，所以老师在节目的尾声。你跟我们简单的谈一下好了哈、当然太深的我们也听不懂，老师的研究太专精了。面对青少年的孩子，
1: 是
0: 因为老师你从脑科学开始来看的时候，
1: 是
0: 会再次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结，让我发到这个孩子他在青少年端的时候，他在脑里面正在特别活化哪个区块，而这个区块其实是正是我们可能会看不顺眼的地方，
1: 是
0: 或者是也是相对的是我们要多留意。不要误会我们的孩子，
1: 是
0: 你们会看到青少年的孩子特别他在练习什么部分。
1: 是，那青少年的孩子他因为在大脑的发育上，他就是处于情绪的这个侦测的这个系统，情绪的调控系统活化特别强的时候，那反而是去压抑这个情绪的这个额叶的这个运作，他还没有发育完整，然后所以他可能常常会因为一些很小的这个情绪上面的刺激，或者是错误解释，因为他不会察言观色，所以错误的解释了来自大人的一些情绪的资讯，然后他就暴怒或是非常的伤心。那所以在跟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引擎很强，可是这个理性的引擎的那个调控刹车很弱的这样的青少年的时候，我们是要特别的小心，就是在对他们提出建议或是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尽量维持中性的这个方式，然后尽量诱导他们多说，那来去把他们聚焦在情绪的注意力移开一部分，让他们能够比较冷静下来，然后好好来跟我们可以互动。 那家长适合扮演的角色就是从一个保姆或者是经理的这个角色变成一个顾问的角色，然后架构出一个安全的婴假的这样的环境，那容许他们可以犯错，但是犯错之后这个后果是我们可以掌控的，那我们提供好的这个建议，那帮助他们一次一次的这个练习去调整自己的行为，那到达越来越像是大人在处理事情对待情绪。

0: 的方式。
1: 是，我曾经看到有个朋友开车的时候坐他车，我真的挺紧张的。他就刚开始考到驾照非常开心带我们上路，一只脚踩油门，一只脚踩刹车，你就听到那个怎么声音叽叽叽叽叽，
0: 他是要这个甩尾了吗？
1: 对啊，分明是想要飙车的感觉。但你就发现到说青少年孩子是就像老师所提到的，他踩油门，他一脚踩刹车，不好意思，刹车皮还没装。
0: 是，
1: 我们可能在教练场先多练习几次，
0: 是
1: 好
0: 是，
1: 或者是在还没上路之前，让他知道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样的事情，而不是让孩子已经上了路之后，所以我们开始回头去就责一些事。但也不要忽略了，他正处在他的发展时间点，有很多事情他是在当下，所以张老师形容到，对他来讲就好像是一团雾迷在中间，
0: 是
1: 他又以自我为核心，这团雾围绕着情绪这么多，他其实看不太清楚，他需要的是教练，是需要的是能够忍得住的教练，
0: 是
1: 而能够适时跟他建议的教练，
0: 是
1: 他更需要的不是去一直说教，而是让他能够去思考，所以引导他就重要了，
0: 是
1: 让他自己说，所以活化了他脑的另外一个语言区，能够至少把他情绪偷偷抢走一点点，
0: 是
1: 让他在过程当中去练习。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0: 对
1: 老师所说等待另外一个区能够慢慢发展完全之后，他在练习把那个理性冲动控制能力到一定的完备之后回来能够达成。所以面对青少年家长，我们不是去听一堆的讲座回来开始回来教训我们的小孩控制我们小孩，而是正确认识他，让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遇到的高山低谷坑坑巴巴，其实都有你陪在旁边，
0: 是
1: 然后他就回头想到，对，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家长所付出的代价不小，但绝对值得，重点要放对位置。
0: 是，
1: 老师今天非常开心哈，能够邀请你，尤其在两个礼拜能够跟我们谈这么多这种这么棒的议题，如果有机会要再邀请你来节目当中跟家长们来聊聊咯。
0: 哦，非常的荣幸
1: 啊，谢谢，太好了太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就下礼拜见咯，拜拜
0: 拜拜。

0: 转身是专业的态度，放下是给病患的温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五月十二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1: 亲爱的家人，大家好，我是蔡佩萱，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快乐住在你的一念之间哦。

0: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不过中央气象署提醒，明天锋面南下，天气转潮湿，北部、东半部及中部依序转有局部短暂阵雨。周四锋面略向北移，但大气很不稳定，中部以北有局部阵雨或雷雨机会。周三、周四雨势有逐渐加大的趋势，雨势会一路影响到周五，估计到周六、周日才会放晴。这几天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明天气温较今天略降，北部21到26度，中部22到30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3到28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华职棒富邦悍将昨天在母亲节上演感人一战，四度落后全数逐一克服，首局掉三分的情况下，第二局戴培峰三分炮一棒追平，第六局孔宁恩也敲出阳春炮追平4比4，七局龙队三度超前，富邦在九局下王念好阳春炮再度扳平，逼入延长赛。十局上魏权先打下两分，不过延长十局下悍将四度追回比分，最后再由高国麟敲出再见安打，以8比7击败魏权龙队。邓凯威今天迎来本季第二次先发登板，前三局只被辛辛那提红人打者击出一支安打，第四局却被开局连四支安打打下三分退场，最后太空人以0比5不敌红人。邓凯威在美国的母亲节吞下本季第三败，而底特律老虎台湾好手李浩宇今天也有登板，手打席就敲出右外野深远飞球跑上三垒，还带有一分打点，生涯首支三垒安打出炉。在东区季后赛次轮取得3比0绝对领先的纽约尼克队，今天靠着追平 NBA 季后赛单场纪录的25颗三分球爆发，以144比114在客场痛宰76人队。系列赛4比0横扫，连续两年闯进东区决赛。另外西区今天灰狼与马刺之战，马刺球星文班亚马第二局就因为挥肘犯规遭驱逐出场，灰狼就在 Anthony Edwards 狂砍36分领军下，以114比109击败马刺，系列赛追成2比2平手。韩国观光公社于5月15号到17号在华山文创园区东二馆举办韩国文化观光大展，聚集超过30个以上的韩国品牌及单位，除了打造 K Street Food 街头美食展区，还有韩文姓名钥匙圈制作、济州巧克力柑橘片手作等多样体验活动。除了更丰富多元的 K-Culture 内容，也邀请多组艺人和韩国表演团队，欢迎台湾朋友亲临现场共襄盛举。春夏交替正值萤火虫活跃季节，其中位于新店乌来风景线上的新北

市农会文山农场萤火虫季正式开跑，预计日起到九月推出赏萤半日游及纯赏萤两大游程。赏萤半日游安排采茶体验、农场游园、萤火虫造型卡套 DIY、 生态故事分享及夜间赏萤导览等活动，而纯赏萤则自下午5:30起报到，两种行程让人享受季节限定的萤火虫派对。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慧珍，
2: 我是加分。
0: 是，这在刚刚过去的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节日呢？
2: 诶，是母亲节。
0: 加分医师今年过得如何？
2: 依照往例还是有小小的聚个餐，大家一起过个节。
0: 讲到妈妈好像是很多人乡愁的所在哦，不管在妈妈身边看着妈妈老去，或自己成为妈妈，或者讲到更扩大的母性的这种概念，我们今天呢在心灵周报谈到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什么是够好的母亲。
3: 不是不报，只是每周来到，欢迎收听心灵周报。
0: 好，话说母亲节呢，在我们小时候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在学校做完康乃馨送给妈妈就可以了。所以那时候也会想说，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节日的起源呢？也就小小讲一下故事哦。早在1908年，距离现在已经有这个100多年前了，当时来自于美国这个西维吉尼亚州的一名女性叫做安娜贾维斯，由她所发起的。因为她的母亲呢是一个非常棒的妈妈，然后呢在那个南北战争的时期，其实就开始把女性这样的一个尤其是母职带到公共的事务领域当中来进行讨论。所以她妈妈原本就很想要促成大家对于母亲在社会上有更多的重视哦，那以至于她后来母亲过世之后，安娜就完成她妈妈的遗愿。好，故事讲完了，回到我们今天的重点，加分医师也身兼母亲的角色，
2: 是是，
0: 然后现在也面对到母亲这个年迈的过程哦，你有对于完美母亲的期待吗？那现代的女性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挑战呢？
2: 我觉得我应该是得力于我后来受的这个专业训练，在做这个精神医学的训练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读一些像婴儿观察啦，好，那在一些基本的心理学的理论好，或精神分析的理论里面，对于女性对于这个母亲的角色都有一些琢磨。那我在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就读了这些书，进行了一些思考，所以后来有了小孩之后，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因为我发现在历史上啊，还有整个这个心理学架构里面，我们都有看到所谓这个完美母亲这件事，对于母性哈，那女性本人事实上是有一些压迫的。因为这个社会啊，对于母亲甚至是母爱，就大概跟我们这个医德一样啊，就是会有一种神圣化的期待，它是这样子去假设跟想象，可是并非是我们天生就一定能成为那样子的人。可是这种把母爱神圣化这种观念哦，它好像就是一直暗示我们，作为一个母亲，我们应该要享受这个牺牲啊。哦，那事实上养育孩子本身就是需要学习，而且是非常耗力的一种活动哦，跟劳动。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说这个社会啊，对

0: 对于完美母亲的一个期待，主要还是为了能够繁衍后代，让这个人类社会更壮大，发展出来的一种东西。
1: 就是虽然当然现在就是对于这个性平的概念是越来越崛起了，但孩子就是从妈妈的身体里面去孕育出来的，在连结上或者期待上是特别的会不一样。家里面呢、啊，那小孩都没人照顾啊，然后直觉反应是爸爸没做好，还妈妈没做好，一般都会觉得是妈妈，所以对于母职还是有很高的期待。但是现在的女性也还想要兼顾个人发展啊，工作而且要做得好，然后还要照顾小孩，也要让人家觉得你把孩子顾得好，然后丈夫最好还要爱你，你可以扮一个称职的妻子，跟以前的妈妈对母职的期待有更严格的感觉。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有两个主要的冲击啊，首先是少子化，那以前的人可能随便就是生了三个五个七个哈，当这个孩子变得很少的时候，这个大家就捧在手心上，好，那内在其实有一个更大的焦虑感。我们如果讲的很现实的话，就好像那个投资不是要分散风险吗？你好几个鸡蛋好放在不同的篮子，现在你只有一个鸡蛋，你会很害怕自己错了，很害怕自己搞砸了，这种害怕会让我们过度的这个焦虑。所以少子化这件事本来以前是量到了就好，例如说有五个小孩，你想说啊，我什么东西都要五份，你就是很辛苦的去工作啊，哎，他们五个都有吃饱啊，哎呀，这个书包啊，衣服哎，都五份都 OK， 这个就很不错了，所以那个是对量的一种追求。可是当你孩子很少的时候，你可能对那个质地就开始不能放松，现在开始计较是吃健康，然后上什么学校，可能要搬家要干嘛，拼命的去投入，这个真的是一个少子化带来的浪潮。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新闻说小孩越来越少，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才艺班啊或是私立学校报考的那个人数怎么每年是增加呢？那自媒体盛行也是另外一个小小的灾难，因为大家都会上网，很自然哦。如果你是个妈妈，你会看什么节目？可能不止一个是那种妈妈网红，你就会去看，你就发现说，哎呦，人家怎么穿得很美，但是又可以有一个
1: 优雅的育儿，
0: 然后小孩也长得不错，事业也维持得很好，你就会反过来觉得自己说，是不是我不够努力？然后看到别人有什么，你就会很焦虑，说我是不是也应该要那样做？所以我觉得这世界的转变让这个完美母亲的这一种问题好像是有点恶化。
1: 加分医师，实际有了小孩之后，你也会曾经对自己有这样的期待，然后也必须要打破这个期待的过程吗？
0: 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就很在很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小孩的时候，我就读了精神分析，那精神分析学者 Winnicott 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我如果是学我们这一行的都朗朗上口了，他提出一个叫做 good enough mother， 也就是刚刚好的妈妈是最好的。这小时候我们真的学这课就是你要婴儿观察，还要观察那个婴儿跟妈妈互动，这是一种专业训练。那他提出来一个看法说，小孩啊，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妈妈，而是一个真实的妈妈。什么叫做 good enough mother？ 什么叫做刚刚好？原来并不是全部都帮他搞定，这样子叫做很好。因为成长的过程，我常举例说，就好像是说，我们把小孩子保护得很夸张，好像住在无菌室。问题是世界并非是没有细菌，一旦这个东西破了，糟糕，他没有免疫力，那他两下就挂掉了。所以真正好的母亲应该是随着孩子长大，让他能够成长。好，所以必须适度放手，适度让孩子有挫折。那这个跟小孩现在是几岁有关系，他刚出生的时候你是他的一切。好，因为他是个婴儿，他没办法走，没办法自己吃东西，所以他哭你就要回应他，他饿了你就要喂他吃，这个时候你是全部，这是正确的。好，可是这个孩子慢慢长大的过程，你要练习说不能一哭立刻马上就跳过去抱起来，要慢慢让他知道啊，你有在理他，可是不是马上，而是一点点挫折或一点点忍耐没有关系，慢慢慢慢他才能适应这个社会。
1: 其实你做足够好就好，不需要到完美，可是那就是表示完美其实没那么好。那其实完美会带来什么样的跟孩子互动之间的影响？
0: 如果你有一个一直都100分的妈妈，你想一下这个感觉，一分都不会扣哦，从小到大，你觉得这样子你很舒服吗？我们这样子比较具体，比较可以感受，这种叫做过度完美的母亲，要提醒大家说，过度完美不是101分，而是过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可能会对孩子带来伤害，在医学里面都要刚刚好，这个是水喝太多跟水喝太少，都会出事，所以刚刚好才是好。所以过度完美会怎么样呢？我们刚刚提到一些 如果妈妈一直都100分，小孩就不需要发展自己了，所以反而会阻碍他独立，他会很依赖你，甚至他会觉得说我根本

0: 根本永远都赶不上你，干脆就躺平，反正不管怎样你都会照顾我，对不对？我怎样都可以活下去，那我还要做这干嘛？再来一个，就是这种很不真实的永远都100分的状态，会让孩子对现实无法感受，所以他真实感会比较扣分一点。举例来说，如果你呈现出来是一个你怎样都不会累，这简直是超人了吧，你永远都不生气，表现出这样子，那小孩其实会觉得压力很大，他甚至会压抑自己内在真实的情感来配合你，因为你就是如此的一个完美，完全没有办法碰触。所以其实在这种状况下长大，对孩子来说不是真的很 OK。 最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其实现实的世界，不管你是谁，这世界是不完美的，他本来就有缺点，所以在完美就无菌的状况下长大的小孩，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失望跟挫折，在刚刚好的环境下长大的小孩反而会学会韧性啊， resilience 是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反而是这样的孩子他以后在世界上生存比较没有问题。
1: 学会所有课本里面的东西比较重要，还是给他学会这样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就算会挫折会难过但还是可以活下去的力量会比较重要。其实做起来真的很不容易，我想所有当过家长的都知道，碰到就是会痛啊，你不去安慰他吗？你很怕他受伤啊，他将来失恋啊失业啊等等等的，就想要扶他一把，这好像蛮难拿捏。我们怎么样慢慢去调整自己的认知，其实我觉得很难十分钟谈完的议题，但大概有哪一些方向？
0: 我想啊，我们讲不要做这个完美的母亲，并不是在指责妈妈，哎呀，我们当妈妈已经很不容易啦，还要被人家说一下子说不够好，等一下又说太过完美，反而是希望我们所有做母亲的朋友们可以了解说，当你陷入这种我是不是不够好，我是不是不够完美这样子的感受的时候，稍微往里面对自己观看一下，因为有些时候出现这种想法，事实上是自己的内在有一个焦虑，所以我们变成用一种就是指责自己，或是这种加倍但是往错误的方向去努力的方式想来面对，反而我就觉得这样子是有点可惜的，因为你是如此的想要作为一个好妈妈，所以很希望呢让大家知道我们不用那样，我们如果有那个心往一个方向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足够好的妈妈，让孩子比较健康啊，比较 OK 的长大，不需要那么的用力。那刚刚维珍讲了，有时候很难拿捏啊，没有错，因为我们人都是会犯错的，所以可能会犯错啊，这样的空间都是要保留这样一个弹性，只要我们犯了错之后有修正，那或者我们规定 A 比较好还是规定 B 比较好，我可能做一个尝试然后我可以再修正，其实反而都能带给彼此的一个成长。这种刚刚好的母亲事实上是可以让孩子长得更像他自己的。
1: 其实妈妈们真的不容易，有时候会把自己放到最后面，但是当我们为了母职而尽责的时候，也应该想想自己内心，就这个没有输赢的问题，而是怎么做才事实上对于自己跟对于孩子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这里要进到这五月天写给妈妈的歌洗衣机，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要聊到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就是催眠这回事。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随着岁月流转的各种人生考题，如何填上属于自己的正确答案？你准备好了吗？欢迎收听深度加分题。继续收听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3: 我是加分。
2: 哎呀，记得呢，这个从小的时候，不管是看那个电影啊，或者呢综艺节目上面啊，甚至变成一套这个表演的演出，都会觉得讲到催眠这件事情，就是充满了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但相对来说，其实如果从医疗角度来看，也是一个颇为严肃但值得去认识的话题。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医学角度来看，催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欢迎我们的催眠师，欢迎我们的大师蔡加芬医师。
3: 哎呀，最近哦，真的好多朋友都来问这个问题哈、哦。那我小时候也看过那些催眠的，算是表演秀啊，我、哦、就好喜欢看，就守在电视机前面啊。那时候还是那种古老电视机的时候，就会看，就觉得好神奇哦。那长大做了这个精神科医师以后，还特别去学，才了解说，在医学科学的角度里面，真有催眠这件事。不过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奇怪哈、哦。所以呢，我就稍微跟大家谈一下最常见对催眠有一些这个迷思的想法。首先是哈、哦，大家都会误会催眠就好像麻醉一样哦，哎，会让人昏迷。如果这个治疗者或是算催眠师哈、哦，突然跑掉或者是不叫你起来哈，就会永远困在潜意识里面。哎，事实上哈、哦，科学的角度里面哦，催眠不是。是睡眠啊，差一个字差很多哦。催眠中哦，大脑反而是处于一种高度专注的一个状态，反而你的感官比平常更加敏锐哦。然后我们正统的一个做法里面，你是可以随时主动终止的，然后自己睁开眼睛，或是睡着以后再自己自然醒来，哦，是没有那么恐怖，说你会失去意识或醒不过来哦。那么第二个可爱的迷思说，催眠就好像被人家控制，会说出不愿分享的秘密。当然这是催眠的其中一种想要达到的，但是并不是违反一个人的意志，所以大家想的有点夸张。例如说，我现在问你，你就把提款卡密码都讲出来耶、yeah, 我就会弄到你的钱，
2: 不要拿我的、去问郭台铭。
3: 对, 对，不是，没有这么夸张。事实上潜意识就是我们的一个守卫，如果催眠师暗示你的内容违反你的生存本能的话，你大概会在意识里面有强烈的抵抗，然后就会醒过来。所以事实上啊，如果你不想说，在催眠里面还是不会成功。我们也没有这么厉害哈，我们不是控制一个人的心智。哎，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件事还不是很容易。再来，有些人呢，他去接受催眠哦，是也是蛮可爱，他们很想

0: 当中他不会解释这一些过程。
1: 对，所以我刚刚那句话讲的再仔细一点，就是说催眠或许可以找到一些过去被压抑的情绪记忆，可是我们要特别强调是不太能保证找到所谓100%精确、哦、这个准确度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么高，那要看我们怎么去应用。所以我们本来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时候是想要帮助人，并不是想要找到那个过去的那个东西 哦。
0: 我知道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影集大部分都是犯罪刑事，所以调查者他想要找到那个证据在哪里，但事实上如果从运用这种医疗的催眠的时候，他是为了缓解他心里面的一种可能压力啊焦虑之类的，是不是事实可能反而没有那么重要。
1: 是因为我们是想要帮助个案，他们有时候有一些创伤是深埋在潜意识的深处，那么借由这样的过程把它提出来的时候是想要加以解决的、哦、所以其实我们并不全然拘泥于那个东西是不是细节非常的精准，因为并不是要拿来做一个、哦、所谓的你刚刚讲的这个司法上应用，我们主要是在做一个医疗上的一个应用，所以还是有点不一样。
0: 我蛮有感，因为我 CSI 看的非常多，
1: 看蛮多的那还有大家最印象的应该跟我一样吧，就是说那个小时候看综艺节目的时候，他们是常会叫那个被催眠的人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什么学鸡叫啦或者是什么跳舞啦，诶，诚实的说那个叫舞台催眠。那那些参与的人在受的暗示的时候，他本身在潜意识里可能就有很高的一个表演动机，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现在是来上节目，跟我们治疗的方向目标完全不一样，我们并不是要叫个案去演出嘛，我们主要是帮助探索一些内在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我们想解决的一些医学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也不会这样做，叫个案去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嗯、那最后一个有趣的一个迷思，动漫也是这样演哦，例如说他的魔法是催眠别人啊，就一定会有、啊、很多人被催眠啊，就一个意志力很高的人不会催眠、啊、所以大家就会误会说哎呀我会被催眠代表我好像很弱啊，我意志力很薄啊、哎、然后很容易被洗脑啊、哎、事实上、哦、能进入深度催眠的人、哎、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嗯、反而他拥有很好的专注力跟丰富的想象力，反而是某一种大脑的算是特质啦，所以有些人不太能被催眠，有些人可以，这个是有一种天生的成分在里面。
0: 就我们待会会细谈，当然有些性格特质，可是以前的确在坊间也听到一些都市传说，比方说军人因为他被下指令下久，所以军人是很容易被催眠，所以想象真的很多。但我觉得里面最夸张的是前世今生、啊、因为以前都听过不少人会讲说啊，我被催眠的时候说我是杨贵妃头的袋子，然后我想说这世界上有那么多杨贵妃，因为光是女艺人我就听到很多版本了。因为台湾其实算传统信仰也非常兴盛的地方，它就很容易连接到玄学的部分，但其实从医学的角度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1: 是，那当然我们承认说、哎、催眠也有很多的流派啦，这不算是一个新颖的、科学哦，它已经在、人类的世界里发展了很久了。由于我们后来是以医学的应用，那医学的应用呢是要应用到个案，也就是病患身上，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哦、能够提供比较多医学科学证据力催眠的方法，比较建议、哦、这个可以应用啦。
0: 我很好奇岔题问一题、嗯、你真的需要拿个小钟摆？
1: 哎呦你问的这题不错哦，其实小钟摆并不是乱搞的、哦、它是一种视觉的一个刺激，它只是一个比较在那个年代他们有怀表嘛、嗯、所以它很容易拿起来。那我们现代在操作的时候其实不一定要小钟摆，只要有一个讯号体它就是这样左右在你眼前摆动，它就可以达到类似一样的效果、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比较正统的那个道具里面它可能有一个长长的灯管，然后会有一个光点左右移动。那现在因为电脑很简单啊，你可以自己用 PowerPoint 就可以写出一个程式说有一个光点就是左右移动，这个算是一个视觉的双侧刺激。那这个是在催眠的算是原理跟手法里面其中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小钟摆、哦、是有它的道理的哦。
0: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难去解释的过程，所以比较基础来讲，从医学角度来讲，催眠这件事情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定义或者是状态呢？
1: OK， 我们讲的是催眠治疗的一个定义啦、嗯、还是冠上了 therapy， 就是后面是治疗。那这个美国心理学会 APA 的一个定义，我是引用这个版本的比较正式一点啦，他们说催眠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通常是跟所谓的注意力集中，所以我刚刚讲了注意力很集中，然后呢外在的感

0: 或是一群人，那通常我们治疗是一对一的机会多了，哎，那进入一种叫做 trance， 就是一种恍惚的状态。恍惚其实你没有昏迷啊，就是这种意识的形容词，就恍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呢，哎，我们大脑很好玩哦，它很多哦那种很批判的功能它会下降。这样子呢，治疗者让一些能够帮助对方的这个暗示植入进去，然后来达到治疗的目的。那么常常在过去的医学里面应用过就是疼痛控制啦，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啊，甚至一些焦虑啦或成瘾行为，甚至一些内科的疾病哦，都有应用这个催眠来作为它正统治疗的一部分哦。这个是现在医学科学的一个看法。
1: 所以其实这个在台湾现在当然它也许没有一个最官方的认证方式，但它的确还是会有一个过程这样子。所以也希望让大家了解其实在治疗方面它会有哪一些真正专业的路线。
0: 是我年幼的时候这样讲哦，太夸张，年轻的时候也是有趁着这个国外大师传人来台湾哦，第一课第一班我就快点去报名参加哈，也是付了学费去学习。我们很诚实的说，因为在台湾现在的正统的不管是精神医学的训练或者是心理师的训练里面，并没有强制包含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很多有兴趣的医师啊或者是同仁们都是自己在另外去学的。目前国家还没有进展到说有一个所谓比较有公信力的公权力规范说我们给一个证照，读什么课，做什么样的考试，然后他认证你是一个合格的催眠治疗师，那当然各家从国外引进的流派里面，他当然就有他自己的一个训练方法，给你一张证书，这个是有的。可是就是在台湾目前没有法定的或是比较国家等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小要跟大家为什么说我们讲的比较保守，主要是说这概念是存在很久了，可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进展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可能大家还是要知道一下。
1: 所以它大概会运用在哪一些领域，然后它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这催眠是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我们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里现在欣赏一首歌曲
2: Help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在今天呢，这个深度加分题来探讨这个，我一直很好奇。当然，因为我会有这个标题，就是说它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是因为我以前就把它当成一件很神秘的事情，然后觉得哇，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也的确曾经有接受过这个类似催眠的，不是治疗，就是朋友帮忙做这样。然后我刚好之前一个礼拜去了这个西安玩。然后满脑子里面回答他所有的问题都有关的连结，这样，所以我还是对这个用在于治疗非常好奇哦。所以催眠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它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比方我们吃药就知道是哦，可能要阻断或改善什么啊，然后打针可能做什么？那催眠扮演的角色
1: 是哦，这个催眠治疗在这个心理治疗中哈的一个作用，就是有点像是说一个桥梁，因为我们一个人呢，就是有意识跟潜意识。所以有时候我们明明在做一般的谈话式的心理治疗，其实是两个人在意识上对话。那有些人透过这样子在意识上的一个对话，他就有得到帮助，就可能解决他的一些困扰，那当药物治疗是另外一个部分。可是有另外一组的个案，他这样对话，他对话不下去，他卡住了。有些创伤或是有些人的一个防卫，或者是他的一些真正的核心的东西存在那个潜意识里面，他上不来，或是说他的这个伤害让他有一个很高的一个防卫，所以他虽然想要改变自己，想要变好，可是好像就卡关了。所以这个催眠治疗呢，其中有一个角色最主要就是好像扮演这个意识跟潜意识的桥梁。我们讲一个比较瞎一点的例子，但是可能大家很有概念，就是说有些人好好讲的时候他都讲不出来，你随便让他喝两杯酒，他就讲了一点线，然后漏了一点线。为什么这样呢？在于内心受到伤害的这个人，他可能他的意识在很强大的状况之下不允许自己里面的东西跑出来，可是如果他的意识进入了一个前面提到了这种恍惚的状态，他的某一些防卫的东西，某一些过度批判自己不让自己展露情绪跟内容的东西，可能他就变弱了。这个时候他或许能够让里面的东西出来，所以第一个，这催眠可以很好玩，绕过心理的一个防卫的机制。就像我现在跟你讲话，不管我讲什么，你可能都会不自觉的启动理性来保护你自己。那有时候我们这样好不容易讲，我刚好碰到了你一个内在的创伤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说，哎，我不记得，我没有这样觉得哦，这没有什么啦，我没有觉得那个我有受伤，我现在都很好啊，哎，就立刻你就会回避。受催眠的人能不能用一个更开放更不防卫的状态碰触那些他平常不敢碰触的情绪或者是记忆，借这个过程看看能不能帮助到他。另外一个就是说，哎，在催眠的状态下，大脑受暗示性，就是那个被暗示的那种成功度会大幅提升。那这个不是在控制你，是想要帮助你，就是让你的大脑对一个新的想法吸收力变强。那我们通常把这种状态用在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例如说戒烟，大家都知道戒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0: 意志
1: 力。对啦，意志力。啊，你就常常问我们说，医生我们也很想戒，可是我们意志力不够。这个时候催眠师可以加上暗示说，哦，你现在对这个烟的味道你很讨厌，然后你只要闻到你就是觉得很不舒服，或者是说你非常渴望让你自己的身体健康，随着你这个烟越抽越少，你的身体就越来越健康，就是尽可能的做一些积极的暗示。这些暗示很好玩了，我正正经经说的时候你听起来都会觉得很瞎，对不对？可是催眠的过程中，这些正向的暗示反而能够进入到你的意识里面，甚至进入到潜意识，不是更好吗？你每次要吸的时候就有另外一股声音从里面出来挡你，帮助你对抗这些成瘾的一些事情或是物质啦。
0: 突然想到有一些像 YouTube 的影片也有，就是那种成功学之类，好像是用了类似的方法，你晚上就是一直播放，你会成功，你是最棒的人，你是什么的
1: 其实是的，因为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催眠的原理的话，依照学理，你是有可能对自己自我催眠成功的啊。那当然也是应用在比较正向的方式上，好，所以对自己自我正向的喊话其实是有意义的，
0: 所以那其实就是一种强化信念的，
1: 是的，是的，的一个方法。啊，另外一个大家一定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催眠可以扮演时间机器。哎呦，我们现在是小叮当嘛，回到过去，哆啦 A 梦。
0: 对，
1: 哎，抱歉，我刚刚透露年龄了，我居然讲了小叮当，我就是那个年代的啦。好，那其实催眠是可以协助人在安全的环境下回溯关键的事件，重新经历那个时候的情绪。那我们要这样做，事实上是在处理创伤，

0: 尤其是在这个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一个个案身上，我们在协助他们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回到那个当下去处理啊，那些例如说他脑中那个很灾难性的画面或是那个感受是什么，然后我们透过这个催眠能不能重新改写这个情绪记忆的路径，来减低他对这个创伤的一个反应，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跟功能。
1: 所以其实它应用的部分其实是扮演一个作为我们心灵可以流露出来流泄出来的一个桥梁这样子哦。不过当然也有不适合的情况之下，应该先回到讲说，像如果蔡医师临床遇到的情况之下，大概哪一些人你会觉得说其实它比较适合去使用？
0: 还是有一些比较建议的族群啊，首先是这个身心症跟疼痛管理，尤其是那种疼痛是内外科检查都没有找出什么特别的一个问题，或者是运用了内外科的这些疼痛治疗药物效果还是有限的时候，其实催眠医学最扎实的一个应用就是这个疼痛控制，慢性的疼痛，例如说偏头痛啦，纤维肌痛症啦，或者是刚前面有提到有一些内科尤其是肠胃科的疾病已经写在他们的治疗指引上面，也是可以用催眠的。可能大家听过大肠肌躁症，它是可以透过催眠的治疗去减轻它那个痛的一个感觉，所以这种身心症就是身体跟心理相互影响比较大的这种病，尤其是又会痛的这种病，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比较是就是创伤跟恐惧，那恐惧呢比较是针对那种就是没有道理，例如说我天生就是怕高，幽闭空间恐惧，很害怕这个很害怕那个，例如说如果我很害怕我是社交恐惧，可是我又得要去为了例如说毕业展好了，我必须要上台，不上台万一这样子毕不了业，那可以透过催眠一方面去处理里面可能会产生的上场时候可能会害怕，处理这些症状，然后透过催眠的形式预演这个成功的场景，来强化他的信心，减少他的怯场，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应用。那刚我们提到比较多的就是那个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疾病，必须要在安全的催眠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协助创伤的个案他去处理那些已经被他压抑下去甚至已经碎成一片一片的创伤的记忆，一次挑一点一次挑一点，把它进行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排解，希望能够把这个过去的创伤有一个处理。再来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很多次的就是成瘾的控制，不管是戒烟戒酒以前还没有瘦瘦针，所以这个体重控制也是催眠里面基本的一个应用，处理的比较是那种情绪性进食，就是你只要心情不好你就吃的这一种进食可能会有一些帮助，那如果是那种代谢疾病的那就是另当别论啦，所以这些是比较建议的比较适合应用的一个族群。
1: 所以其实刚刚也有提到也有适合或不适合其实都有嘛，那如果不适合对象可能有哪些呢，或者其实它还是有很重要的一些界限的存在那这些界限或者我们如何去评估，因为其实坊间有很多的流派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是我们自己如何从这些界限当中去判别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班。
1: 这个我们在开场的时候稍微有提到嘛，以前就是会有一些都市传说说啊，那个军人容易被催眠啊，或者呢是喝酒的人容易醉的人就容易被催眠，但事实上是真的那么一回事吗？但他的确是有容易或不容易的这种分别，就是
2: 对哦，一个人哦容不容易被催眠哦，是有一些与生俱来的特质啦。首先是有一个很好玩啊，叫做吸收力，这是核心指标，就是如果你很容易在看电影看小说的时候忘记时间，整个人很进入哦，随着剧情流泪心跳加速，代表你这个人有很高的吸收力，极度专注于所谓的内在的想象，暂时隔离外在世界，所以这种人是比较容易可以进入催眠的状态哦。再来就是你这个人很有想象力，对新事物保持好奇，而且你不会哦，动不动就用所谓的理性逻辑，一下子就啊，这不可能啦，就是不会急着用逻辑否定一切的人，通常也比较容易被催眠。最后一个是共情的能力，有时候讲同理啦，有的人讲共情，就是你很容易感受他人情绪的人，通常也容易跟所谓的催眠师进入一个同步，就是因为催眠师他会用他的语调暗示来跟你产生一个共鸣，所以有这三种特质，这算是天生特质，是比较容易被催眠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当然就是你愿不愿意进入状态啦，所有的心理治疗都有这个门槛，就是说很多朋友真的是很好意啦，看到家里的人或者是朋友受苦，就会鼓励他做这个治疗做那个治疗，问题还是在于他愿不愿意啦。好，所以动机很重要，这催眠是一种协作，就是你跟我共同一起来完成这个过程，所以并不是治疗是一个人的能力哦。被催眠的人如果对催眠师有一个比较大的信任，这个会比较容易成功，如果他一直都不相信，那大脑的那个理性的系统他会保持高度的活跃，他根本不让你进入那个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恍惚的状态，那这个大概就下不去了。
1: 所以就算你拿怀表在那边摇来摇去摇100次也是没有，
2: 他只是觉得晕
1: 斗鸡眼的状态而已、
2: 是，
1: 所以其实也不是用他容不容易喝醉来做判断，就是
2: 对，应该讲说那两个特质里面确实框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人，如果军人他很容易服从的话，可能他本来就对别人的这个指令他是属于比较会跟他同步的应该讲说不是每个军人都会这样啦，可是或许因为那个职业或因为那个行为的关系已经做了某一种层次的筛选啦，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这个相关联。
1: 不过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反而不太适合接受催眠，
2: 是，如果以疾病来说我们比较不建议，主要是例如说视觉失调症的患者或是妄想症的患者，因为他们有幻觉跟妄想，催眠搞不好会让他们的现实感

0: 丧失的更夸张，所以这个是比较不推荐。或者是严重人格障碍的个案，可能会在催眠的过程中反而让他更加的不稳定，导致他的一个治疗反而是失控的，所以这些呢认为是比较不建议了，比较不适合。那么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催眠治疗也是有一些限制的，就是其实有一些人大概有10% 吧，他本来就怎样他都没办法进入催眠的状态，那既然没办法，我们应该要提供他别种治疗的建议，可以就可以，不行也要告诉他齁。再来就是说，这不是一次好像催眠一次哇塞你人生就光明齁，事实上这是心理治疗的一种，所以通常是需要几次的一个过程，然后反复的去重新建立一个好的新的神经情绪的一个回路，所以没有个4次10次效果是没办法完全的。那么有一个是比较危险的，我们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因为这个过程可能会引发一些想象，那这种回溯式的记忆是不一定准确的，所以我们在施行这样的一个催眠治疗的时候还是有专业的界限需要去遵守，例如说应该要在开始治疗之前，治疗师就要好好的告诉个案你有没有什么担心害怕的，我们好好解释说啊，其实你并不会被控制，你也不会醒不过来，然后治疗的好处可能是什么，那也有可能没有效，都讲清楚。再来就是治疗的过程你要去告诉被治疗者说啊，如果过程你有任何不舒服你都可以张开眼睛，你都可以醒过来，不能强迫他。还有因为这个催眠治疗有可能会引发一些过去的想象，带有所谓的伪记忆的风险，那这个是我想大家如果看小说或是看电视剧，就是尤其是刚刚维珍提到办案的那个电影，常常会有类似这种就是所谓的诱导式的提问，就是说我假设性的问你一些问题，其实这是有诱导的成分在里面。例如说啊，你刚刚说看到这个红色的图片非常非常痛苦不舒服啊，那某某人在你的记忆中也是穿着红色衣服，是不是有可能他曾经伤害过你，这是诱导式的一个提问，这是很风险的，有可能会让被治疗的人误以为自己曾经有遭受一种创伤，结果根本没有这件事发生，所以我们必须要说这是道德的一个界限，我们不能随便使用这样这个技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要提醒的。
1: 刚嘉宾医师私底下有跟我分享，这是一开始学这件事情的时候算是一个非常基础应该要遵守的治疗的伦理就对了。
0: 对，所以我知道大家都很想要问我们说，哎，那我很想尝试催眠治疗啊，医生你有什么建议啊？我会建议说，因为在我们台湾目前就像我前面提到了，并没有说有一个法定的国家等级的一个认证，所以我还是比较保守一点，建议大家如果想要考虑这个催眠治疗，最安全的做法应该就是找目前他这个催眠师他本身同时也具有国家法定这个医师人员背景，尤其是心理健康这方面的医师人员背景，我想这样会比较有保障一点。那白话就是说，例如说这个催眠治疗师他本身是精神科医师、临床心理师、諮商心理师，我想这个是最推荐的啦，因为他们有受一个完整的国家训练要求的各种学分啊，那那些里面呢就算不是催眠也都包含了所谓的伦理的守则、职业道德的一个训练，然后他们后来再去学一个催眠，我想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完整一点。那再进一步呢，我想他们可能会提出说他们有接受专业的催眠训练，不管是国内国外的医学会的专业课程，这个我想如果你去找他们说，他们应该都是有公告出来的，那这是第二个部分。那我认为安全跟谨守专业界限是基本要求啦，后面才是追求说啊，这样子有没有效嘛，所以基本要求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作为一个被治疗的人要知道风险，如果说出现一些很奇怪的情况，你一定要慎重考虑说那就算了哈，例如说他一直跟你说你一定是被人家伤害过，你一定是哪里有阴影，就是好像强行灌输，这个就是不 OK。 或者是很需要注意的就是肢体接触，因为常常在这个催眠治疗过程中都是比较一对一的比较封闭式的环境，所以如果有好像你觉得怪怪，他有不必要的碰触到你的肢体，也是一种专业性的不正确的地方，这个都是需要非常的一个小心。或者是他把这个催眠讲太神奇啦，太夸张啦，好像无所不能啊，很神啊，
1: 你是杨贵妃投胎、
0: 我一说这还是要稍微的小心一点，因为我想再怎么样好的一个医学还是有极限，我们都会很承认说我们并不是100%能够治好人，我们是有一种机会，但是也会承认它副作用或是坏处的地方，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所以我觉得回头过来讲，其实感觉非常像我们接受任何的其实医学上的治疗是一样，整个医疗过程它应该是

0: 可能会很多次，而且可能不一定对所有人都会有用，但是呢医师会跟你好好的解释。其实我们反而就是用一般我们在接受医疗治疗的心态去理解什么样才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催眠治疗的方式，这就很简单。
1: 是，我想越是古老传统的学问那越有大家一个想象的空间。可是现在毕竟是21世纪了，所以我们也邀请大家用一个更现代更科学的方法来认识一个助人的工具跟方式。我们是很希望说大家从这里得到的是帮助，然后对他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理解，让大家有一个参考。
0: 是，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其实在过去比较少有机会被讨论，因为我觉得毕竟他的专业的部分其实是蛮难讨论。那我们今天呢也让大家对于这个催眠治疗有一个比较基本的认识跟了解哦。那也欢迎大家呢除了收听我们这个电台的播出的节目之外，我们也有自己的 podcast， 包含这个 Spotify 啦，然后 Apple podcast， 或者是在那个 SoundOn 当中，大家都可以去寻找心情加分站，有这个蔡嘉宾医师，然后跟我的声音就会一直放在上面，大家就可以随选收听这样子哦。
1: 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
0: 那我们下周同时间继续来锁定心情加分站，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在美国有一位农夫努力工作多年，终于用积蓄在佛罗里达州买了一块价格便宜的田地，希望能够种植香吉士。但是他耕种之后心情荡到了谷底，因为这块土地十分贫瘠，根本不适合种植任何的农作物。而且更倒霉的是，这块地竟然还是个响尾蛇窝，到处都是响尾蛇。后来农夫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他不顾大家惊讶的眼光，开始捕捉地上的响尾蛇，又买了机器来做响尾蛇肉罐头。几年之后，他的农庄变成了当地很有名的观光景点，每年都有上万名观光客专程从世界各地前来参观响尾蛇农庄。这位农夫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发挥了响尾蛇从头到尾所有的价值。响尾蛇的毒液送往全美国的实验室制作血清，蛇皮以高价出售给厂商，生产高贵的鞋子和皮包，蛇肉装罐行销全球。由于响尾蛇农庄太有名了，后来这个村子竟然被称作佛罗里达州响尾蛇村，大家都以这位反败为胜的农夫为荣。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让我们在逆境中学习成长，面对挑战，把挫折化为转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音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3到6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 02-2533-9123

0: 转身是专业的态度，放下是给病患的温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五月十二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0: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八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3: 圣经诗篇十六篇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全能的上帝，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曾经担任盟军的统帅，他有两位部下，才干都不错。可是有一回，这两个人因为意见不合，竟然闹得不可开交。艾森豪知道这个情形之后，就有心要替他们排解纠纷。有一天，他刻意把两个人叫来，叫他们一起擦一块大玻璃，而且是面对面的各擦一边。这下仇人见面更是分外眼红，但是碍于上司的命令，又不能不做。于是两个人手里拿着抹布，就一边擦玻璃，一边你瞪我，我瞪你，怪样百出。但有趣的是，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还板着脸，到后来他们彼此看对方的表情实在太好笑了，就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结果这一场误会就此化解了，两个人后来还成了好朋友。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和人有不愉快的地方呢？你愿意心平气和地思想解决之道吗？圣经上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九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1: 平安，我们

嗯，今天要继续看《历代志上》第九章，不过我们先要把第八章，的事情讲完啊。第八章的事情就是便雅悯的后裔，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强大的支派，强大支派就常常骄傲，不好被管，而且因为自大，没有被管就混乱得不得了。我们讲到四世纪里面最后的一个故事。就是便雅悯城的人对于以色列其他支派的冲突啊，那么便雅悯支派的人差一点要被消灭了，他们差一点本来是得胜的，后来先胜后败，因为他们原来就不是就是不义之师，没有站在真理这边，他们是任意妄为，他们很下流，所以。而神让他们本来还打赢胜仗的，后来就是在骄傲自大中溃亡了。在四世纪的第20章里面讲到说，便雅悯人跟以色列人作战呢，便雅悯人因为有这个很会用机弦的精兵啊，那么他们就连接赢了2场，把以色列人打败了。以色列人后来就问耶和华。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被打败，败得很惨啊！耶和华后来就说：“如此这般，你们还是可以打赢的。”于是便雅悯一方面是自己骄傲，一方面是神的旨意让他们一定会败仗，吃败仗的。所以便雅悯不知道自己祸患尽了。在四世纪第20章啊，以色列人先诈败啊，那么便雅悯人就追啊。追的同时呢，以色列就有一些伏兵就进入了这个城，这个出事的这个便雅悯的城。那么以色列人转过头来，他们非就是便雅悯人看到这个城都被烧掉了，看见灾祸临到自己了，他们就在以色列面前转身逃往旷野逃跑，以色列人在后面追杀。那一天呢，便雅悯死了18000人。那么，总共他们死了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那以色列人就到便雅悯地，将各城的人和牲畜，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了。这也是很残酷、很残忍。最重要，这是很讽刺：以色列人彼此相咬、相吞、相杀，那还拿什么攻击迦南人呢？那么杀到最后，以色列人好像都没有弟兄了，他们就。大哭说：“以色列中间绝了一个支派了，那怎么办呢？”后来也是一个很残忍的方式啊，就是百姓要出去作战的时候，基列雅比人没有一个人来参与这场战争，会众就打发12000大能的勇士说：“你们用刀将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杀了，只有400个没有。”嫁的处女呢，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里。那么他们就说，便雅悯人回来了，以色列人把所存活的基列雅比女人给他们，还是不够，百姓就哭啊，就求耶和华帮助。于是耶和华就说：“你们有耶和华的节期的时候，示罗女子出来跳舞，你就把他们抢过来吧。这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的，若是你们给，就算有罪，因为他们曾经发誓，我们不把自己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了。那现在便雅悯人只好去抢了，抢了以后呢，他们就带回抢来的妻子到自己的地业去，又重修城邑居住。那么整个四世纪的结束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便雅悯人如此。”其他的人也是如此。好，我们现在就回到《历代志上》第九章，看，居住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的后裔有什么特别的啊？第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都是按家族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城邑中的有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尼提宁应该就是
保护国王安全的

个卫队啊，可能有点像罗马的禁卫军啊，尼提宁，这些人住在耶路撒冷的有犹大人、便雅悯人、以法莲人、马拿西人，犹大的儿子法勒斯的子孙中有乌太，乌太是雅米忽的儿子，雅米忽是暗利的儿子，暗利是因利的儿子，因利是巴尼的儿子。那么另外还有便雅悯中人中哈西努的曾孙啊，是有多少人？祭司有耶大雅、耶和雅、利金啊、利利雅金，还有管理神殿希勒家的儿子亚撒利亚，这是居住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的一些后裔在那边。这些人呢，第十三节讲，他们和众弟兄都是族长，共有多少人善于做神殿使用之工的？利未人里面有谁啊？有谁是在这个地方？他们都住在尼陀法人的村庄。守门的人是谁？他们也把这些人列出来。从前这些人看守朝中的王门，如今是利未营中的守门的。可拉的曾孙，以比亚撒的孙子，可利的儿子沙龙和他的族弟兄可拉都管理使用之工，并守会幕的门。他们的祖宗曾管理耶和华的营盘，又把守营门。从前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管理他们，耶和华也与他同住。那么米斯利米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看守会幕之门的，被选守门的有212名。他们在自己的村庄里面按着家谱计算，是大卫和先见撒母耳所派当着紧要职任的。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按着班次看守耶和华殿的门啊，这个想到牧羊人夜间按着班次看守羊群啊，其实都是在看守羊群，一个是看人，一个是看动物，都是在看守羊群，重要的还是看守人啊，让人能够不偏行己路，不迷路，不迷失啊。那么在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守门的，他们的族弟兄住在村庄，每七日来与他们换班。这四个门领都是利未人，各有紧要的职任，看守神殿的仓库。他们住在神的殿的四围，是因委托他们守殿的要每日早晨开门啊，就是守殿啊，不是耶和华需要保护，而是以色列需要学习敬畏上帝，不造次到了圣殿。利未人中有管理使用器皿的，按着数目拿出来，又有人管理器具和圣所的器皿啊，还有这些食物和佐料啊。利未人马他提亚是可拉族沙龙的长子，他紧要的职任是管理盘中的烤物。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烘焙的技术也是很好，因为要烘焙，理论上给上帝用的啊。每安息日，这个放陈设饼在圣所里面，每安息日预备摆列。歌唱的人啊，是诗班了，有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以上都是利未人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在这个丝线和食物事上，要做得很好啊。第35节，在基遍住的有基遍的父亲耶利，他的妻子名叫玛加，他的长子亚伯顿，他又生了谁谁谁。那么米基罗生是米暗。这些人和他们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扫罗生约拿丹啊，这个名字我们还有点熟悉啊。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啊，米利巴利就是米非波设啊。米利巴利生米迦，米迦的儿子是比顿、米勒他、他利亚、亚哈斯，亚哈斯生亚拉，亚拉生谁啊？这里面还有亚细的6个儿子，他们的名字。

在下面，这都是亚细的儿子。好，我们可以说把家谱的看的告了一段落啊，很辛苦啊，求主帮助大家，也帮助我能够讲得清楚啊。那么我们现在也看一下，从这个家谱有点转述到历史的比较详细的地方，我们先看一下第10章啊。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山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比拿达、麦基、苏亚，派势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的3个儿子并他全家一同死亡。好，这个死亡的事情呢，我们也可以对比着看一下，不是要让我们的信仰受伤，因为记载的不太一样，而是让我们的信仰更健全，就是我们看到的确发生了什么事，敬畏上帝的人怎么样，不敬畏上帝的人怎么样。在撒母耳记上第31章讲到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苏亚，派势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3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啊！这个扫罗的死是很悲惨的，但是也有一个很动人的结局啊！我们休息一下。

这个很动人的结局在撒母耳记上第31章第7节有讲，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其中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表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市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洛庙里，将他尸身钉在伯山城墙上。基列亚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基亚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骸骨葬在亚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七日。啊，扫罗是一个英雄，甚至大卫说扫罗是一个大英雄。这个大英雄的死亡是很不值得的，远离了上帝，和他的儿子一起死。本来他们是强大的，让非利士人害怕的，现在他们软弱了，让非利士人得寸进尺的欺负他们。嗯，我们很遗憾，但圣经上还有一个地方记载扫罗的死，这几个不同的记载，我们可以调和吗？我觉得可以调和，就是扫罗是自己伏在刀上死的，那其他有人去报信，那是报假信息，要得赏，不是有什么其他高贵的目的啊。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讲到，这个扫罗死了以后，有一个人跑到大卫那里说，这个我从镇上逃跑，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大卫就问报信的少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死了呢？报信的少年说，我偶然到基利坡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说我在这里，他对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

地不能活，就把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大卫就悲哀哭嚎，禁食到晚上，是因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倒在刀下。大卫问报信的少年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人，客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惧怕呢？”大卫叫了一个少年来说：“你去杀他吧。”大卫对他说：“你有流人的血的罪归到自己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扫罗死得很悲哀，约拿丹死得也很悲哀，大卫当然也很难过，但是神现在除去他一切作王的一些拦阻了。我们宁愿是在风调雨顺当中能够享受耶和华的同在，我们不希望我们碰到的是残杀，这个杀这个，这个杀这个，这个杀这个，这都是我们希望远离的事情。但是有人不听神的话，注定就要不仅自己受害，众人也要受害。那以色列跟非利士人征战，以色列不一定会输的啊，以色列也得胜过，但是现在是逃跑，因为扫罗自己懦弱害怕，约拿丹大也没有打仗的心。那么结果非利士人紧追扫罗，紧追他的儿子。那么扫罗死了，约拿丹也死了，还有其他的儿子也死了。那么约拿丹，我想可能他先死于扫罗，就是他要保护自己的父亲，宁愿用死来维护自己父亲的性命，也用死来维护这个以色列人的性命。他如果能够的话，他当然愿意保护整个大卫家族，但他自己都保不了。扫罗也是自己制造了一个悲剧，让他的儿子死得很惨，让他自己家族灭得很惨，让大卫家族能够得胜，能够成为王。这是神公平的一个带领。那么扫罗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呢就逃跑，非利士人呢就在那来剥那个被杀之人的衣服。他们看到扫罗和他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就割下扫罗的首级，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示敬，报信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啊，我们把扫罗杀了，你看这是他的头，你看他的神并不能保守他，你看神的名也受到羞辱。那么第八节啊，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就剥了他的军装，割下他的首级。这个英雄死的是这样的悲惨啊，这样的被羞辱。那么，而大衮假神得到很大的荣耀啊。他们剥了扫罗的军装，割下他的首级，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示敬，报信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哦，对偶像说我们胜了，对众民说我们胜了，其实偶像根本不能回答，众民也在他们的胜利中一点功劳都没有，这是上帝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但是扫罗自取其辱，还让上帝受到羞辱，也让以色列民受到羞辱。只是神不会被羞辱的，虽然人羞辱他。第十节，又将扫罗军装放在他们神的庙里，将他首级钉在大衮庙中。我们又看到这群英雄人物了，就是基列雅饼人，他们是被扫罗拯救过，他们就不忘扫罗的恩典。基列雅饼人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都起来，这是很危险的。他们所有的勇士加起来也不如这个非利士人这么多啊，这么有力量，但他们就起身前往，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将他们尸骨葬在雅比的橡树下，就禁食七日。啊，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了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好，我们看扫罗为什么死了，干犯了耶和华，没有守耶和华的命令。

就是耶和华要他消灭那些非利士人的一切，消灭亚玛利人的一切。结果他没有，他留下一些他爱惜的东西，还假说是百姓要保留下来给耶和华的。哎，自己不肯听上帝的话，惹得上帝愤怒，这你能够说谁的不是吗？就是扫罗自己的不是，扫罗自己本来这个人不是很坏的人，但这个人不能专心的依靠上帝，不能专心的归荣耀给上帝。他甚至知道大卫很好，但是他就受不了王位旁落在别人的手上，不在自己的家族上面，就是死掉了，儿子也死掉了，这个谱系就几乎断掉了，很可惜啊。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我们看到扫罗是一个英雄，是一个以色列人被他带领能够得胜的英雄，但是不能够专心的依靠上帝，太看重王位，以至于他就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以至于他就不是能够名垂青史。我们没有什么想要名垂青史的，但是我们的确想要讨主的喜悦，蒙主的纪念，我们心里也被主祝福。求主帮助我们为你征战，把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见证如云，这一篇是曾经在台北市郝龙斌市长办公室的主任，她的丈夫台大庄教授是学界、政界、跨界的学者任孝奇，他回应我提到使徒先知神迹奇事终止论的回应。他是在1975年

0: 周牧师曾经在宣教大楼慎重开了一场特别聚会，表明教会将学习向圣灵敞开，具体内容不记得了。我和先生特地去听，听完了觉得还好，可以放心。这个心态很奇怪吧？当时教会开始讲圣灵和圣灵的作为，我为了证明当代所传的圣灵和神迹奇事、先知预言与圣经没有抵触，还特别去帮以林书房翻译了一本《圣灵全能大经义》，对书中的内容我非常惊奇，也相信是真实的，但我自己仍然是不敢相信，不敢跨进圣灵的领域。直到10年前退休以后，重新接受灵粮堂的装备课程，一边重新读旧约圣经，一边开始服事，特别关怀医治祷告，从怀疑到相信一对一的课程，我才渐渐放下自己对圣灵工作的戒心，学习领受圣灵的感动、启示和圣灵的能力。从怀疑圣灵、排斥圣灵，到如今完全降服圣灵，常常领受圣灵的感动、启示，切切渴慕圣灵，也重新认识神、认识基督。回想起来，虽然神迹终止论有影响，但过去的我很骄傲、很主观，即使没有神迹终止论，我可能也不会向神、向圣灵的大能低头吧。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个小男孩认为自己几乎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因为他罹患脊髓灰质炎而瘸腿，牙齿也长得很不整齐。他很少跟同学们玩游戏，老师叫他回答问题时，他也总是低着头不说一句话。有一年春天，小男孩的父亲从邻居家讨了些树苗，叫他的孩子们每人在房子前栽种一棵，并且对孩子们说，谁种的树苗长得最好，就给谁买一件最喜欢的礼物。小男孩也想得到父亲的礼物，但是看到兄弟姐妹那蹦蹦跳跳提水浇水的身影，不知怎么的竟然产生一种放弃的想法，希望自己种的那棵树早点死去。因此浇过一两次水后，

就再也没有去理他。几天后，小男孩再去看他种的那棵树时，惊奇地发现他不仅没有枯萎，而且还长出了几片新叶子，跟兄弟姐妹们所种的树相比，显得更嫩绿，更有生气。父亲兑现了他的诺言，为小男孩买了一件他最喜爱的礼物，并且对他说，从他种的树来看，他长大后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植物学家。从那以后，小男孩慢慢变得乐观向上起来。一天晚上，小男孩躺在床上睡不着，看着窗外那明亮皎洁的月光，忽然想起生物老师曾说过的话，植物一般都在晚上生长。于是他想去看看自己种的那棵树。当他轻手轻脚来到院子里时，却看见父亲正在对他的小树浇水。原来父亲一直在偷偷地为他照顾那棵小树。他回到房间，任凭泪水流过脸颊。父亲的爱成为小男孩生命中最好的养分。几十年过去了，那瘸腿的小男孩虽然没有成为植物学家，不过他却当上了美国总统，他的名字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圣经上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佳音乐府联播网祝福您拥有信望爱的美好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说，要有光，有了光，就点亮了万物。日本电影《铁道员》里头说到一位尽忠职守、至死不渝的铁路工人的故事。电影的高潮是他那早逝的女儿翩然重活眼前，象征生命对这位孤独老人最大的回报。这个铁道员的故事让人想起《小王子》书中那位尽忠职守的点灯人。这位点灯人住在一颗最小的行星，每天的工作就是点灯、熄灯。小王子这样子描述他，他点亮街灯，仿佛使一颗星星或一朵花复活了。他弄熄街灯，让花儿或星星睡觉。这是一种美丽的职业，既然是美的，就是有用的。点灯熄灯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仿佛很枯燥。但是如果这样的工作能叫一个生命有活力，或是让一个生命得着休息，它就是美好的，有贡献的。我们的妈妈，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只问耕耘的点灯人。世界的运作，生命的转化，是系于有人不停的点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说要有光，有了光，这就点亮了万物。然后我们也是不断的点燃，在黑暗中点燃光明，在失望中点燃希望，在仇恨中点燃爱心。让我们都做个点灯人，正如小王子书中所说。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亲爱的家人，
3: 大家好，我是蔡佩萱。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快乐就在你的一念之间哦。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这位一生不肯服输服老，不知恐惧失败为何物的老兵，到退休之年，躺卧病榻之日，仍然在面对着床前的墙壁上挂着一首他最喜爱诵读的长诗，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岁月并不能使人老迈，使人老迈的是放弃了理想和信念。无情的岁月可以使皮肤松弛下来，但是使你的灵魂颓丧的却是热情上的韧败，疑虑与困惑，恐惧与绝望，失去了自信与对未来的想象，才真正是日月循环的折磨，压低了头，压弯了背，更把精神带入了死亡。麦克阿瑟将军曾经现身说法地教诲他的部属说：你和信心相伴，你便年轻；你和怀疑结伴，你便衰老；和你的毅力同行，你就活跃；和你的恐惧并存，你就毁灭。有希望便是年轻美丽，绝望了便是年老丑陋。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医学家都主张，年华老去或许会使皮肤起皱纹，但是失去了理想热情，却使精神萎缩，忧虑、气馁、疑惧、失望，这些都会使人的心灵低沉，精神颓靡。悲观和失望是两种最腐化的毒素，它会侵蚀人的灵魂体。在现实的生活里，如果我们能够乐观进取，纵使年纪渐渐的老去，白发苍苍，仍然可以生活得快快乐乐，昂然而立。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中国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把家庭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在掌管天下以前，要先能管理自己的家。圣经说，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佳音电台与您共勉，当用圣经的原则教养子女，使他们一生走当行的道，美好并蒙福的家庭指日可待。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FM90.9。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2: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母亲节刚过，我相信大家过了一个温馨，可是也许有点忙碌，甚至于有点点辛苦的这样子一个母亲节。怎么说呢？每次到了母亲节，从大概礼拜五晚上开始，礼拜六礼拜天，哇，这个所有餐厅啊，几乎啊，尤其是呢平常口碑好的或是

是你们家常去的，哇，那个生意的好到不行哈、哦，就是吃一餐哦，它都有规时间，限时1个半小时哈、哦，然后一拖又一拖的这样子哈、哦，那所以呢，匆匆忙忙的，感觉上呢，真的有时候也不太舒服。如果这个餐厅又开在这个百货公司里头的话，也是上下这个电梯人群也多哈、哦，大家要记得经过人群，虽然疫情已经远离了哈，可是还是要保护自己。从外头回到家里，最好就立刻就换衣服哦，洗手洗脸的，然后晚上记得一定从头洗到脚，好好的洗干净哈、哦。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喝点这个对身体有益的一些养生饮料、养生茶，或是像益生菌这些维他命 C 的哈、哦，这样也可以让你的免疫力哈、哦、可以提升抵抗力提升哦，让自己呢就说在度过这个拥挤忙乱的日子哈，我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哈。那当然呢，尤其像现在也等于是一个春夏之交的时候呢，说起来那个像去年的5月，我记得天气是非常炎热的，今年还好哈，大家在5月的时候呢，还可以尝到体会到这个20度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哦，可能会觉得蛮舒爽的，尤其在晚上睡觉，不必开冷气，开一个小电风扇，或甚至于电风扇都不必开，开一个小窗子透透气哈、哦，睡觉起来也都是蛮舒服的。像温姐哈、哦，就慰劳自己哈、哦，特别我还去买了一床新的这个凉被啊、搭配床包还有枕头套这样子哈、哦。选了比较淡雅的颜色，看起来不会那么热哈，这样子。因为一方面每个礼拜五晚上嘛，孙子孙女会住我家嘛，那他们一人也要盖一条凉被哈，所以我原来只有两条，就干脆多买一套新的。然后呢，等于也是庆祝母亲节，慰劳自己哈。其实之前2个星期我自己就买了一套，不是买一套，买一件洋装啊，一顶帽子哈，也是庆祝母亲节，就自己慰劳自己，因为你自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那儿子女儿啊都要交贷款哈，这个房屋贷款非常的辛苦哈，所以我现在也都跟他们讲，妈妈要有的什么都有了，你们也不必特别花心思啊，送什么比较贵的这个母亲节礼物，顶多大家聚在一起吃一餐饭。所以呢，我们没有去凑母亲节的热闹，因为刚好在母亲节前后，通常就碰到我儿子跟女婿的生日，他们两个是同一天生日啊，所以后来我们就约了，就是这个星期六啊，在一起去吃饭，这样子餐厅就订得到了，也不必到处都是人，人挤人哈、啊，那种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哈、啊。所以呢，既然这个提到哈、啊，除了母亲节，我们就感谢妈妈，对不对？当年不管是顺产、难产，像这个我妈妈当初生我的时候在南京哈，当时的这个首都哈，在那里生下我，所以我相信妈妈那时候也辛苦，因为爸爸也不在身边啊，他在天津啊作战。那另外呢，就是我生我儿子可是难产哈，非常的辛苦啊，这样子。那我媳妇呢，生3胞胎，那更是辛苦啊。这个怀孕6个多月就突然早产了，然后她怀这个3胞胎，在6个多月的时候就跟人家已经怀单胞要生的那个肚子一样的大，而且还更大更硬哦，就等于3个宝宝塞在肚子里面硬邦邦的那个肚皮啊，这样子。所以她也是压到哦，晚上几乎都没办法睡觉，那个脊椎非常的不舒服，这样子，然后肾脏还装了引流管哈，这样子，医生担心他这个肾脏那个积水啊什么的哈，所以真的，我想做妈妈的哈，都有各自的这样一个辛苦，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特别会在母亲节这天特别表现一下，当然我是觉得了。天天都是母亲节，我们对母亲的感念、感谢，我觉得应该要超过父亲。你会觉得啊，爸爸在工作上班赚钱，现在很多妈妈也工作上班赚钱。最重要的，工作上班赚钱是劳心劳力，可是妈妈呢，是冒着生命危险哈、哦，生下她的每一个宝宝。所以不管你们家兄弟姐妹有几个，或是你唯一的一个，心怀感恩哈、哦，都不要忘记。诗人慎勿念，受诗慎勿忘。所以我今天特别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
恩典。

0: 天使急诊室，救命救心救灵魂，先挂号再说。
1: 天使不打烊，上帝的恩典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听这首歌曲Amazing Grace， 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奇异恩典。我也相信，就说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而且深受感动。这个写这首歌的人，他就是因为自己个人有这样一个亲身的经历，感受到来自于上帝给他这样一个恩典，带领他走过生命中的黑暗。所以我相信每个人这一生能够平凡顺利的，我觉得真的就应该要充满感谢了。可是如果曾经走过无数的死硬幽谷，然后还得到上帝的拯救，那当然也是要充满的感激。

可是不管在哪一种的生命历程当中啊，常怀感恩的心哈，你用这份感恩的心去回报别人啊，我觉得也是很棒的。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啊，它就是谈到这种爱要传递的这种观念，他曾经得过一次的恩惠，他就再去回报在两个人的身上，而这两个人各自又再回报在两个人身上，就两个人就变四个人，四个人就变八个人，这个爱就能够这样传递下去了。这就是一种从来自于恩典的这样的一种传递，一种感染力，这样渲染力，我觉得像这种就是非常棒的。可是就怕有一种人呢，紧紧抓住恩典不放，就好像别人欠了他一样的。我最近看了蛮多的背景，古代背景现代背景的网络小说，里面常常会看到一种情节，就是这个男主角跟一个女生在一起不得不娶她，或者是不得不对她友善，超过对自己的女朋友情人或妻子。那为什么？原来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曾经那个女人以前曾经救过他，帮过他或什么的。那当然有的时候在小说里面就会揭晓，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个女人帮过他，他冒充的其实是女主角帮过他。可是不管怎么讲，那这个呢他这个女人呢，就是口口声声，当这个男主角有点心犹豫就心不忍怎么可以对自己的妻子冷落，自己的妻子冷落自己的女朋友就有一点不忍心的时候呢，那个女人呢就会牢牢抓住说，你不要忘了，我当初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你的，你看看我都还受伤了，我的腿到现在还不方便，然后我的身体呢到现在还没办法恢复健康，我甚至于还影响到我到这一生这一辈子都不能够生孩子。在网络小说里面常喜欢用这个情节不是女主角不能生，就是外面的女人不能生，反正就是这样子就变成这个情节已经是被滥用的。可是当然我们不管了，那是写小说人他自己的运用。可是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就会很讨厌，就会讲那个是绿茶，那个是白莲花就骂那种女人。最重要的这种女人呢，她这个如果真的曾经帮过人家救过人家也就罢了，就偏偏有时候是冒充的，然后呢又三不五时的就装可怜摆出那个娇弱的姿态，就一直在那边口声说，你不要忘记我当初曾经救过你什么的，就用这种的这种就叫做你牢牢抓住你给别人的恩典不放，就觉得别人欠了你的就要回报你。那偏偏我不知道为什么小说里面那些男主角就为了这一点明明不爱对方，就为了报恩就要去娶人家然后呢甚至于呢没娶人家也要对人家非常的好，三更半夜把这个阵痛要生孩子的妻子丢在一边跑去陪那个女人我就觉得这种非常不合情理这样子这种男人就是恩跟爱分不清楚那可是呢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些男主角是非常理性的，他觉得我又不爱你，你报恩，你对我有恩好我可以帮助你你想要当明星我给你介绍让你去拍戏你想要开公司我给你一笔钱如果你想要干嘛就这样子如果你认为恩典是用条件来换的时候我就给你这些，可是就到此为止，你不能够继续用这个来抓住不放这样子我还是爱我的女朋友，我还是爱我的妻子等等的我不会因为这样子我就娶你。像我最近才看了一篇小说也是这样子就是因为那个女人的身体体质特别，所以她的血液如果输血给这个男主角的妈妈就可以去救了她一命妈妈的病就得到医治。那个女的就提出要求来，我不需要你报答我什么，你只要娶我跟我结婚，你知道吗那个男主角他明明很爱他太太，他也结婚了可是为了这个那个纠缠不放的女人呢，只好被迫跟自己的妻子离婚。不过幸好他还有一点守住了，他没有跟妻子离婚然后就去娶了那个女人，他就是拖在那里，就让那个女人带着希望，感觉上是有希望的，他就愿意继续输血来救

他的母亲啊，这样子啊，啊，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疾病需要这样，不过这是小说的描写哈，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就会想到，我们自己不要牢牢抓住别人给的，我们给别人的恩典不放，然后就觉得别人欠我们的，他就应该要报答我们。我觉得我们施恩给别人，或者是我们对别人好，我们去帮助别人，那是我们心甘情愿的。那即使到最后别人没有报恩，别人甚至于忘恩负义，我们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哦，就觉得说好像我不应该这样做。就像最近啊，我会听到一些朋友就会在讲，哎呀，当初我们总统蒋公啊就不应该原谅日本哦，因为日本那时候不是投降吗？他8年抗战就是为了对抗日本，他不知道掠夺了我们多少的财物、人命等等的哈。可是呢，就这样子就放他走了，也没叫他赔偿，也没叫他干嘛的。所以人家说就应该要让日本人赔到底啊，哦，就一就不他就不会，你看现在多嚣张啊，对不对？你看对我们这个样子的态度啊，什么之类的哈。可是问题是呢，我相信总统蒋公当时他因为信了耶稣哈，他就觉得说得饶人处得且饶人。我们姑且不论呢，这个以后历史自然会有定论哈，到底他这样做法对不对？我相信他当时做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也应该是做了极大的考量哈。我也不能说他对还是错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嘛，就是引起战争的，你亏负别人的，本来就是割地赔款的这些的哈，等等的。可是问题是呢，就因为没有这样做，就反而你看，我就想到这个，我们即将去旅行的那个冲绳，以前叫琉球的，哦，这个当初好像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上头也一样哈，这个大战很久哈，上面真的死伤无数哦。可是你看，这个现在就归了日本所有哈，你就要去想哈。其实，在历史上来讲，我们回头去看，我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哈。可是呢，不管怎么讲，我觉得当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问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该不该去做这件事情。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是温姐跟女儿合作写的一首歌，就叫做《上帝的恩典》。我当初写这首歌，我就是在早上起来推开窗的时候，感受外面的清风，听到鸟叫，看到阳光那么的灿烂，我就说感谢神呢，让我可以看到蓝天白云，听到鸟鸣啾啾，可以感受到清风徐来。所以有时候的确，我们值得我们去感恩的，其实也不过就那么一点点的平凡吧。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上帝的恩典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因为母亲节刚过，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个恩典这件事情，就是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就别人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牢牢记在心里，有机会回报，没有机会的话，也许你可以坐在其他人身上，因为也许施恩给你这个人，他现在不在你的身边嘛，那你没办法去回报给他。我还记得就是我这样一讲，脑子里就会显现出来。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念的是北一女，从基隆到台北，每天这样同学。那时候呢，我还记得妈妈好像刚好就是那时候又怀孕了，可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三姐妹了，大概妈妈也不想再生了，虽然心里是想要生儿子嘛，所以后来决定大概就是所谓的人工流产了。那时候我不懂，后来才晓得，所以我就看到妈妈怎么都躺在床上休息，那家里平常都是妈妈在做饭的吧，那一下子就没有人做饭了。当然我们也蛮懂事，就知道就简单的吃吃就好了。可是你想，我们三姐妹，我那时候念初中大概就是十三四岁的样子，那我两个妹妹都是差5岁差10岁这样等差级数的，所以一个妹妹等于就8岁，另外一个妹妹就3岁，非常的小，还是需要有人照顾的。那个吃东西吃饭的时候怎么办呢？当然也只能简简单单的这样子去果腹，所以我也不记得妹妹那时候他们到底吃些什么。而我呢，就是到学校去念书的时候呢，当然就是妈妈每一餐呢就是会给3块钱，就差不多一个月给我100块钱可以吃午餐。可是平常的时候当然也就没有办法都能够吃饱。那我同学有个同学姓马的，叫马丽玲，美丽的丽，麒麟的麟。我为什么把他的名字讲出来呢？我早几年还有连

络哈。可是后来啊，这近一二十年，我到处打听都打听不到他们一家的下落哈。所以那时候这个同学就很好，他有时候就会多带一个便当啊来给我吃，因为他妈妈江西人哈，跟我同乡。然后有的时候呢，他到假日的时候，他就会邀我去他们家玩，他就说等于到他家去打牙祭，他妈妈会做道地的江西料理，哈，这样子，所以我每次去，哇，我就看他那个妈妈做了一。

做那个什么臭豆腐啊那些的。然后我还记得啊，他们家也吃辣，因为江西菜是辣的。他爸爸是海军，所以他们住在那个大直桥附近的那个海军的那个宿舍里头。不过现在那边都拆掉了哈。然后他另外我这个同学还有2个弟弟哈，他们也对我非常好，所以我每次去他们家啊，就跟他们一起玩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就吃饭的哈。我还记得有一次去了，就舍不得离开，因为他们家太温暖了哈，那个太好玩了。那我就不想回基隆，可是呢，不回去一定被妈妈骂啊，因为妈妈规定不可以在外面过夜的啊，只好怎么样，假装自己生病哈。那时候没有电话，就打个电报回去跟妈妈讲哦，就是这个突然这个腹泻不已哈，就没办法回去嘛，因为拉肚子，当然没办法坐车啊，这万一要拉肚子怎么办什么的哈。那次真的就是为了留在同学家就说谎了哈，这样子，当然这行为是要不得的啊，可是在这里就公开道歉这样子哈。妈妈后来当然知道了也就算了，她也知道那个时候她也没力气来照顾我们哈，所以也很感谢我那同学。所以除了那时候哈，因为妈妈没办法做饭，我到同学家去打牙祭，我后来也常去他们家。他呢，他两个弟弟都很优秀啊，都台大非常杰出的学生啊什么的哈。那后来呢，他这个同学他们一家全部都移民到了美国去了哈。所以那时候我辗转得知他的下落哈，还写信给他，也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就久而久之慢慢的哈，可能结婚啦、生孩子啦什么的慢慢的可能就失去联络了哈。可是我永远记得他坐在我身上的，所以后来当我有能力以后，我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照顾别人。

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进行的是礼拜一深夜单元天使急诊室。为什么我节目叫天使不打烊？其实也就是我当初那个想要去回报的心哈，我就觉得希望期许自己像个快乐天使，在这个午夜的时候播出这样的节目，就好像不打烊的天使一样送温暖祝福给大家。所以也希望我们大家都成为这个城市的守护天使一般哈，就是看到我们该做的，伸出我们爱的手哈。所以我当初自己在学生时代哈，其实因为我蛮孤单的哈，因为家族里整个大家族里面几十个人，只有我一个姓温的，觉得自己很孤单。妈妈又再婚哈，然后生了两个不同爸爸的妹妹哦，所以就觉得自己好像无所依靠一样的感觉哈。幸好我遇到一些同学对我很好哈，还有老师哈等等的哈。所以后来当我自己有能力以后呢，我自然而然我就会去坐在别人的身上。再加上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到教会做礼拜，那时候有蛮多的外国宣教士哈来到台湾，他们也是常常都会招待我们去他们家然后做好吃的料理还有点心给我们吃，冬天的时候也会送这个厚厚的衣服给我们这样子哈。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他们一个外国人哈，跟我们非亲非故的都会对我们好，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对别人好。所以后来我在教会担任青少年团契的辅导哈，接触了蛮多的孩子们，有些是单亲家庭，有些是再婚家庭哦，所以他们多半跟家里的人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好，有的时候就会一气之下吵架离家出走什么的。那离家出走哈，他有时候到外面混了几天了，实在不行了就跟我联络，我就说来我家吧。那像有些呢就是我在第一时间知道了，也是把他们找来我家哈，这样子。所以我们家我记得那时候陆续也接待了好几个这样子的孩子哈，算不清了，就好几个哈，有的是住了几天哈，有的是甚至于住了长达一两个月的时间哈。我就这样子到我们家来哈，你不能用什么白吃白住来形容，我从来不觉得我招呼他们，我愿意接待他们，那就是我愿意去这样子爱他们哈。所以到最后呢，我也会想办法让他们跟父母亲说和好这样子好，然后父母亲到我们家来把他接回家去哦，就是这样子。我就那时候有时候想形容我们家就好像少年中途之家哈，因为我后来我就跟他们父母亲讲，我说要给孩子一个转圜的时间，我说他与其让他在外面混哦，你提心吊胆待在我家至少你可以放心嘛。好，我说我们家吃什么就他就吃什么，我不会去薄待他，当然也不会因为这样我就特别去厚待他什么的，就是一视同仁，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这样子。所以我孩子相对也跟那些孩子也都成为好朋友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一种类似我们报恩的方式，因为别人对我们好我们就去对别人好，而不是要抓住我们曾经给别人的恩典或者是别人给我们的恩典然后我们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回报在那个人的身上，可是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嘛。就像我现在我说我那个同学我也找不到了，失去联络了哈。那可是我如果坐在其他人身上呢，你看不是能够付出的更广更多更远嘛哈。同样的我也会去想到哈，就是说我在我的写作生涯当中也是有先后得到两位的很大的影响跟帮助，一个就是小学老师崔庆兰老师崔英英的崔，这个庆是庆祝的庆，国庆日的庆，兰花的兰哈，也是一样哈，那个他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从八度分校就转到这个基隆的信义国小去他就是我的级任导师，从小二一直到小六哈。我小六的上学期念了一阵子以后，因为男生都一直欺负我，我妈就把我转到暖暖国小去了哈。可是我在信义国小的那一段时间当中，将近五年四年多的时间哈，崔老师就是一直提醒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就要好好的这个把

这个中国字练好吧，作文写好，因为你就是用中国字在写作文嘛，啊，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就是要好好的把你们自己的文字哈，这个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运用。所以那时候我从小二开始就听老师的话，写日记哈，这个写日记是，就像现在小朋友哈在写那种小周记哈，小周记、周记短文一样的，写完以后就会交给老师，然后老师觉得我们写的很好的。哦，得到奖上的就可以贴在布告栏当中，而且还会有一个小小的奖品、小铅笔、小橡皮、小刀片什么的哈。所以那时候我很认真的写，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大概发现自己有一点点的写作的才华，有更加上自己对这个有写作浓厚的兴趣哈。其实也都是因为老师的影响，哦，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持之以恒。不断的写日记哈，我是一直写日记写到结婚，后来就改做用这个写小说的方式去记录，写散文、写小说的方式记录生命中的点点滴滴，然后大概就变成写杂记啊，久久才去写这样子哈。啊，现在有脸书嘛，脸书也可以变成我们一种写日记的方式哈，这样也是挺好的，所以我一直也非常谢谢崔庆兰。崔老师哈，所以有机会我也是会愿意。有人有写作写有兴趣，我有时候也会同样的去帮助别人，鼓励别人。我现在就是在鼓励我的孙子孙女，希望他们好好的。

天使不打烊，上帝的恩典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上帝施恩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度过难关，度过死因诱谷。我们也是一样，同样的要感谢上帝，那也就是把上帝的爱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上帝，相信上帝。那同样的，我刚刚特别讲到我的写作生涯，第一个是受到小学的崔青兰老师的鼓励跟影响。那后来呢，我在大学开始就尝试写小说，之前都写散文呢。在那个时候呢，我就认识了小说创作的主编。小说创作是一本杂志，他们每个月出版一本。那后来呢，他就发现我写小说写得不错，他就鼓励我每个月都写一篇小说给他啊。然后呢，每次寄给他以后呢，他都会给我一些的意见啊，希望我能够写得更好。啊，如果写了一些不讨喜、不好的、不正确的一些的题材，他都会提醒我、警告我，甚至于还告诉我千万不要去写一些讨好别人的那种文章啊，类似在这个什么选举的时候啊，为了去帮选举人啊这个候选人说话，就去写一些这种昧着良心的文章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不好，对社会有不良的影响的小说等等的。所以他就成为一个，也是我觉得在小说上面的一个导师这样子。但后来他因为他是南京人，他后来年纪大了，他就回到南京老家去养老也是之前就过世了，也是辗转听说了可是我都会牢牢记得这个王怡先生就三横一竖王新台怡所以呢，写作生涯当中，崔青兰老师跟王怡先生对我的帮助影响是非常的大的，我才能够走上这条路。当然，更应该感谢的是上帝赐给我写作的才华。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常抱着感恩的心，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我们过得自然就是丰富而幸福，也能够在这个当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关，我们都能够走得下去。也希望我们都做一个施恩胜勿念，受施胜勿忘的人。我们明天再聊，拜拜。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乐声，盖希文所写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这段作品一直不断的出现在我们古典音乐的时刻哦。那今天听到的是我们台湾在地的荣耀啦，古典乐界的一个很值得大家持续关注的团体，就是新艺术管弦乐团的现场实况录音。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2026新艺术乐季，其中以辉煌斯拉夫作为主题的从德弗扎克到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会活动讯息。今天在节目当中有嘉宾要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他们所喜欢的音乐。先来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刚刚听到毕竟是来自于新艺术管弦乐团，那么就又想起了在几年前认识这个团体的时候，知道就是有一个人就是对音乐无比的喜爱，所以就是不顾一切的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团体。我们来邀请到艺术总监郭新平老师。郭老师好。
1: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刚刚听到的这个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它是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音乐会的现场
1: 啊？这是我们去年6月30在国家音乐厅演出的现场录音。
0: 是的，我们都听得非常享受，
1: 谢谢。
0: 今天其实有很多故事，因为有阵子没见到你嘛，可以来回顾一下。
1: 好，
0: 但今天本录音室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气场，因为一位就是我们所敬爱的钢琴名家，而且他出场就有一种女皇般的气势的钢琴演奏家来到我们倾听音乐节目现场。我们先为大家邀请到是钢琴家陈玉香老师，拍手。
2: 大家好，我是陈玉香。
0: 哇，老师好开心哦！而且您今天是一副就是一个时尚模特的感觉。
2: 谢谢。
0: 常年都在关注老师您的动态，知道其实这几年你都待在台湾你的家乡。其实有很多年时间你是在美国生活的，这一次你接受新艺术管弦乐团的邀请要一起合作，而且要弹其实大家都最喜欢你弹奏的拉赫曼尼诺夫第三号的钢琴协奏曲。其实今天在访问你的时候，我的学钢琴的朋友给我的第一个提问就是说，你一定要问陈老师一件事情。那我也许我们就直接从这里开始讲好了。就是他们问说，你年轻的时候弹和你现在也没有太老的时候弹，毕竟过了几十年嘛，这个你自己觉得你在诠释这首作品，我想应该有很多可能乐思上面的逻辑上面的各种不同的心情，但是光就体力上好了，因为它是一个就是要付出全身力量的，就被称为是这种王中之王的协奏曲的一个作品，你觉得你在诠释拉赫曼尼诺夫这个拉三的时候，你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可能很直观的回答一下。
2: 这首协奏曲是我15岁的时候就学了，到现在我大概演奏过40次了。
0: 哇，
2: 那其实离上次也没有很久，但是每一次呢，当然是感受不一样，而且因为它相当的复杂，不用说体力上的的 demand， 但是在从音乐的角度来说，不管是钢琴的部分，钢琴自己的部分，或是乐团的部分，或是钢琴和乐团一起的部分，都相当的复杂。它可以复杂到让你研究一辈子你还觉得很复杂，然后还不断的找到新的东西，然后会觉得说奇

0: 怪我以前怎么没有听到这一些，或是以前怎么没有找到这一些，
1: 是，
0: 而且还是唯一让的曲子让我越练觉得越难。
1: 哇、哦，一般人来说应该是越练越熟悉嘛，
0: 对，哦、
1: 对，越来越可以轻松的驾驭它。
0: 嗯，
1: 但是陈云祥老师今天先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想象，就是。嗯，拉赫曼尼诺夫，我们都知道您弹这件弹他的作品是非常擅长的，但没想到你觉得越来越难了。郭新平老师真的会有这种事情吗？
2: 也是古典音乐的名家，来说说。
3: 这个曲子真的是当时在我们企划的阶段想要演这个作品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曲子如果我们开下去是演出的曲目将会是非常大的挑战。那我们邀请钢琴家更是我们想破了头，觉得到底应该邀请谁，但是我觉得这没有，我心中没有第二个答案、我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要请陈玉香老师来弹、
1: 为什么呢？就是陈玉香、女士小姐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也许我们也可以说说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契机吧。
3: 其实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听过陈老师的演出，当下真的是非常的惊艳，所以我一直有很多年是处于一个小迷妹的状态，对，那一直跟陈老师没有合作到，但是开了这个曲目，我认为陈老师陈玉祥老师是不二人选、
1: 是是是，所以勇敢的提出邀约，也得到了很善意的回馈哦。好，等一下也谈谈这整个邀约过程，但是我想好久没有见到陈玉祥老师，在可能刚大概理了一下三年之前，我无意间看到一个报道，我当下想说我有没有看错。然后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其实我有个管风琴音乐家好朋友跟您同名同姓嘛、也就叫陈玉祥，他那时候来上节目的时候他就说他因为他爸爸妈妈很喜欢你，就把他命名为陈玉祥。我说还有这种事情啊？那我以为是那个管风琴音乐家在做一个事情啊、就是到就是类似失智症的养护中心去陪伴失智症老人，然后一起弹钢琴。本来以为是那个我的那个朋友，就后来没有，我就仔细一看，不是耶，这个是得过太多太多国际大赛的钢琴名家陈玉祥。我其实第一个想法一定是非常吃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跟你的一个回应，因为大家会觉得那太不可思议了，有太多的就是你觉得很超现实的一个状况。尤其你要教的学生是失智症，最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你教的并不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那个回馈。可是我想这没想到你一跑这样的一个计划跑了三年，直到现在还会固定的去跟这些老人家们来互动、我想一定有你的一些想法吧。
0: 这教失智长者弹钢琴一直是我想做的事情，但是因为以前我一直在世界各地演奏，所以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但从2020 COVID 开始以后，我在台湾都在台湾演奏，
3: 对，
0: 几乎没有在国外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我既然终于可以固定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这么长的时间，那我应该好好利用这一段时间。所以我就在台北的北投找到稻香日照中心，他们也刚三年前刚刚开始，
1: 是，
0: 我就到那里开始教失智长者。那我们有18台钢琴在那里，每个星期四早上我去教，我大概有20位学生。那经过了三年，大概到第八个月他们就开始会弹了。从第一年以后我们就每三个月开一次音乐会。他们每三个月开一次音乐会，
1: 是是是，
0: 每个人都大概会弹20-30首的曲子。
1: 这是你一开始没有设想得到的一个发展吧。
0: 我真的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1: 对对对，
0: 我就是想说走一步算一步。
1: 对对对，
0: 我也没有想要他们，也没有期望他们一定要会弹钢琴，只想说让他们动个手指。但是也没想到每一个都是一个世界上的奇迹。
1: 是是，
0: 现在每个人都会弹，而且他们每天练琴，每天抢钢琴练。
1: 这中间有太多的不可思议了，因为譬如说我们对失智症的议题也是有所去关心的。就是他每一天醒来要记得某一件事情，当然每个人的记忆到底是停留在他什么样的人生阶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因为脑子的变化实在是不能够用科学去计算的。但是 好像音乐

0: 召唤了某一个这个超现实的他们。你刚刚有说他们每一天抢着恋情的这个事情，因为他是让他的记忆可以持续延续下去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动作或是一个习惯，甚至是一种喜好。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哎，
1: 对，其实弹钢琴对失智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刺激末梢神经，
0: 对，
1: 就是因为这样子，
0: 对，
1: 然后让他手指能打开，让他手指从无力变到有力。那经过了，其实现在我教他们我觉得还蛮快的，每一个都差不多一个月后就会弹了。
0: 是
1: 而且他们是这个稻香日照中心他是荣总的经营的，所以他们定期每几个月要回去荣总检查一下他们的失智的 level 是有没有退步，还是有进步。
0: 对，
1: 结果真的有一位真的不但进步，但每一个人都进步，但特别有一位他不但进步，而且他后来变很会弹钢琴，没有失智了，他就毕业了，从这个日照中心毕业。他因为没有失智，你就
0: 发现他并没有退步的一个状况。
1: 所以他就不能再去，也有好处也有坏处。
0: 是是是，
1: 所以真的是会帮助他们的失智。
0: 我觉得讲到这边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已经开始觉得说，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去报名钢琴班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不可思议。刚刚是第一个，我们针对失智症的朋友，他原来透过钢琴，你刚刚说的确最重要就是他刺激那末梢神经，可以帮助他的记忆至少不要那么快的退化。那再来就是郭新平老师，我们来说一下，因为其实你们日常的音乐工作是非常忙碌的，那可能也有演出啊、教学啊、行政等等。说实在话，要拨一个空档去教一个没有办法立刻回馈给你的，甚至我想大多数是一个公益上面的付出。你听到陈老师的这件事情，你的想法
2: 当然是相当的感动。因为我觉得以陈老师在演奏上的一个地位，他可以去做这个公益的事情，实在是在我第一次听到陈老师跟我说的时候，我也是相当的感动。
0: 对，
2: 那更可以觉得说，其实音乐艺术啊，就是这个事情，其实除了可以帮助很多人之外，它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推广。那其实现在的人都有很多的压力啦，真的。那
0: 是，
2: 其实我觉得音乐艺术真的可以带给大家非常多的力量。
0: 我觉得我们今天绝对不是要歌功颂德，陈玉香做了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陈老师您的确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我就回到我刚刚所说的，因为他必须是一个无私的给予吧。而且你在跟他们沟通或什么，你要不要谈谈一些实际跟一些除了刚刚那个毕业的那个失智症的朋友之外，你在这中间，我们刚刚有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你不是一个实际获益的人，但我觉得你一定有获得很多东西，使得你这个行动持续到了三年还会一直走下去。
1: 我可以说每次去教他们都感觉是一种奇迹。那他们能学起来当然这是一个奇迹没有错，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当科学达到他的目的了，如果科学还没办法的时候，那剩下的就是灵魂跟灵魂的沟通了。
0: 是，
1: 因为很多人对失智长者其实已经放弃了，想说反正他们什么都记不起来。我在教第一次教他们的时候，我也没有带着什么期望，因为他的记忆力真的是一秒钟而已，一秒钟他就忘记了。但是我们到他们真正能学起来，能弹一首歌，真的差不多要练上一万次。
0: 是，
1: 很多人问我怎么有那个耐心陪他们练一万次，我说我自己也是练一万次才能上台，所以这对我来说没什么。那有的练差不多一百次以后，你还会发觉他还是每一秒他就忘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其实包括他们的家人，其实还有他们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放弃，就是照顾他们而已。
0: 对对。
1: 但是我知道还有一样可以用的，除了他的 muscle memory 还有他的 tonal memory 以外，还有一样可以用。如果这两样还已经不能用了，还有一样可以用的就是心灵上的沟通。因为只要他还活着，他的灵魂就还在。
0: 是，
1: 所以你虽然他失智，看起来外表看起来他好像什么都不记得， 但是你还

0: 也是可以跟他的灵魂沟通，
1: 是
0: 灵魂沟通成功的话他学起来、
1: yeah, uh-huh.
0: 他学起来，现在每一个人都学得起来、wow. 我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这么多失智长者、嗯、我们最少有30位是可以会弹钢琴的。
1: 是我现在听到其实有点起鸡皮疙瘩、嗯、因为虽然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很久了，但是听陈老师实际的说明我才觉得这我而且我非常认同您所说的灵魂的这件事情、嗯，音乐就是唤醒灵魂最棒的一个媒介、啊、我曾经碰过很多失智症的长辈，其实他可能言语上面也迟缓，他也认不得你，但是我们播他年轻时候喜欢的音乐、嗯、你知道他突然回到那个年轻时候的灿烂的那个笑容，然后发出那个炙热的眼神，这个经验在我生命当中是时常发生的、嗯、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即便你没有办法立刻学钢琴，我们有件事情可以做的是什么？立刻来听音乐。今天和大家邀请到是新艺术管弦乐团的艺术总监郭新平老师，以及我们的钢琴女皇陈玉香老师，很开心她这些年在自己家乡生活，而且也持续的弹钢琴协奏曲、哦、这次她要再次分享其实他应该很熟悉，但是他说他越弹觉得越难的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第3号。那这场名为辉煌斯拉夫的音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曲目的内容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聊一聊。接着先来回顾一下，陈老师你没来的时候呢，我就会常常播你的录音啊，尤其我们很喜欢齐美为你这个企划的几张作品，真爱的肖邦，我们来回顾这一段肖邦的降低大调夜曲作品27-2，待会再和钢琴演奏家陈玉香老师以及郭新平老师来聊天。

0: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是我心中的钢琴女皇，也是许多人非常敬佩也热爱的钢琴家陈玉香老师。那刚刚也回顾了她在《真爱的肖邦》当中所弹奏的肖邦降D大调夜曲作品27-2。今天很开心，趁着陈玉香老师接受了新艺术管弦乐团的邀请他们要一起合作一场在6月1日晚间7:30与国家音乐厅来进行的辉煌斯拉夫从德弗扎克到拉赫曼尼诺夫。刚刚在听音乐的过程，我还是再次询问了陈玉香老师说，当时你去这个北投的日照中心，我自己在想说他们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邀请一个得了那么多国际大奖钢琴名家来教这些失智症的长辈钢琴。那刚刚得到回答是其实他们连想都没想过，所以这件事情的出现其实是陈玉香老师你主动去的哦。那我们只能说佩服再佩服哈，希望这个美好故事可以持续延续下去。
1: 谢谢。
0: 但我想陈老师你这些年待在自己的家乡，回到你的古典音乐专业，你也跟很多不同的团队持续来做合作，跟台湾很多交响乐团来合作。今天你所合作的这个伙伴是第一次的一个相遇啊，这是新艺术管弦乐团。当你接到邀约的时候，你当时的想法是怎么样？
1: 当然我们这一次是以拉赫曼尼诺夫第三号钢琴协奏曲为主，然后我非常的期待跟一个新的乐团还有新的主办单位合作，
0: 是
1: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期待的，这个乐团这个指挥还有他们会带来不同的听众，这都是很值得期待的。
0: 是因为对你来说又是一个新鲜的挑战。
1: 嗯，
0: 我们觉得古典音乐名曲一般老百姓

0: 你就觉得就是那样子。但音乐家，我们应该要为古典音乐说一说话。每一个作品，即便是最简单的《给爱丽丝》，好，就大家台湾很熟悉的，在每一个音乐家的诠释，就会长出不同的状态啊。所以，等一下，我想老师你再跟我们更多的说拉赫曼尼诺夫，你刚刚说越弹越难的这件事情。但郭新平老师，我们刚刚只有知道说你也曾经是没有，现在还是陈玉香老师的迷妹，你说他是你的不二人选，但你身边也有很多优秀的钢琴家。那若就你的角度，你觉得？要弹奏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第三号，就是第三号钢琴协奏曲，它到底应该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能够来驾驭哦？
1: 我想一开始我们在开这场音乐会曲目的时候，最后选定要演拉赫三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也是，这的确是一个钢琴协奏曲里面最难的一个曲目，但是，我们乐团其实有。在这几年的音乐会上，其实是存在着有很大热情的一群音乐家们这样。邀请陈玉香老师，除了我觉得陈老师是弹奏这个作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演奏家之外，我们也很希望跟陈老师可以在拉赫曼尼诺夫上去做一个很好的音乐的一个融合跟呈现。我也很期待会有什么火花。
0: 我觉得应该要讲一下新艺术管弦乐团，因为陈军也相当多年了，从一开始只是你自发性的一个，就是
1: 我其实这个乐团到现在是今年是第十七年，但前面十年是做室内乐，
0: 对，
1: 对。那后来开始做弦乐团跟管弦乐团，然后我们每年开的曲目，就是其实我们很多音乐圈里面的教授老师们都会觉得说。也很期待我们到底今年要开什么曲目。
0: 就是我每一年都有一个感觉是他们为什么都要挑战这么难的事情不就是一个就好好开一个演唱会音乐会这样子。
1: 对，
0: 对，
1: 是是
0: 对。
1: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几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新艺术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一直在发表台湾作曲家。
0: 没错没错，对。
1: 那所以其实这整场音乐会，今天就是6月1号这场音乐会，一开始是以民谣为出发点跟构想，
0: 对，
1: 所以我们以致敬民谣这件事情来做出发点。那所以我们其实除了德弗扎克跟拉赫曼尼诺夫之外，我们还演奏就是台湾的作曲家许颂仁老师的作品。
0: 对对对，
1: 对。那其实就是在这很长的一段时间来，都希望我们可以长出自己的音乐。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0: 就不只是将美好的古典音乐，当然要在这个时代、这个团体现在的状态去做诠释，这是。音乐家很重要的使命，另外身为台湾的音乐人最重要也是要推广我们属于在地的这个创作，这是新艺术管弦乐团他们陈军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刚刚其实的一个感受是音乐家是遇强则强啦。对于新艺术管弦乐团的这些音乐家们，这次能够要跟陈玉香老师合作，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超期待的吧。
1: 是，的确就是事实上大家都很期待这个合作，然后很期待赶快跟陈玉香老师一起来就是rehearsal 这样。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您刚讲的是对，就遇强则强，大家都除了充满期待之外，还就是提前的先准备这些事情这样。
0: 是是，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排练起来应该会非常的愉快。
0: 是因为对于所有团员们来说，你刚刚说一定事先的预备
1: 是
0: 早就已经开始了，
1: 对。
0: 所以刚刚陈玉香老师也说他也非常期待跟一个新的伙伴合作。好，但老师我们接下来就好好谈一谈为什么不可能吧应该是要越练越熟悉嘛，怎么会有越练越难的这件事情。好，所以你一定是不断的，你说每一次弹都有一些新的发现。
2: 这就是当然我们每次弹曲子都会有不管弹第几次都会有新的发现，但是为什么这个曲子特别会这样，就是这就是表示说这个曲子是非常非常深，而且它很有深度，
0: 是
2: 深到让你能一直挖一直挖还能挖到宝。我相信当然从爱乐者的角度来说呢，大家对拉三的印象就是它非常的难，非常的精彩，
0: 对，
2: 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没有自己去弹这个曲子，没有自己学过这个曲子，甚至演奏过这个曲子，真的不知道它里面藏了多少的宝在里面。我们刚说过 它非常的复杂。其实这个曲子有三难。

0: 弹完又弹得好，把它弹到最高最高境界的话呢，这位演奏者他也有办法每天跑一个小时，
1: 是
0: 他才能演奏这个四十五分钟的曲子。
1: 嗯，
0: 而且他在这四十大概第四十分钟的时候，这个作曲家 Rachmaninoff 他就特别写一个非常非常的整人的，就是这钢琴家已经完全被毁了、
1: 啊、
0: 因为已经没体力了，在毁的时候
1: 快要崩溃的感觉，
0: 已经崩溃了、嗯、他就写一个疯狂的45秒，我把他叫，我还给他取个名字、嗯、叫做 The Deadly 45 Seconds， 45秒让你更崩溃、嗯、看你要就是看是看你有没有办法跳过这个龙门。
1: 嗯嗯，
0: 所以钢琴家在训练的就是锻炼要准备音乐会的时候，他的 training 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training 不只是体力上的 training， 还有他的基础上，还有他的精神上的 training，
1: 嗯，
0: 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嗯。
0: 然后第三难就是他的情感方面，
1: 嗯嗯，
0: 他的尤其是我觉得，尤其他的很深一面的忧愁，
1: 嗯嗯，
0: 还有很深的热情，
1: 是
0: 非常非常的，不是非常难、
1: 嗯、
0: 是我觉得是超越了人类所有的热情、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他的 passion 是 beyond human capacity，
1: 是、嗯、
0: 所以这时候你说钢琴家要怎么样，体力也超越人类，热情情感也超越人类，
1: 对，
0: 所以他是难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每个钢琴家练这个曲子的时候、
1: 嗯嗯、
0: 爱他爱到疯狂、
1: 嗯、
0: 爱他爱到崩溃。
1: 是、嗯、其实这首曲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就直接的一个联想，这就是也在讲陈玉香老师您这么多年来在音乐家的这件事情之上你各种的付出，因为我们真的是不要说我们是有多么厉害的迷，但是我们真的是你的迷。
2: 谢谢。
1: 就知道你平常在干嘛吗？因为知道你极其自律啊、不论是当然练功这件事情很重要，每天基本的一个练习或者是怎么样去做你音乐家的锻炼，我也知道你非常的养生，然后尤其你刚刚说那个体力的事情就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因为我们的好朋友 Music 古典乐刊就是他们去拍了你的一个访谈，然后我突然看到陈玉香老师在那个健身房里面，我就想哈就老师这个就是也可以，你因为现在整个媒材是不太一样的，你在古典乐界这么久了，你会发现媒体的形态，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敞开心胸的人，就跟主持人一起在健身房里面跑步，这是我也觉得对陈玉香老师的另外一个认识。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你就要很优雅的在音乐厅接受很知性的访问，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因为你也跟很多不同媒体交手过嘛，这个不同媒体用不同形式来推广古典音乐你怎么看？
0: 我觉得要让人家看到音乐家他背后就是在幕后是做些什么很重要、
1: 对，
0: 因为大家只看到他的成果，在舞台上的成果、
1: 嗯、对对，
0: 其实一位音乐家的付出不只是他的，我觉得其实一位音乐家的锻炼比那个成果还要再有意思、
1: 嗯、是是是、嗯、
0: 所以大家应该要去认识那音乐家后面怎么锻炼的，
1: 没错没错，
0: 因为这个锻炼不是只有锻炼练琴时候的练习，
1: 对，
0: 不是只有那一方面的锻炼、嗯、而还有他的，当然还有他的健康上的锻炼，
1: 对，
0: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精神那一面的锻炼，
1: 没错没错。嗯，哇，郭老师，
2: 就我觉得赞同，因为我也是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嗯、
1: 对
2: 对，
1: 要不谈谈你们的练功、嗯、像新艺术管弦乐团我想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民间经营的团体、嗯、也许可以说说一定有很多核心成员跟你走了很多年时间，你觉得也很珍贵的事情、
2: 嗯、
1: 让你可以义无反顾的持续下去的原因、
2: 嗯
1: 啊、
2: 其实刚陈玉香老师讲这个真的是的确对一个、音乐家来说真的要极其自律，这条路才会走得够长、
1: 嗯嗯、
2: 你才能够一直延续演奏这件事情，
1: 对，
2: 所以我真的是完全心有戚戚焉，
1: 对对。
2: 那生活上也是，然后精神上真的、
1: 嗯、
2: 那我们的乐团里面其实有分了几个不太相同的一些参与的演奏家们，
1: 嗯嗯，
2: 那其实有一些让我很感动的故事，其中有一些包含一开始我对弦乐的 section 我希望可以就是把最后一个 section 开给就是台湾的年轻人来尝试这件事、
1: 嗯

0: 是，
1: 那我记得我们演那一年演了财务，我们演完之后就在后台，然后有一个学生，他其实已经是要出国去念研究所，但他来敲我的休息室的门，来跟我讲说，老师，我一辈子没有这么感动过
0: 啊、
1: 嗯！然后他说，我可不可以下次音乐会我再来演？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感动的，因为我觉得在学校里面的学习跟他们真的踏上就是音乐厅的舞台，
0: 嗯，
1: 可能有一段距离，但是几乎就快到了，他们一直没有达到过，
0: 是，
1: 所以当他们达到这个感动的瞬间的时候，他们分享给我，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做管弦乐团很有意义的一面。
0: 嗯嗯。
1: 那其中还有一部分当然是，我真的很感谢，就是在这乐团里面有很多在台湾的职团演出的老一辈的很厉害、很杰出的演奏家
0: 是
1: 们都来我们乐团驻团。
0: 对，
1: 那所以为我们乐团带来非常多、非常多，就是演出上的品质啊，
0: 嗯嗯嗯，
1: 或者是说给予后辈的支持啊，
0: 是是
1: 等等。就是我觉得这乐团会一直在成长，就是这两部分一直在往前走。
0: 嗯，有前辈在前，成为一个模范的典范，然后也有。其实我们现在也都在思考年轻一代，待会我一定要请陈老师来鼓舞一下大家，到底怎么样永葆热情。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碰到大学生，就大概就是我躺平就好了，其实说实在话，那他你看有年轻一代的音乐家，他能够再次被音乐给激起那个生命当中的没有办法用文字形容的那种感动，我觉得这就是音乐最美的地方。
1: 所以其实我们开的曲目是有一点点挑战性。
0: 是的是的。嗯，
1: 其实我们四月十一才刚演完一个弦乐专场，那个开的曲目也是每个弦乐的演出者都是压力相当大，因为我们开了 Schoenberg 的升华之夜，又开了 Strauss 的作品，但是他们最后我们在台上真的是很挥洒的把它演完，当天我觉得我们跟台下的观众已经融为一体的那种感受真的是
0: 太美了，
1: 很难忘。那我觉得我们其实在前年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我花了一整年开了三四个音乐会，都为了要做德奥作品。
0: 嗯，
1: 其实也是因为我希望把乐团做出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其实在做企划的时候不会随便乱开曲目。
0: 是的，绝对是。
1: 对，我们
0: 都是有经过思考的。
1: 对，是经一整年，我花一整年的时间把乐团养成到一个最后演的布鲁克纳第九号，真的每一个台湾的几乎所有的音乐圈老师都来了。
0: 嗯，
1: 然后最后都跟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个曲子在台湾没有演超过五次？你们怎么演了？这样，然后所以当下我还是很感动。那我们去年其实是做了三场完全不同风格，就是觉得如果第一年我们把乐团的基础训练好了，那第二年我希望乐团可以驾驭非常多不同风格曲子。
0: 是，
1: 那今年算是一种开花结果，所以可以去做更大的挑战。
0: 是的，是的。请大家期待一下持续成长中的新艺术管弦乐团。当然他们本来的状态就已经在很好的水准了，但是我们今天有说在6月1号的这一场辉煌斯拉夫从德弗扎克到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会里面，他们找到了女皇等级的钢琴音乐家，所以这次他们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场音乐会。我们先再回到新艺术管弦乐团他们现场演出的实况录音，现在大家所听到的肯定也是你非常熟悉的拉威尔所写的《玻璃路》。

这里是佳音乐福路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钢琴家陈玉香老师，以及大提琴演奏家，还有我们我觉得做乐团艺术总监真的都是脑子怪怪，但是最伟大的人啊，就是新艺术管弦乐团的郭新平老师。刚刚在听音乐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在分享我们目前对台湾一些

0: 学音乐的朋友的一些观察了哈。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各行各业不同的学习领域，或是到了职业的现场，甚至人的一生，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而为人要不断去追求，对我来说就是热情的这个事情。那对一个事情的热度，即便你碰到困难，还是因为这个热情可以跨越它，我觉得这是最可贵的地方。所以我还是要问一下陈老师，也鼓励一下大家吧，因为其实你在那么小就决定要走上音乐家的这条路，虽然你一直都得各式各样大赛，然后很早就已经扬名国际，但是我觉得那背后，我不晓得你到底是走过什么样，一定有很多不容易的时刻。你觉得你的热情为什么可以持续到现在？
1: 我觉得这不知道是时代不一样，还是个人的个性、
0: okay.
1: 我不知道，说不定两样都要有。但是我一直都是一位做什么事情是用生命去做
0: 的 yeah,、
1: 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子才有活到，
0: 是
1: 才让我感觉 alive、
0: yeah.
1: 那个感觉，我真的做什么事情不是只有我自己演奏的生涯而已、教师至长者也是、就是他们学不起来，一个哆瑞咪我教了8个月，
0: 对，
1: 然后我教得非常的愉快，而且还要每次去的这个路上、这个一路交通其实一趟是要1个钟头的，
0: 对对对，
1: 也要去得非常的期待，非常的愉快、我认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那个新鲜感，要有好奇感、要有生命力，
0: 是
1: 不然我觉得活着是好像白活了、就没意思。
0: 好，我们来帮大家找一下
1: 怎么找到那个生命力
0: 对不对，就是热情要有，但是刚刚老师说疯狂也是要有，所以大家要疯狂就尽量的去，但如果一直碰到那个平淡如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挑起那个涟漪？对我来说有个做法，就是你要先暂时脱离一下现在可能让你感觉到有点被困住的一个当下，那转个念头嘛，譬如说我去听音乐会或看一场戏剧表演，整个人心情都好了、这是对我来说是最有用的。这个郭老师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帮助你保持热情的？因为我们刚刚有说有时候生活当中真的蛮多无奈的嘛，
2: 我觉得
0: 对不对？
2: 我觉得聊到这个、突然让我觉得跟这个节目一开始问的问题好像就串联起来、我突然懂为什么会找陈玉祥老师、对，因为我发现在这个对突然通了，在灵性上是一样的，就是的确是要疯狂。你如果没有全心全力投注这件事情，事实上它是不会做起来的，
0: 是的，是的，
2: 而且也不可能走到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尤其音乐是这样，你如果要做一个乐团，更是这里面有太多非人可以处理的事情。
0: 对对
2: 对。但是如果你没有热情，真的很容易。就很早就结束了这个东西。
0: 是的，是的，把那个 passion， 把那个 crazy， 让你 being alive 的。
2: 其实
0: 各种
2: 元素。有一次，我另外一个电台的主持人问我，他说让我持续做这件事情的动力是什么？我说有时候观众在台下听那个音乐会，然后我就看他在我的面前掉眼泪，这件事情就会让我觉得原来我在做是这个很这么大的事情。
0: 是的，
2: 对，所以我就决定这件事情我不要放弃。但是他又追问我说，这样你就可以了吗？这一场音乐会要花这么多的钱？
0: 可以可以，不要再问了。
2: 对， 可以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这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0: 太好了。我其实还有蛮多想要追问或是回答的，期待下一回我们再跟陈玉祥老师，再跟郭新平老师来说说大家对于热情这件事情的一个坚持。而今天最后一定要赶快再快速的和大家 announce 一下，6月1号礼拜一晚间7:30国家音乐厅，希望朋友们可以跟咖啡猫我一样，可以坐在国家音乐厅里面，然后打开你的耳朵，然后享受在这场名为辉煌斯拉夫，从德弗扎克到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会。在这其中有我们国人的创作作品，徐颂仁老师所写的客家平板调，也有德弗扎克的 G 大调第8号交响曲作品编号88，以及我们非常期待的拉赫曼尼诺夫的 D 小调第3号钢琴协奏曲。期待大家在音乐会当中把那个热情找回来。我还是常说，各位朋友，你不要觉得说你听不懂，那不重要，
2: 真的，
0: 你要享受在这里面最重要。然后今天也回应陈翔老师所说的，用音乐来刺激一下你

0: 的身心灵吧，这个一方面很健康，再来最重要是也许你的灵魂得到一个可以被安放的地方。活动的详细内容朋友们都可以 follow 一下新艺术馆新乐团的社区媒体，或是到 OpenTix 的售票系统来做查询。今天非常开心跟两位好朋友来聊天，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作品是也是在音乐会当中的一个实况录音，郭新平老师，
1: 是，这是我们去年在魏武营音乐厅演出的现场录音，这是格林卡的一个作品，
0: 我们来期待一下，新艺术馆弦乐团跟陈玉祥老师的现场合作，也要特别感谢陈玉祥老师的光临，谢谢老师，
2: 谢谢，
0: 也要谢谢郭新平老师，
1: 谢谢。

你是否常常会为自己所没有的感叹，却很少会为自己所拥有的感恩呢？提醒您，感叹会为人带来空悲之情，而感恩为人带来喜乐之灵。圣经上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亲爱的朋友，

0: 快乐的秘诀在于常常感恩，而不是感叹。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相信心境会大不一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你知道大象也要剪脚趾甲吗？人工饲养的大象，如果没有定期做足部保养的话，就很容易受到感染，甚至死亡。可是，要帮大象剪脚趾甲，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有人就发明了一种高12英尺、载重15吨的仪器，可以让大象安安静静地翻过身来，乖乖地让你帮它剪脚趾甲。亲爱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各种威胁，有时也像为大象剪脚趾甲，考验我们的智慧跟勇气。圣经上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让我们用智慧和宽容体谅来应对，用温柔坚定面对困难挑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在棒球场上，最让人心跳加速的时刻，往往不是全垒打飞出场外的瞬间，也不是一路领先的轻松取胜，而是眼看就要落败却出现奇迹逆转胜利的那一刻。
1: 九局下半两人出局，二三垒有人，比赛还落后一分，这一棒球飞过了外野手的反区，三垒跑者跑回本垒得分，二垒跑者也要回来，这边一棒逆转，再见安打，再见安打。
0: 在欢呼声中，球场上的这一支再见安打不仅逆转了比分，也完美诠释了那句话，不到最后一局不知道胜负。亲爱的朋友，人生的境遇与挑战，只要不放弃，奇迹就有可能发生。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因为美好的胜利往往就在你以为没有希望的时候悄悄降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现代人都常常需要调整 EQ， 好迎接生活里的各样磨练。常保喜乐满足的心，其实是最高的一种艺术。圣经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意。亲爱的朋友，生气永远不能解决问题。让我们一同学习，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的优质人生哲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珍妮的誓言，还有天真活泼又美丽，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的序曲。金曲歌后潘越云9月12日将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也就是北流，举办坐看云起时的演唱会。这是他出道45年来首次在北流开唱。这次潘越云不仅从演唱会的企划概念、曲目安排到服装造型皆亲力亲为，并担任整场演唱会的导演、制作人，可以说一人当多人使用。他期望透过全面主导每个环节的创意设计与理念构思，让整体演出更贴近自身内心的声音与状态。潘越云是在1980年10月31日正式在演艺圈出道，成为滚石唱片首位签约的艺人。不久他就因为演唱《天天天南》而引起巨大的轰动，成为了滚石旗下罗大佑、李宗盛、小虫等音乐人最器重的女歌手。后来他还陆续演唱了《守着阳光》《守着你》《相思已是不成弦》《浮生前山路》《野百合也有春天》《几度夕阳红》《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旧爱新欢》《谢谢你曾经爱过我》《情字这条路》《桂花巷》纯情青春梦等歌曲，成为1980年代台湾最著名的歌手之一。潘越云的嗓音是华语乐坛最温暖的印记，一开口就

0: 你竟和我一样。
1: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还有潘越云的最爱。爱情的第一个境界是深，不是轰轰烈烈，不是撕心裂肺，而是静静的、深深的放在心底很多年。潘越云的最爱就是这种深情不语的代表，他的声音沙亮透明，像被岁月磨过，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点颤动。他唱着，以前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这句话不是懊悔，而是回望，是醒悟，是迟来的真心。爱过的人听了都会心头一震。最爱让我们懂得，有些爱不会随时间消逝，而是沉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静静。

闪着光，这是潘越云演唱的《最爱》。相思已是不成弦，是潘越云在滚石发行的第六张唱片，有别于他前一张唱片《世间女子》的浓烈风格，这张专辑的走向反而趋向于恬静风雅，大地色系的封面设计不仅让许多人极为钟爱，更呼应了音乐调性上的变化。主打歌曲《相思已是不成弦》是卓以义教授继《天天天蓝》后再度与阿潘的合作，仍是极具中国风的编曲形式，透过真宗的风铃声作为前导，继之以二胡及提琴的幽怨琴声，将诗人同时也是翻译家徐介玉诗作中的相思之苦化为潘越云的感人歌声。相思已是不成弦的歌曲灵感出自于全宋词的鹊桥仙说盟说事，他说啊，南宋诗人陆游他的一位门客叫做游叔，游叔呢有一天从外地带回一位歌妓，陆游将他安置在外室居住，这位门客每隔几天就要去看望他一次，后来这位门客偶然因为病患而暂时的离去，引起了歌妓的疑心，这位歌妓填下了这首词以作答，表达了对男方信守承诺的期盼，语气幽默而带有点抱怨，描写了热恋中女子对爱人承诺的质疑与深情。他是这么说的，说盟说事说情说意，动变尊愁满纸，多因念得脱空经，是哪个先生教的，茶不饭不言不语，一昧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成弦，又哪得功夫咒你啊。他说呀，说盟说事说情说意，动不动就写满了相思愁绪的信，空话谎言欺骗的鬼话是哪个先生教的，又说因为相思而茶饭不思沉默不语，一昧供他憔悴。接着他话锋一转，又说相思都已经忙不过来了，因为太忙了，哪里还有时间咒女呢，展现了女子对爱人口嫌体正直的深情。徐介玉的歌词是这么说的，说情说疑说海天那边的消息，说奔向南方无穷尽的心意，海比天高恩比山高，怎奈春雨把残言都化作软泥，怎奈后园花枝又都高过竹篱，叮当的风铃代替了盐流点滴，相思已是不成弦，更哪得功夫咒你。

以文以载乐来描述作家陈信惠与音乐家陈志远合作的《浮生前山路》，意义深远的经典好歌，真是再恰当不过了。陈信惠将古诗词中的精华语句巧妙的拼贴重组，创作出这首意境悠远的歌词。歌词呈现出小溪村深处万千碧柳映的柔美，长沟流月去，烟树满晴川的空灵，到独立人无语，蓦然回首，红尘犹有未归人的哲思。这种集句的方式展现了极高的文学创作功力。在载的方面，文学与音乐的完美融合了陈志远的作曲与编曲，并非仅是为歌词加上背景音乐，而是将歌词中的意境提升，曲风带有中国式的淡雅与人间的沧桑感，完美烘托出歌词中对人生浮华梦一场的感悟。潘越云的独特嗓音更将这份苍凉与淡定演绎得淋漓尽致。《浮生千山路》作为1986年台视连续剧《富贵浮云》的主题曲，并非一首浅显的流行歌，它带有浓厚的文学气息和哲学醒思，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幅画，一首诗，让听者在听歌的同时也能体会到那份跨越红尘的宁静与通透。

在华语歌坛里，潘越云一直是一位很特别的歌手。他不像有些歌手靠高音取胜，也不以华丽的技巧见长，但他一开口，总能让人瞬间安静下来。而他唱起闽南语歌曲，尤其是情字这条路时，那种沧桑、深情与人生的况味，几乎像从岁月深处慢慢流出来。情字这条路的歌曲哦，不是在唱歌，而是走过人生后的倾诉。情字这条路之所以动人，就在于它不是一般流行情歌的爱与不爱，而是在唱人生的漂泊、感情的无奈、爱过之后的领悟与命运和解的心情。而潘越云的声音天生就带有这种走过风霜的质感。他唱情字这条路越走越孤单，那不是表演，而像是一个人在人生夜路里轻轻说出自己的故事。潘越云唱闽南语歌曲最大的特色是有人生感，所以有说服力。很多歌手唱闽南语歌曲会刻意唱得很悲、很重、很戏剧化，但潘越云不同，他的特色是不洒狗血，而是真情流露。他很少用夸张的哭腔，情绪是收着唱的，也因为这样，他的悲伤听起来更真，像情字这条路里那种爱到最后的认命，看透情感后的孤单，明知放不下却仍要往前走。他不是用演出来的，而像是活过来的。

出道至今，潘越云用音乐抚慰了无数人的心灵。今年的9月12日，他将带我们重温那些年的悸动，听阿潘唱出细腻如丝的情感，感受阿潘的情歌宇宙。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罗大佑为潘越云谱写的《痴痴的等》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

0: 有一个聪明的男孩，有一天妈妈带着他到杂货店去买东西，老板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孩，就打开一罐糖果，要小男孩自己拿一把糖果，但是这个男孩却没有任何动作。几次的邀请之后，老板亲自抓了一大把糖果放进他的口袋里。回到家中，母亲很好奇地问小男孩，为什么没有自己去抓糖果，而要老板抓呢？小男孩回答得很妙，
1: 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啊，老板的手比较大，所以他拿的一定比我拿的多很多。
0: 哼，让我们想想，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知道自己的有限，而更重要的，他也明白别人比自己强。凡事不只靠自己的力量，学会适时的依靠他人，是一种谦卑，更是一种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与您共度着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晨曦小品能够让您得到一些启示与帮助。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的这首轻快的歌曲是由凤飞飞所唱的《巧合》。有时候啊，还真是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这么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跟您讲3个巧合的故事。

这是在一个寒冷的夜里，有一辆摩托车撞倒了一个行人，可是那个摩托车骑士啊，非但是没下车查看一下情况，反而是加速疾驶而去。幸好啊。

后面又来了一辆摩托车，这位骑士很好心地下车，看了看受伤的这个行人，于是啊，赶紧雇车把他送到了医院。可是没想到，这个受伤的这个人啊，在急诊室却一口咬定这位见义勇为的骑士就是肇事者。而警方呢，查来查去也认为好像他是很有嫌疑。而他自己又完全没有办法提出证据来洗刷罪嫌，所以说最后啊，只好负担了全部的医药费用和解了事。像这种事哦，相信也有不少朋友碰到过。我先生在20多年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啊，当时啊，只有自认倒霉了。不知道朋友，如果说您遇到这样的事的话，会怎么样去面对呢？有的时候啊，这种事情常常会让人因此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像故事里的这位被冤枉的机车骑士啊，他就是从此就拒绝再帮助别人了。他逢人就诉冤，而且啊，一再的叮咛他的好朋友说：“哦，以后啊，遇到这样的情形，千万不可以停车。”当然了啊，不少人也都认同他的想法，于是。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的，这个故事啊，就流传得很广很远。不过，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哦。有时候啊，事情就是这么凑巧。有一天，这位机车骑士不小心自己啊，撞到了安全岛，翻车受了伤。哎呦，当时啊，痛得爬不起来。哎呦，谁来帮帮我？可是啊，旁边的摩托车、汽车一辆又一辆的加速马力的，谁也不肯停下来救他，因为他们都听说过那个摩托车骑士的故事，以及千万不可以停车救人的警告。这真是一个蛮讽刺的故事哦，不过我想也真是蛮值得我们深思的。

接下来这个故事啊，是好多年前发生在高雄的凤山。有一位15岁的国中生刚刚结束补习，骑脚踏车回家，结果不小心被一辆厢型车给撞到了。当时这个国中生趴在大马路上昏迷不醒，而肇事者非但没有停下车来查看，反而是加速逃逸，一直到下一个路口才因为撞上了路旁的分隔岛而翻车。而那个国中生的脚踏车啊，还卡在这个车底下，被足足的拖行了600多公尺。而巧合的是啊，被撞的那个国中生的父亲在当时正跟他的朋友就在路旁聊天。当然了啊，在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受伤的这个人啊就是自己的孩子，只是他们看到前面发生了意外，当时这位国中生的父亲就急着要赶过去抢救受伤的这个人。可是他的朋友就劝他说，哎呀，不要多管闲事嘛，虽然说好心去帮忙，可是到时候啊，伤者的家属到了现场可能会误认他们是肇事者，反而会受到了牵连。可是那个国中生的父亲他姓林啊，林先生表示他曾经啊学过急救的技术，不能见死不救啊，所以说仍然是执意的啊赶往抢救。没想到当他把伤者翻过身来的那一刹那，看到的竟然是自己的孩子。哇，当时啊他真是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只能赶紧用食指按住他儿子的人中，让这个儿子要尽快的清醒。所幸在父亲的急救之下，那个孩子很快的恢复了意识。后来林先生在病榻旁边握着他儿子的手，强调自己真是感到既欣慰又心疼。他激动地说，当时朋友劝我不要去帮忙，可是我总觉得会对不起良心，结果没想到竟然幸运地救到了自己的孩子。哇，真是上帝保佑，人真的是要多做善事。哇，真是怎么会这么巧啊。不过正如林先生所说的，人真的是要多做善事。不然你想，就在那一念之间，如果说他听了朋友的话，没有去抢救伤者的话，那事后真是会有多后悔啊，是吧？

下面这个故事啊，是从捐血中心流传出来的。是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她的男朋友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受了重伤，在送医途中因为失血过多而去世了。当然了哦，这女孩好难过好伤心哦。不过她也有感于生命的珍贵，为了避免以后也会有更多的人因为缺血而遭到了跟她男朋友同样的不幸，所以说她就毅然地加入了默默捐血的行列。为了不让相依为命的父亲担心，同时也怕老人家会反对她这么做，所以说她一直把这件事瞒着父亲。就这样连续了好几年，有一天这个女孩的父亲因为突发的疾病送医治疗，动了手术还输了很多的血，最后终于脱离了险境。后来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有一天这个女孩她收到了捐血中心的通知，说明了上个月她所捐出的血受惠者的姓名。她一看，哇，竟然是她的父亲，哇，这真是太巧了。这个女孩觉得好意外于是就忍不住告诉了她的父亲，父女两个高兴地笑了。从此以后医院又多了一位默默付出爱心的人了。听完了

这三个故事之后，也许哦，朋友们也曾经遭遇过像先前第一个故事里面的那位机车骑士一样，原本呢是想要热心的去帮助别人，可是没想到却被诬赖哦，被冤枉。当然了，在当时一定会觉得愤愤不平。不过你想想，我们既然是为了行善而行善，我们的出发点原本就是单纯而不求回报的。虽然说是受了委屈与冤枉但是大人大量，我想我们何不就将这一切的不愉快就忘了吧。同时我们每个人难免都会有需要被帮助的时候。所以说今天只要我们有能力能够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人的话那么就别犹豫了，立刻去做吧。可千万不要以善小而不为哟。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有位雕刻家向访客展示他一个名为《机会》的大理石作品。这件作品有两个人物，但是脸部都被头发遮住了，而且两脚都长出翅膀。访客问说，为什么脸被遮住呢？雕刻家说，因为机会来临的时候，我们很少注意到它。访客再问，为什么脚上长出翅膀呢？雕刻家说，因为机会跑得快，当它离去的时候，你不可能把它抓回来。英国有一位著名的牧师马克拉连说得好，人一生的每一时刻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上帝要我们变得更像他自己。要达到这个目的，你只有一步一步向前走，把握每一个机会。你为主做的每一件事，就是促使你前进的动力。亲爱的朋友，愿主赐我们智慧，捕捉今天的每一个机会。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欢迎圣灵， Welcome Holy Spirit。 曾经在一个国际性的聚会，

0: 最主要的讲员上台就宣告，并且要大家跟着说 Welcome Holy Spirit。 我忽然耳边听见从上头来的声音，我不容易受骗。我仿佛感觉圣灵对单单习惯性礼貌性，而不是从心里真诚的欢迎不以为然。这件事让我自我反省，我在祷告，在宣告，唱诗歌，欢迎圣灵，是否只是口头上礼貌上习惯的喊一喊唱一唱，甚至再三的喊唱却有口无心。三一神知道人的心，不需要别人告诉他我们的真相。这样的事按我个性，我不会跟当事人，特别是外国资深的讲员提起这样的领受跟感受。但是后来有机会跟他一起吃饭，有一位从台湾一起去的属灵家人鼓励我，半强迫我讲出来。我本来很怕别人觉得我没有礼貌，那一个国家是非常非常看重礼貌，没有想到那一位讲员不但听进去，而且虚心的接受。亲爱的属灵家人，让我们都虚心自我反省，我们是否只是形式上有口无心的祷告歌唱欢迎圣灵。另外让我们也学习以谦卑的态度，用爱心听并说诚实话，好不好？我们彼此勉励，彼此祝福，让我们真诚竭诚地欢迎最爱我们的圣灵。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亲爱的朋友，许多合理的祈求有的时候被神故意严格，原因是为了神要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在信心大学里头有许多必修课，信心的试验，信心的实习，信心的忍耐，信心的毅力，信心的得胜等等，这些都是要花许多时间去学习的。如果你向神祈求了，可是答应并不来临，你怎么样呢？继续相信神的话，不要因为眼见或感觉摇动。当你这样站牢的时候，你的能力和经验都会增长。圣经中的伟人，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等等，并非开始就是伟人，都是受过信心的训练以后，才能升任神所为他们安排的地位。以约瑟为例，诗篇一百零五篇十九节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试炼他的并不是囚犯生活的苦楚，而是早年神在梦中应许他的话，他将比他的哥哥们更高贵。这句话常在他面前，按照他一生的经过，这个应许的实现似乎是不可能了，因为现在他孤孤单单地被囚在牢狱里受着冤枉，别人应该下狱的倒得了释放。他在监狱中不知祈求过多少次，求神使他恢复自由，可是神故意把他的祈求严搁，好使他在绝望中多学习信心的功课。等到他灵性长进了，神所说的应验了，

神看他有爱心和忍耐对付他的哥哥们了，神就把约瑟放在首相的地位。这样的经历是非常难受的，当神宣布他的心意之后，过了好久仍然不实现，这实在是非常难忍的事情。但是这就是信心的训练，这个训练能使我们更认识神。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亲爱的朋友，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求主天天与我们同在。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有一段很悲惨的记录，那场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们是被俘虏的，国家是灭亡的，被俘虏的。而在那个被俘虏的过程里面，上帝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在他们被俘虏之前就曾经预言，透过先知耶利来预言说70年之后他们会归回，回来，他们会被俘虏，但是会回来，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重建圣城，重建圣殿。但是一个国家已经被灭亡了，你知道我们华人啊，在那个历代的这些过程当中，你大概都会知道后来的那个统治者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是前朝复辟嘛。前朝那些人啊，那国家都被灭了，怎么搞的又起来了，所以后来的人都拼命的压制前朝的那些。可是后来的统治者竟然做了一件好特别的事情，就是让

这些被俘虏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到他们的京城，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去重建圣城，重建圣殿。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不可能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但是神做成了。这些回归的人，归回去的这些曾经流落在各地，他们被俘虏对在各地的这些人，他们有一篇诗，这篇诗在诗篇126篇，他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来归回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的国家都已经被亡了，那个时候他们觉得我们国家都被亡了，然后呢我们都被俘虏了，而且被散到各地去了，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好像已经没有指望了。但是他说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就是连那些不认识他们不认识神的人都说，哇，他们的神好奇妙哦，怎么可能呢？国家都被灭亡了，都被俘虏了，然后散居在各地了，竟然后来的那个国王把他们招聚起来，其实那个国王是后来的波斯的王朝里面，然后把他们就重新招聚在一起，然后让他们可以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他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事情你曾经跟神不断的求求求求到一个地步，你觉得很失望，不可能了，做不成了，但是谢谢主，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他是信实的主。信实是什么？就是说话算话，他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成就。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他们经历了这件事情，他们的国家已经被灭亡了70年。70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70年就是一个人都长大了，一个小孩从出生到现在都已经老人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觉得不可能了，但是神做成了。我求主今天也透过这篇诗鼓励我们，无论你在面对些什么样又大又难的事，愿主对你说，信实的主，他应许会成就的一定会成就。好，让你的祷告是不灰心的祷告。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在扫罗死的那一幕，很简单，我们已经温习过、思想过扫罗的一些优缺点呢。今天我们再比较仔细点来看这个以色列的英雄，这是大卫说的，他是英雄，大英雄呢，怎么会有这么悲惨的下场？本来是大英雄，后来是死得这么可怜啊，而且是众叛亲离，上帝也不喜悦啊，这需要反省一下。那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就讲到以色列人求立王，撒母耳不高兴。这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忠心服侍上帝一辈子。从小在一个不好的环境中，就是在圣殿里面。不好是因为以利照顾他的，以利是一个老糊涂，以利两个儿子是很不认识上帝的恶人。那么撒母耳在那个环境长大，就出污泥而不染，基本上是忠于上帝。那么但是呢，他对扫罗我觉得也有一些很落井下石、不够光明磊落的地方哈。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讲到说，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啊，他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叫约珥，次子叫亚比亚，他们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那么大家以色列长老就对撒母耳说，你老了不能做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也不应该做，为一个求你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撒母耳就很不喜欢，很不高兴。那么这个不高兴呢，与其说是，起码我们从文字来看，与其说是不高兴以色列人不遵守上帝，不要上帝来治理他们，不如说撒母耳的不高兴就是自己老了被排斥了。他我觉得私心的部分比较多哈。那但耶和华就安慰他这个老仆人了，说你就听百姓所说的话嘛，他们是厌弃了你，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厌弃我啊。他们总是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的神。现在他们所做的、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你就听他们的话，但是警告他们将来那王会怎么样。那么撒母耳就把那个王、新王会怎么样对待百姓说了，就是中央政府会建立起来，政府会庞大起来，那么税收也会多。服的劳役也会多起来，那么那你会很辛苦的。这些王、这些新的政治体系庞大的、越来越庞大的，向你们收税的越来越多，收税的这些都会叫你们很受不了。那百姓不肯听啊，百姓在这里有错啊，他们需要学习列邦来立一个王。列邦有王，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就比较好发号施令，成为一个军队为主的国家，就是军队上面很厉害。但这种厉害实在是要付上很大代价，不仅有被这个军政府独裁统治的危险，而且有就算不是独裁统治，有这种学习外邦人的风俗来治理以色列人，这是不理想的。那么但是以色列人要立一个王啊，耶和华就跟撒母耳说，好嘛，你就立那个谁做王。谁呢？就是扫罗啊。扫罗他是看起来一出来也是很谦卑的啊，他去替他父亲找失去的驴子，那没有找到，他就会担心啊，这都是表示他体贴了。他担心他的父亲不为驴挂心，反而为儿子们挂心。那么，当仆人说可以去找一个神人，扫罗又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啊，所以他对做工的得工价也有很清楚的概念啊。对于撒母耳，对于这些神职人员也蛮有礼貌的。那么，在撒母耳就不算是很乐意的高了扫罗以后呢，我们看到扫罗初次提升的是拿下亚门人拿下

攻击基列亚比人或者亚比人，那么扫罗帮他们出气，扫罗胜过这个亚门人对于基列亚比人的攻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门人的王拿辖是跟扫罗为仇的，但是就跟大卫为友。大卫的外交手段是灵活得多哈，但是也可以说他比较身段比较滑溜溜啊。这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可以看到扫罗可能比大卫还要头脑死板一点吧。那么在这场战争，扫罗胜了，胜了以后，扫罗胜了不去追究当时那些不要他做王的人的下场。那么有人说，这把这些落水狗打死吧。扫罗说：“不不不，我们今天是上帝怜悯我们得胜了，我们不要杀人了。”这都显出扫罗很蛮大方的地方啊。那么，扫罗真的有问题是，撒母耳记上13章啊，扫罗等撒母耳，在13章第8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就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这不能不让我们觉得撒母耳有意要扯扫罗的后腿，就是约定的日期他没有到，这是他不对啊。那么扫罗献祭，很多人都说不对，我觉得圣经里并没有禁止君王献祭，大卫也献祭，没有被责备。而何况是撒母耳没有来，没有按着所定的日期来，所以扫罗献祭不能算是错误的。扫罗错误的地方在勉强献上燔祭，勉强献祭，也就是他不是凭着信心献，他是为了要得到平安，为了得好处，他献，希望能够像该隐一样献祭，贿赂上帝，自己日子好过一点，这是没有信心，神不喜悦的。那么，但是撒母耳的迟到也不应该啊。那么，撒母耳振振有词责备扫罗，他里面他的酸似乎也流露出来一些哈。在第14章里面，撒母耳记上讲到约拿单的英勇、英武、伟大，也就想到约拿单其实真的应该吃大卫的醋啊，因为大卫不会夺扫罗的位置，但是会抢约拿单的风头。但约拿单一点都不在意，他是非常光明磊落的。在撒母耳记上15章讲到，撒母耳要扫罗，就是耶和华要撒母耳对扫罗说，要把亚玛利人消灭啊，不可以怜惜他们。结果扫罗就因为民主，因为要从众人的意见，所以扫罗就百姓爱惜亚甲，亚玛利王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对耶和华就很难过了。耶和华就觉得扫罗怎么搞的是这样子啊？我立他是后悔了啊。那撒母耳就责备了扫罗，那么责备扫罗呢？扫罗的确是把王位看得太重了，什么事都是王位能保住，他就比较高兴；王位越是保不住，他就越紧张，越紧张就越会失去信心。他处处希望能够维持他的王位，这是他把王位看得太大了，可惜啊。在撒母耳记上15章第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扫罗从来不吝惜说我有罪了，从来不吝惜认罪，但是他的这个强韧度不够，他做一个领袖，太多不够坚持原则、勇敢的地方了。我因为惧怕百姓，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那你看值得不值得吗？你干嘛要惧怕百姓呢？你是王哎，那么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这个求你赦免我的罪，也不是真的认罪，他是希望能够造势，
让百姓看到沙漠

来跟他一起回去，他要回去好敬拜耶和华。那么不是他真的要敬拜耶和华，是要让人看到撒母耳跟他是同去啊，就表示他好像还有一点上帝怜悯的地位啊。其实这都是扫罗软弱的地方，叫上帝生气的地方。越是懦弱，就越让上帝生气。撒母耳对扫罗就责备他了，说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他们争执之间，撒母耳的衣襟就断裂了啊。撒母耳就说，耶和华今天使你和以色列国断绝了。那扫罗又说我有罪了，然后说请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你看他不是真的悔改，他只是希望为自己造势就好了。好，然后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16章开始，就是撒母耳高耶西的儿子大卫做王啊。那在这个时候，圣经就讲到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注意是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就是我们是相信这世界上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旨意中进行，而神的旨意是完美的，是没有错误的。我们这两个基本信仰是绝对不可以打任何一个折扣的，就是第一，神是全能全善的，做的一切都是好的。第二，这个所有不好不幸的事情也是上帝让它发生的，有最美好的旨意。好，这两个看起来矛盾的信条，我们都要紧紧的抓住啊。在17章那里讲到哥利亚的对以色列人的惊吓哈，和大卫的成功。但大卫越成功，就越多扫罗的嫉妒，越多扫罗的嫉妒呢，大卫到最后实在是受不了了，就逃亡了。那我们在这时候也看到，约拿单跟大卫呢感情却越来越好，就约拿单是光明磊落，而且他跟大卫呢就很能做朋友。有人说他们是同性恋，这是不知道从哪里讲起了。约拿单绝对不会是同性恋，他就是很爱大卫而已啊。我们也看到大卫在这一段日子里面，他比扫罗其实艰难多了。他做事，他打仗，他不能打胜仗，打胜仗百姓会高举他，扫罗会嫉妒他。那他也不能打败仗，你一个军队，你打老是打败仗，那还带领什么军队？就是大卫是进退两难的状况。那么是这个时候扫罗也是进退两难，是这个时候大卫也是进退两难，是这个时候扫罗也是进退两难。我们都有生活中不知道怎么办，很难采取一个很清楚的步调或者道路。那我们需要求主帮助，不要觉得我们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依靠上帝都可以解决，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么大卫很厉害，他也出险棋，他没有地方可以逃，逃到哪里，扫罗就追杀到哪里，人都不能帮助大卫，因为扫罗已经显示出来，任何人帮助大卫，那个罪相等啊，都是要处死的。大卫就逃到加特，他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他逃到非利士人那里，那么他就是下一个险棋了，谁会躲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他躲在那里，扫罗就不来追杀他了。那后来大卫也逃到亚杜兰洞，那么这一幕很像西安事变，就围剿，就差不多要围剿杀掉大卫了。就好像当年国民政府围剿的共产党，差不多就要消灭他们了，突然来个西安事变，然后共产党又设法让张学良、杨虎城把委员长放掉，委员长就对共产党有好感，就跟他们国共合作，第二次合作，这结果就当然就很，最后的结果是很糟糕，共产党做大了，这是因为张学良擅自劫持总统的一个结果啊。在这里也是差一点要抓到大卫了，大卫呢出了一个险棋，就是把扫罗放了，然后让众人看到大卫是多么的度量好啊。后来当大卫是放了扫罗，自己还是没有跟扫罗和好，因为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大卫头脑总是很清楚。那扫罗在继续追寻大卫的时候，大卫曾经逃到基伊拉啊，那个地方的人会出卖他，但是他还是照着神的指示去那里了。那么他也跟约拿丹立约，在他跟约拿丹立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约拿丹的大方大度和扫罗的小气，和为了自己的儿子他就不顾任何伦理道德，他其实是希望约拿丹好好的做王的。那这是他的扫罗的愚蠢了，你儿女的事管那么多干嘛？上帝让你做王，你就好好的享受做王的愉快以及尽他的责任吧。那么在这一段逃亡的日子里面，比较动人的就是大卫跟拿巴和他的妻子亚比该的故事了。那么拿巴愚蠢，大卫和亚比该呢非常有智慧的，有克制的，自我保洁净，没有欲举，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否则那个跟拔示巴通奸的事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提前出上演了啊。大卫在这里提

提前显出他的正直，逃主的喜悦。那最后是在扫罗越来越危机窘迫中去问交鬼的妇人，就表示自己已经是太偏差了。那大卫其实也非常危机窘迫，就是不仅有非利士人拒绝他，那么扫罗还在追杀他，然后他们的东西又被这个亚玛利人夺走了。大卫就还是动兵，就用军力追敌人，他追上了，而且都救回来了那些被掳去的东西、被掳去的财物、被掳去的妇人都救回来了。那么在这件事情以后，就看到扫罗和非利士人作战，这一场战争呢，扫罗败得很惨，那么最后他死了，他的儿子也都死了，大卫呢倒是没有就做王，因为大卫做王是在慢慢慢慢后来得到声望才完全做王的。他先在这个希伯伦做王，做了7年零6个月啊，后来才是做全以色列的王啊。大卫等待，大卫忍耐等候，这是他的优点，他总是讨主的喜悦。扫罗呢就想讨百姓的喜悦，小扫罗呢就想讨百姓的喜悦来维护住他的王位啊，这是他的愚蠢，这是他的失着哈。那么他死了，扫罗的死应该是自杀，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人见扫罗死了也伏在刀上死了。这个在列王记里面有讲到说，有这个少年人去向大卫邀功啊，说这个我把扫罗杀掉了，那么他没有得到大卫的祝福，反而那个少年人被杀掉了，这也是很能安慰扫罗部属的。各位，对不起，我们基督徒常常太天真了，对于政治的尔虞我诈，都没有记得，不是很了解。那扫罗大卫都懂，尤其是大卫，知道是什么时候要有什么样的姿态比较好啊，不是我们想的就是那么单纯的属灵。但是不管怎么样，扫罗这个王朝很快就结束了，我们也很遗憾约拿丹没有能够辅佐大卫，约拿丹也死掉了，但是耶和华的旨意成全了，这个国就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好，这是历代志上第十章讲到扫罗和他的儿子被杀的事情。那么非利士人追赶扫罗和他的儿子们，杀了扫罗的儿子，也最后把扫罗杀掉了。那这些看到扫罗和他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非利士人就剥了扫罗的军装，割下他的首级，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的神庙里，将他的首级钉在大衮庙中。基列亚比人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他们的勇士就起身前往，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将他们的尸骨埋葬在雅比的橡树下，禁食7日啊。这些基列亚比人是很有恩，很注重恩情啊，很值得效法。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看清楚你掌管万有，归向你是对的，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是最上算的。主啊，求主让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功利益来衡量上帝的工作，让我们用上帝的旨意来衡量我们的工作。我们是不是把你当主，把你的话当主，把你的灵当主，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教人学习效法基督。谢谢主，你有说不尽的恩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今天在最灵点的空中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要给你们说明创世以前就存在那个活命的道，这个道我有听到，有亲眼看到，有详细看到，也有亲手摸到，这个画面已经显现，我有看到，现在做见证，搁对恁宣布，原来甲爸同在，搁已经有对阮显现这个永远的画面，我看到搁听到的，现在嘛对恁宣布，是要互恁嘛通甲阮有团契。这个团契是我甲爸、甲伊个囝耶稣基督中间的团契。我写这个是要互咱有圆满的欢喜。昨咱看这段，咱特别在讲到做一个牧者迄款的心情，伊足期待，有影伫生命关系中间会当圆满，亲像第四十讲。虽然在伫恁世间无法度圆满，但是因为上帝独生子道成肉体，伫咱的中间，伫世间，所以咱才会当看到，踮伫基督内面，甲基督耶稣结连，迄、那个圆满的欢喜的可能性，所以。咱会当看到一个牧者的心愿，牧者的愿望，就是会当踮伫个兄弟姊妹中间，看到互相相疼，疼上帝，互相有团契，搁含上帝嘛有团契亲密交陪这个关系，虽然。也看到这段在跟我们说到一个牧者的愿望，就是这个圆满的欢喜喜乐，因为基督教信仰本来就是要带给人愿望，给人喜乐，这不是人世间家轻盈欲望满足那款的快乐，这是对着永远活命，对着心同心的所在，亲像水井同心的所在，清起来的活水，迄款的欢喜，唔是踮咧地面上看天顶落雨，哇，足欢喜的，雨一停，念咪就打去，无去啊。但是那是一个水井，是活的水井，伊活水的按内面一。地清起来，迄款呢是生命中间所爱的一个活水，真实的喜乐。基督教信仰就是要予人看到这個，那呢？因为有迄个永远活的喜乐应邀在咱的头前，所以保罗在咪罗马书。在咪小哥林多教的培训，拢会讲到，你即马所经历着、所行是暂时小跨的困难，即个困难要带予咱迄个永远的荣耀甲喜乐。那安尼咱对着今仔日所面对的功课挑战，就拢会当忍耐。生出老年，生出愿望。

比起来，今仔日所经验到的这个苦楚，实在是轻轻啊无算啥。所以牧者同大的心情愿望，就是要将耶稣基督介绍给大家。所以咱再看到第三节遐讲，我看到佮听到现在嘛要对恁宣布。你看第二节、第三节，伊其实咧重复。对第一节后壁就咧讲啊，这个道，这个话名，这个 logos， 敢若亲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咧讲，伫起头有道，伫起头有话名的话，伊甲上帝三甲斗阵就是上帝。所以这个话名有显现，我有看到，有亲手摸着。所以即摆要甲恁宣布，要甲恁讲。所以牧者真大的心情甲愿望，就是迫切、渴望要甲人分享福音的意义甲好处。所以咱再看到，这真做一个传道人的一个特权。什么叫特权？特权是敢若伊有别人无，特权是伊有即款的领袖恩光，别人无，安尼才叫特权。那如果伊受苦，啊别人无，迄毋是叫做特权，迄叫做伊较可怜呐。哦，别人拢无，才会艰苦，敢若你爱去帮着，伊即个人较可怜。你讲特权，毋是讲你有，别人无叫特权，你有诶。个是别人所心生，个是会当对人有利益，你个会当掌握这个所领受的特权，发挥伊的意义。传道人有这款的一特权，将伊所望到、亲目看到、真正经验到这个画面的多，要来个宣讲出来。所以约翰看这是一个权利，是一个特权。为什么有这款特权？是因为对着耶稣基督有真实的体验。所以咱才看到第二节、第三节的重复这个部分。有听起，有听起基督。真侪时阵，咱嘛是通过听，咱踮咧开嘴边。也是通过听，这声音真奥妙。你看一篇文章，看了，哎，家己的感动，头前后壁阁对照一下，还是看一本册，你有这款的感动。但是如果那这篇文章，还是这本册，是一个人踮伫遐的宣读，你用听的。你有另外一款的感受，另外一款的感动。所以咱对着创造宇宙主宰上帝这个 logos， 这个道，这个奥秘有听到，约翰讲有听到。所以真正的传道人就是不断要来宣讲耶稣基督信息的人，因为伊有听到耶稣基督的声，一直到我今仔日，每一个传道人、传道人都是要来传扬耶稣基督 logos， 这个真最肉体的道，就是要来宣讲这个奥秘。上帝将伊家己迄个宝贵恩光在天顶的宝座放在一边，来到这个人世间，咱讲道成肉体，来显明伊奇妙的听，这是所有的传道人要宣讲的。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咱今天又一摆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段，咧讲到传道人对的话命的多，伊是有真大诶心愿，愿望这个多，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多成肉体来到咱的中间，伊。就是要和生命的关系会当结连和睦合宜来所对待，所以这是牧者的心情。那呢，咱会当看到一个真重要传道人要传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道。伊甲这个道的关系是安怎？有看起，有望到。够经验着，咱来知影这款的看，唔是干那哩讲，你踮咧路的咧等公车，哇，踮咧这个路顶头，经过的车，安尼在你等的。

时阵，唔系经过几十台，即各款的车拢无同，干那轿车，你都看到少侪无同款诶牌子的车，按你头前计，有当时啊大台巴士来啊，一看阁唔是你要坐啊去线，啊你就爱阁等。其实，干那踮咧路边，你安尼一粒久啊，看几十台车过去，八八种。也唔过，你有可能干那你看见啊，一闪而过。那那你买迄台，迄、那个路线的公车来哇，你远远看到也何必就一直干那看这台呢？你啊，头前迄、那个红灯伊敢会崩掉，同好顺利经经过，安尼我就会当省两分钟。啊，无一个青红灯，常常是安尼一分半到两分钟。你目睭一直看伊，所以迄款看。跟你看其他的公车、其他的车拢无同款，所以咱看希腊文，你讲到这看的时阵，伊有咧讲到是迄款你注目咧看，哦，注目咧看，唔是一闪而过，唔是人爱你头前经过，你敢那看到一个影过去，嘛唔知这个人是长头毛、短头毛。外观，干那怎解呀？具体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你所要注目，不是你在等的。干那亲像你要等的迄线的公车来啊！哇，你个个干那会当眼光，今仔日就好，拢无等到什么其他的时间，无聊时间。我踮个车站无偌久，我要等你带到来啊！拢无其他的公车先到吗？其实有可能。是跟他讲，今仔日你跟他一两班来，唔是你要等的，一拉久啊，你要等你就来咯。所以你甲头前迄两台、迄两线的公车拢忽略去啊，因为伊唔是你要爱等的。如果你今仔日，哇，碰三台、五台来，拢唔是你要等的，心情都一点啊复杂啊，哇，那等遐久，等你的公车来啊，你坐落去，甲人讲。好、哦，我今仔日买等十几台公车个，即线再来。其实根本也真正计十几台，唔知。唔过因为你注目个干那一台，你所要坐，迄、那个注目和你个规个心思意念拢看起遐，甚至有一款诶渴望、渴望、渴慕，伊会进来这款的心情。约翰伫这个所在，伊讲有看个，有看去基督，所以这款的看，唔是干那讲一闪而过，这款的看，嘛唔是干那讲看到迄款那呢，一座山，还是讲看到干那亲像一百朵，哦，好你真 shock， 真震撼，那呢，过落去你看到一百朵，你个会注目。唔是干那你去阿里山准备看云海，透早五点都已经五点外就点咩等啦，四点半就按饭店出发，五点半就点咩在等，等今仔日日出，大家拢要看日出。忽然间日头真正出来，互你看，你也震撼。要唔过，如果你那看到迄个云海。你还有另外一款注目，想要去看到那中间的奥秘，那中间的几个大自然，那百朵已经不是日出日头出来，这两字三字，不是这个词讲给你看到的，是百朵一个风景，安尼来定了，因为你目睭所看到是这个大自然。运转的奥秘，会去看到迄款奥秘，所以为什么有遐尼侪人爱看日出，遐尼侪人爱看日落，就是伫迄个日头要浮出来，还是要沉落去迄个时刻，带予人真大的一个感动，就敢那耶稣基督所显明的听，你爱注目去甲看。所以团队人甲

个刀，伊是用迄款的注目镜、刻薄的心灵的目睭来看福音书，来灵修，来看国外耶稣基督所留下的脚步。这是传道人甲伊所宣讲的道的关系。所以才会讲到哪呢？约翰讲，伊个亲手忘记基督，对咱来讲，咱拢无这个经验。当路加福音甲咱讲耶稣对四国话的中间倒转去，学生也对因讲：“来看我的手甲我的脚，就知影实实在在是我。望看麦，哦，恁来望看麦，看我是真正有骨有肉。”所以约翰真实忘记，伊要对着迄阵啊初代教会所面对遐诺斯底主义，讲恁看到是干那一个影啦，幻想啦，尔，毋是真正过啊，哪有可能有过啊这项事？约翰要甲因讲讲，我真正有看到，真正有看到。今仔日咱又按同款。通过心灵的目睭，咱嘛要看到国外的基督在咱的生命中间。咱不是看到一个幻影，咱嘛不是在做梦，梦去讲你看到耶稣，讲一个较无输赢的。咱实在无法度讲耶稣是生做什么款，咱也无翕相，也无录影。咱敢那会当用2000年前中东巴勒斯坦迄个所在，一般一个30通岁，诶，一个中年还是壮年的青年，大概也是这款的面貌。咱即马所画出来的面貌是安尼，咱必须要诚实来讲，咱今仔日看到是国外基督，迄个官兵，迄个能力，迄个大出来。让我们的心灵浸出活水，那个国外的基督，那国外的基督，它就是一个坐在宝座顶头的主了，坐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主。所以约翰有亲手摸过你我，我们若是跟人分享福音的好处，赶快要来宣扬这个真多真正的道理真理的时，咱嘛是有忘记这个国外基督，因为迄款的话名伫你的内面，伊大叮当你的心思意念的改变，你的经验顶头先的欢喜快乐，愿意也是你个，甲基督三奔跑，你有忘掉国外基督，当心来基督。亲爱的主，上帝，我感谢你。对约翰来讲，这个世间无任何一项代志比看到耶稣更加挑战、更加危险。但是伊看到，我嘛看到，我嘛经验到，这个国外基督伫阮生命做主，奉耶稣基督圣名感谢，阿门。

圣经诗篇十九篇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得着真智慧。

生活的节奏这么快，夏天的西瓜很快就坏，只要能保持专注与热情，怎么样你都不怕摔。我是李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

0: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14到19节，还有22到2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因学习而成长，因学习而成长。

我十几岁时一时兴起参加了一场游泳比赛，一跳进泳池，我的护目镜就进水了，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虽然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

游泳训练，但还是可以撑着慢慢的来回游了两趟。多年后，我上了游泳课，在学习正确的呼吸和游泳技巧之后，我掌握了比赛中的四种游泳姿势，并且乐在其中。当我们接受了适当的训练之后，效果会截然不同。这同样适用于阅读圣经。当我们接受指导，理解所读经文的背景及含义，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并能正确地将圣经的教导应用在生活中。使徒保罗要提摩太在信仰上站立得稳，避免争论，不被假教师欺哄。在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里，他强调研读圣经的重要性，并敦促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随着我学习并勤练正确的游泳技巧，我的游泳技术越来越好。在我们属灵旅程中，当我们学习并理解圣经里的话语和概念，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会日益增加，使我们能分辨真理与谬误，获得智慧。在研读圣经的过程中，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好使我们能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您多久读一次圣经呢？最近您在阅读圣经时学到了什么？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透过圣经更认识我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共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14到19节、22到2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因学习而成长。圣经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语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须弥乃和非礼徒，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接着攻读22到24节，圣经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使徒保罗在14节到26节这一大段教导提摩太如何能够成为一位无愧的工人。这一位无愧的工人不但是在神的面前需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认识那些个异端教训的危险，还要追求圣洁的个人生活，还有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与那些爱主的人在一起来追求灵性上的长进，做主的忠仆，并且对人说话的时候，因为是神的仆人，对待教会的众人要用温柔的心对待他们。这句非常重要，温柔的话应当要出自一颗温柔的心，就是那些个反对自己抵挡自己的也应当用温柔的心来对待他们，这样才能够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我们先来看14节15节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这里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这些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在11节到13节，就是他说的那些可信的话，就是主必定会根据他的信实来回应我们对神之道的态度。我们看保罗怎样劝勉提摩太要刚强，做主基督的精兵，不要将事物缠身，要守规矩，还要劳力的殷勤做工，要常常思念耶稣基督并他的复活，要为福音受苦难，要认识我们与主是一同作王的荣耀盼望。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如何呢在这个世界上做基督的精兵。一位无愧的工人应当要使众圣徒常常想念属灵的事，爱慕属灵的事，在属灵的事上追求长进。一位无愧的工人应当有这样的态度，说到属灵的事要认真呢，不要以为是普通的事就不在乎，也不要以为自己很熟悉了便在传说福音的时候存着不大在乎的态度。严格说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不论我们讲解圣经的人对于这一段的经文有多么的熟悉啊，但是因为说话的是神，是圣经上的话，我们依然要小心谨慎的来分享神的话，这样圣灵就能够在每一次我们可以分享同一段经文的时候给我们不同的亮光，不同的指引。记得我的父亲总是提醒我说，神的话是新鲜的玛纳，需要我们每天一早来拾取玛纳，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每天都要拾取玛纳，虽然玛纳就是那个玛纳，没有什么新的花样，就是玛纳，可是我们需要每天去拾取，因为神的供应是新鲜的。我们对于主的话语福音的道理，在任何的部分或者是任何的经历，都应当以慎重严肃的态度来告诉信徒，与信徒分享。每一部分的真理都是非同小可的，就是保罗说不可为言语争辩，意思是指不要为那些个与真理无关痛痒的琐碎的字句争论不休。可见在当时教会中有好些信徒是喜欢为一些个言语而争辩，可能是受了当时代希腊哲学家他们的影响，因为希腊哲学家就喜欢用辩论来显出自己口才的影响。这些人的目的呢，都不是要明白真理，不过就是想要把对方给难倒了，而显出自己是

有才干、有学问的人。保罗在这卷书里也是一再的提到，有一些人喜欢辩论家谱，或者是一些属世界学问方面的辩论，掺杂在圣经的道理上，可能有一些个假师父啊，利用属世的学问来辩论属世的道理。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这个辩论是毫无益处的。在圣经里面提到做主的精兵啊，使徒保罗从来没有提过是关乎言语方面的，他所提的都是实际的行动。不过使徒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要认识异端的危险，指出异端的错误。保罗自己也是很热心的为真道争辩，可是使徒却要我们避免那些个没有意义的争辩。在第十五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神要我们做无愧的工人，这个无愧是指不以传讲真道为耻，持守自己所信的真道，而且丝毫不肯妥协，免得羞辱了主的名。因为那个时候的假师父啊，他们都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曲解真道。神忠心的工人呢，保罗说你就应当要正确的来分解圣经，不可用自己的见解来分解。弟兄姐妹，只有竭力的为了要讨主的喜悦，而不是要讨人欢喜的人，才能够公正的诚实的分解真道。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都是受主的托付要侍奉主的人，我们就应当要照着神话语的本意，正直的为神的儿女们解开经文。有些经文我们还没有蒙圣灵开启，那么我们可以不说，宁可保留不说，千万不可以牵强附会，或者是人云亦云，更不可以不是将圣经中神的原意解出来，却是将自己的主见放到圣经里面去。这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因为我们的神怎么可能不管呢？所以十六节说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敬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什么是世俗的虚谈呢？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的二十节，保罗提到了同样的话，他要提摩太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可见世俗的虚谈大概是一种败坏人信仰的世俗学问或者是道理，这些学问或道理主要的内容是跟真理真道对立的，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很多人的信仰。这些个论调看来好像很受当时代的欢迎，却是被圣经认定是虚谈。其实今天也是一样，有许多人侃侃而谈的一些个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这一些个所谓的有价值听起来好像很对，其实却是不对。在神的真理前面，我们拿神的话和他一对照，就会发现那是空洞的，完全没有灵魂的东西。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远离这些虚谈，因为青年人一般来说他们都有共同的虚荣心，以当时流行的学说为夸口，不知不觉就会接受了世俗学说的影响。当然为的就是要叫别人看自己是有学问的人，不敢直接的反对那些个敌真道的学说，或者是抱着妥协的态度，说复活的事已过。所以使徒保罗要提摩太完全不受这一方面的影响。今天我们基督徒对于今世的学问应该也有分辨的能力，如果我们对于敌对福音真理的属世学问盲目的接受或者是佩服他，结果就会因为这些属世的学问落到更不敬虔的地步，这可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说，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圣经特别提到这两个人的名字啊，真是非常的可怕。圣经在提摩太前书一章的二十节，保罗曾经提到了徐米乃，说要将他

交给撒旦受责罚。至于非礼徒呢，在别的经文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可能就是与徐米乃同工合作，他们否定复活的道理。复活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是非常重要，也是很特别的，因为其他的宗教他们的教主到目前为止都是躺在坟墓里，只有我们的救主他是复活的救主，因此我们跟随他的人也必复活。接着我们看十九节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我们要感谢主，谁能够摇动主所立的根基呢？这个根基指的是真理的根基。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说，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教会是真理的根基。教会是我们的神所立的真理坚固的根基，因为教会是用基督复活的生命所建造的，而这个生命是不能够毁坏，也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征服它。在新约的希伯来书七章十六节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这个原文是不能毁坏的生命之大能。接着十九节说，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说到印记，它有三种意思，第一是表明它是属于谁的，第二是表明它的内涵的实质，第三是表明它的属性，就是属于谁。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我们也带着耶稣的印记，所以我们不要受到别人的搅扰，当然也不可以搅扰别人，因为属神的人我们应当要除去的是一切的卑情下品，使我们能够里外一致，做荣耀神的见证人。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借着圣灵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在你的前面竭力的奔跑，要做无愧的工人。主要感谢你借着你的话，使我们不但是认识真理，也在真理的里面生命日日的增加成熟。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走在人生的旅途上，一直有圣灵的指引，圣灵的陪伴，所以我们在属灵的旅程中也能够学习并且理解神话语的奇妙，吸引我们快跑的跟随主。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灵粮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12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梅雨封面将从今天开始报道，在今天的滞留封面是逐渐的接近，各地会转为多云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在东半部地区还有西半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中部以北的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发生。在温度方面，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2到24度，到了白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则是28到30度左右，中南部则是32甚至可以上看35度，在南部接近山区的平地或者是河谷地区也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几率，因此天气还是比较闷热，在外出活动必须要注意补充水分。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美中公布行程，川习会后天登场。中国时报，美国与大陆官方宣布川普将在5月13日抵达北京。自由时报，立法院通过的军购金额美国相当失望，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期盼未通过的部分也能到位。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今日头条，美国与中国大陆在昨天公布了美国总统川普的访陆行程，川普是预计在台湾时间13日的晚间抵达北京，在14日上午参加欢迎仪式，并且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会谈，下午

将与习近平参观天坛，并且在晚间出席国宴。而在15日上午，川普在离开之前也会参加一场双边的茶叙，还有工作午餐。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表示，川普在这一次的川习会准备当中并没有包含改变美国对台湾立场的计划。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凯利表示，在川普的领导之下，美中关系将重新聚焦在最为重要的议题上，也就是重建美国人民的安全与繁荣。川习会将在经济和安全现况上来推进这个目标。川普也会继续他在过去一年来的政策，双方预期会谈到美中贸易委员会以及美中投资委员会，前者将让美中管理两国政府之间在非敏感性商品上的贸易，后者则是提供美中政府一个论坛，来提供两国讨论投资的相关议题。双方也将讨论达成更多的产业协议，包含航空、农业与能源等。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官员表示，川普与习近平在去年十月与釜山会面的时候并没有谈到台湾，但有关幕僚认为在这一次台湾的议题将会被提上台面。不过根据与白宫保持联系的顾问则指出，美国方面已经释出讯号，显示川普不希望台湾议题拖慢了整体的谈判进程。中国时报头条新闻，美国白宫发布了美国总统川普将访问中国的行程。川普预计是在13日晚间抵达北京，展开三天两夜的访问，比起原先所传出的两天一夜是又多出了一天，并且与习近平两人将连续两天都会举行会谈，包含在14日到15日两天之间，两位元首至少将会在六场正式活动中会面。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表示，川普此行将是一场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访问，而焦点是在于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考量互惠与公平，以恢复美国的经济自主。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也在同一天确认，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川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先前则是预告，川习会预料将会触及到台湾议题，外界也关注川普是否会背离原先不支持台独的官方立场。不过有不具名的资深官员表示，川习持续就台湾进行对话，在过去几次双方已经有互动讨论，期间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也不预期之后会有任何改变。而美国国务院的亚太媒体中心昨天也特别在社群媒体发文写道，卢比欧表示维持台海稳定对全球有益，美国方面不希望看到任何逼迫或强行改变现状。美国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o 则是在昨天援引了接近白宫人士的消息透露，川普身边的人士一直在敦促他在会谈的时候要谨慎措辞，以维持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另外有高阶政府官员表示，川普将再次就伊朗议题向习近平施压。在过去，川普就曾经多次提及到中国对伊朗和俄罗斯采购的石油所带来的收益与后续的影响。自由时报头条新闻，立法院在上周三读通过了7800亿元的军购特别条例。根据中央社报道指出，有美国资深官员匿名表示，美国政府对台湾所通过的军购条例是感到失望，也希望未能够通过的部分资金能够到位。行政院是在去年底提出了8年 1.25 兆元的国防特别条例草案，送交立法院进行审议。在上周五，立法院是三读通过了在野党的版本，预算的上限框列是7800亿元，并且是排除了商购还有伪制的案项。总统府在昨天发布了总统令，公布了国防特别条例，依法将在明天上路。而根据中央社报道，川习会可能会触及到台湾议题，而美国方面对台湾立场是否会调整，外界也特别关注。有美国资深官员指出，

员也指出，川普政府第一年对台军售，相较于前政府的四年之间，其实是有明显的改善。而美国政府对台湾上周所通过的国防特别条例，当中有部分没有纳入到最终的版本，而这部分仍然需要提供资金，因此也希望见到原始版本未能够通过的部分资金可以到位。对此，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表示，希望台湾的国会能够补救，让国防预算支持安全政策，特别是在台湾之盾，还有涉及到无人机舰发展与系统整合，都是整体国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和能力，就表现于国防预算，因此希望国会朝野可以进行合作，进一步的补救。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有多名跨党派的参议员呼吁总统川普，希望可以尽快推动价值140亿美元、不过延宕已久的对台军售案。川普在本周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际，这一项军售案也被视为检验川普政府对台湾承诺的重要指标。纽约时报报道，有多位美国参议员是已经在5月8日致函川普，敦促他正式向国会通报这一项军售案，同时指出台湾在近日通过了7800亿元的国防特别条例，美方是已经没有理由再延后相关的军售计划。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全球轮胎市场是由米其林还有普利司通稳居于前两大，而台湾普利司通前身是台龙集团的台力橡胶，成立于民国71年，但难以抵抗成本压力。已经成立44年的台湾普利司通新竹湖口厂即将走入历史。国内轮胎大厂台湾普利司通是在昨天宣布，即日起开始停止新竹厂的生产作业，结束制造业务，并且转型为以销售和服务为主。而这一次关厂受到影响的劳工人数达到有551人，劳动部呼吁公司方面必须要展现最大的诚意来实质协商，尽可能的接受工会所提出的诉求。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蓝绿对战组合确定。根据最新消息，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将在明天上午开会，拍板征召不分区立委沈柏阳来出战台北市市长，挑战国民党籍的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届时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也将在下午的提名记者会为沈柏阳披上参选的彩带，并且授旗，来揭开首都选战的序幕。而根据了解，政策方面将会由立委陈培瑜以及范云操刀，近日更是与新北市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团队对接，启动双北联防的机制。联合报政治新闻，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昨天在北京登场，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人。张荣恭在与会中表示，两岸的法律和体制都用一个中国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不是属于国与国的关系。但回顾张荣恭在过去的言论，在2000年2月的时候，时任陆工会主任张荣恭曾经表示，两岸应该要维持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共识，而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大陆则可以有大陆的表述方式，但不应该将他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们。不过时至今日，张荣恭已经改变在过去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辩护的立场，也因此特别受到外界关注。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昨天台股在千金股的领军之下是继续攻高，而大盘指数是持续攀升，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重拾了升值的走势。不过台股因为42000点并没有站稳，在后续外资是转为卖超，并且在中午过后汇出，也让台币在尾盘的升幅有所收敛，中场是收在31.415元，升值了1.4分，总成交量是22.875亿美元。
在股市方面，亚洲股市无视于美伊的紧张。

0: 局势升温是一起走扬，其中台股包含在记忆体、ABF 载板、晶圆、矽制材等电子股开高上涨的影响之下是开高走高，但后续包含台积电爆量杀尾，以及金融还有像汽车、生技等传统产业股的逆势拖累，最后涨势是有所收敛，中场上涨了186.12点，收在41790.06点。成交量则是1.11兆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为了落实对美国的投资承诺，政府计划将新竹科学园区以台湾模式复制到美国，先以成立海外产业聚落作为阶段性的目标。而国发会主委叶俊显在昨天表示，除了德州休士顿之外，这一次赴美考察将锁定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三个地方作为潜在选址的地点，期望提高半导体上游设备还有材料商等前往美国投资的意愿。另外，国发基金出资的国家融保机制将在5月底启动。叶俊贤也透露，目前共有15家公营还有民营银行表达了参与的意愿，其中包含八大公股还有中信为首的7家民营银行，第一期可以支应赴美投资企业500亿美元的保障额度。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面对到护理界要求修法及实施，不应该让三班护病比、2年缓冲期等有关的呼声，台湾医院协会等7大医疗团体在昨天发出了共同声明，强调2年的缓冲期并非是推脱，因为如果没有缓冲期则强行上路，全台湾恐怕将爆发大规模的关床潮。卫福部部长施崇良昨天在立法院也提出说明，依照三班护病比的配置，目前一般急性病房的人力缺口是高达5000人，护病比入法如果在3个月或6个月内就实施，对于医疗体系的实际运作冲击会非常大，不能够因为修法造成灾难，而人力增加也并非是一蹴可及，因此需要有时间让人力到位，避免损及到民众的医疗权益。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为了解决老鼠的有关问题，台北市政府是进行了12行政区的大清消，第一波是在5月8日在中山区举行，而市府在昨天进一步又针对了包含中正区还有大同区以及万华区进行大清消。台北市环保局指出，鼠类侦防师在本周就会上线，13日将实际展示工作内容，同时推出线上申请表单，让民众可以自行预约。而除了昨天因为中山商圈的清消发生了老鼠从天而降，降落到诚品生活南西店之外，民众也在中正纪念堂的大校门走廊遇到老鼠。对此，市长蒋万安表示，全市12个行政区是正在全面进行各项清消工作，包含市场商圈还有后巷等地方，也会持续动员各局处相关人力支援，并且和中央辖管场域来一起努力。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的赛况，马刺队的当家球星文班亚马在昨天上半场的比赛就因为被吹了2级的恶意犯规而被驱逐出场，对手灰狼队也趁机靠着爱德华德在第4节是独拿16分，加上全场轰下了36分的凶猛火力，最后是114-109惊险的击退了马刺队，把西区准决赛的战局目前扳成了2-2平手。文班亚马是在上半场还剩8分39秒的时候，从2名灰狼球员包夹当中争抢到了进攻篮板，但因为持续遭到纠缠，因此是愤而挥出右手肘直击到灰狼替补的中锋雷德的脸上，让雷德是当场倒地，而裁判随后是重看回放， 直接吹了文班亚马。

二级的恶意犯规遭到驱逐出场。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国际桌总在昨天公布了今年第20周的世界排名。在这一次伦敦世界团体桌球锦标赛落幕之后，台湾选手们的积分获得了大进步，而其中17岁的郭冠宏跃居于49名，生涯首度跨进到前50的门槛。另外两位18岁的台湾女将叶一田还有彭玉涵排名也双双创下生涯最佳纪录，分别是上升到43名以及77名。在男子队方面，在一哥林昀儒的领军之下，是连续两届获得铜牌，所有队员是依照胜场的贡献度来分享900分的积分，而其中林昀儒拿下了5胜，总分是4720分，还是居于世界第七。郭冠宏排名是从83一举冲到生涯最佳的49，同时也超越了冯奕昕，成为台湾新二哥。冯奕昕则是斩获3胜，因此排名从73回升到55名。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的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以及李尚福在上周是遭到了军事法院顶格重判，并且是打破了中共对于高级将领的量刑记录，同时折射出目前最高统帅习近平对此的深恶痛绝。香港媒体预估这两人可能受贿人民币达到2亿到10亿元，大约是台币9亿到45亿元左右。而香港媒体《明报》则指出，按照落马的顺序，接下来将会受到审判的军委领导将是原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以及原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后续则将有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以及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他们的刑期相信也会是无期徒刑或者是以上的重刑。中国时报两岸新闻，针对18日即将开幕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台湾至今没有收到与会的邀请。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记者会上回应，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在未经中国的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之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强调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以及世卫大会有关决议的严肃性还有权威性，因此中国方面决定不同意台湾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但即使台湾因为政治问题而遭到限缩，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仍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大陆始终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因此对于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业也做出了妥善的安排。自由时报两岸新闻，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所提出的离岛建设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在5月8日已经进覆二读，其中条文增订了离岛电网可以与中国并联，而中国人可以经过离岛的县政府同意，便可以购置不动产的物权。立法会在这个会期恐怕最后会强行通过，而对此陆委会在昨天特别指出，有关于开放中国大陆和离岛通电的事宜，是属于中共的习五条重要所推动的新四通的事项，除了与台湾的电业法规定不符合，包含目前金门马祖地区现在发电机组供电的能力其实已经能够自给自足，无需向中国接电，同时考量到离岛的特殊地理位置还有属于军事国防的定位，并且电力系统是属于国家安全还有关键基础设施的命脉，在资讯安全和国防的考量之下，现阶段是还不宜开放与中国电业并网。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对金马融合发展促融促统的统战措施，并且做出了政治宣传，本案有关的修正草案条文其实都涉及到公权力的事项还有两岸关系发展等复杂敏感的问题，并非属于地方自治的事项，需要由我方的中央政府来全盘衡量并且审慎评估。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伊朗在10日透过条

解放巴基斯坦把中战的方案正式回复美国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即随即表态拒绝。他在社群媒体发文批评，看了来自于伊朗所谓的代表的回复，他并不喜欢，也完全无法接受。不过川普并没有详述是不满意哪些内容。而根据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复是聚焦在先中战，并且确保不会重燃战火，其他则是包含美国要解除长期对伊朗所实施的制裁，结束包含以色列和黎巴嫩所有的战线战事，确立伊朗对荷默兹海峡的主权，同时要求美军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还有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的资产，以及支付有关的战争赔偿。中国时报国际新闻。英国执政的工党在上周的地方选举当中是遭遇惨败，而党内反对的情绪也是日益高涨，引发了各界要求现任首相施凯尔必须要下台的声浪。施凯尔也在昨天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誓言要证明质疑者的错误，会对抗任何领袖的挑战，同时强调自己不会逃避作为首相的责任，也承诺将会寻求与欧盟达成新的协议。而外媒指出，施凯尔的政府是一直难以兑现原本所承诺的经济成长，还有修复破败的公共服务以及降低生活成本的政策，并且在福利改革等问题上是屡屡失误，还有政策反复，并且是步履维艰。而他也任命了丑闻缠身的爱普斯坦的朋友曼德森担任英国驻美国华府的大使，更是雪上加霜。自由时报新闻。泰国的旅游政策即将迎来重大的转变，泰国政府在昨天宣布，为了提升观光品质并且强化边境安全，计划要取消目前的60天免签的措施，把停留的天数缩短回原本的30天，另外也计划向每位旅客来征收大约300元泰铢，约台币290元的入境费。而此举主要是为了要打击披着游客的外衣长期滞留在当地从事非法活动的跨国犯罪分子，因为根据研究，一般的外国游客在泰国平均停留的天数只有大约9天，即使停留最长的挪威游客也只有21天，因此目前决议的30天停留期对于真正的观光客来说已经是绰绰有余。而目前相关政策已经进入到细节敲定的最后阶段，同时泰国官方强调这两项政策都一定会实施，因此有计划要前往泰国旅行的民众建议可以持续关注泰国官方的有关正式公告来掌握实施的日期。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从2023年开始推动乐龄市民进修券，鼓励55岁以上的市民终身学习，而市府教育局在昨天宣布将扩大补助对象下修到18岁以上，总共有1万个名额，最高是2000元的补助，课程涵盖了语言学习、法律科普、健康运动、自然生态等主题。北市有12个行政区都设有社区大学，并且有17处的教学点可以就近选课，便利参与。有兴趣的市民可以上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在5月28日截止之前完成登记，在隔天29日的下午5点就会公告中奖的正取还有被取结果。中国时报新闻。近来医美诊所的偷拍事件像是滚雪球一般，包含知名的医美品牌圣仪诊所也遭到消费者指控在诊疗室之内来装设摄影机。桃园地检署证实，在昨天已经有检察官指挥警方会同卫生局前往圣仪的桃园店还有中立店搜索，并且查扣了电脑主机等相关设备还有客户的资料，在调查当中。而有鉴于医美诊所的偷拍事件越演越烈，也引发了消费者的恐慌，桃园市议员呼吁市府要全面清查属于高隐私空间的区域，市府则强调已经启动跨局处来扩大稽查，同时设立专属的申诉窗口。法务局指出，3家业者共涌建有49件的申诉，
单笔最高球场是20万元，目前已经在研议要启动跨线

电视的团体诉讼，全力来捍卫市民的权益。自由时报新闻，淡江大桥即将在今天通车，壮阔的桥体还有河口的景观吸引不少的摄影爱好者还有遥控无人机的玩家关注。对此新北市交通局也特别提醒，如果要操作无人机来拍摄，务必要遵守法规，如果违反了有关的飞行安全，影响到交通，最高是可以开罚30万元。依据民用航空法等相关规定，而淡江大桥是属于快速道路系统，也是大型桥梁结构，依照规定，无人机是不得近距离飞行或是穿越桥体拍摄。如果因为违规飞行影响到交通或危害公共安全，除了罚款之外，情节重大者也可能涉及到刑事责任。自由时报新闻，台北市一家连锁密室逃脱店螺丝起子的信义旗舰店，在前天晚间发生了严重的公安意外，一名无姓的女员工扮演了 NPC 的角色，疑似因为绳索道具的问题造成窒息，送医抢命。而在上个月，有议员的参选人体验密室逃脱游戏过程中是遭到亚克力的锐片刺入到腹部受伤，因此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盘点有关场所。产业局在当时承诺将修订消费场所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保险的规定，尤其把体验式的场域纳入到强制投保机制当中。而针对是否有新的进度，产发局也在昨天表示，目前仍然在审慎的研议之中。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您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2: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上面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一位知名的品酒师，这位品酒师呢，他叫做蔡玉然 Michelle。 Hello。